卫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历次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将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实到具体项目上，锁定科技需求，开展柔性引才，以科技创新赋能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升级。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精准识别灾害风险，完善应急预案体系，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真学真悟上下功夫，锚定15、57和开局之年目标任务，以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主题主线，一以贯之，与时俱进，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5月9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58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扎实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伊春实践，为绿色龙江、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要在深学习悟中扛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坚决守护好小兴安岭原生态风貌，要在深学习悟中准确把握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要求，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逐绿而行，向新求治，突出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把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全面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健全督导考核机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凝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5月9号，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巡视整改工作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抓好集中整改攻坚，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岳方江、陈旭等市领导参加。会议通报调研督导县市区巡视整改工作情况，听取市级领导同志分管领域巡视整改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巡视整改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严实作风，不折不扣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和问题、任务、责任三清单一台账，对标对表、卡紧节点，逐条逐项梳理核对、校准偏差、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以精准举措确保整改任务按期对账交账。要坚持质量标准，从严把关，从严问效，推动问题整改从表面改向深层治转变。要坚持标本兼治，
透过问题深挖背后

0: 体制机制短板，推动整改从解决具体事向规范一类事转变。要推动成果转化，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提升工作落实效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巡视整改助推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凝聚全域整改强大合力。本台消息，5月6号至7号，200多名游客搭乘熊猫号旅游专列来到林都伊春，领略北国之春的生态之美。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游客徜徉在葱郁繁茂的原始红松林海之中，近距离欣赏百年红松的挺拔身姿，沉浸式领略小兴安岭林海自然风光。大家放慢脚步，畅快呼吸天然纯净空气，远离城市喧嚣，在静谧林海中放松身心，尽情邂逅生态美景，悠然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与惬意美好。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和完善的原始生态为特色，与云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形成鲜明对比，吸引着众多西南游客前来探访。他们行走在木栈道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先后打卡一线天、佛祖峰等核心景点，近距离观赏亿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奇岩怪石，感受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鬼斧神工，不时驻足拍照留念，与不怕人的花栗鼠互动，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的静谧与灵动。在伊美区，200多名游客先后走进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馈赠与人文底蕴，开启一场跨越千里的林海文化之旅。此次熊猫号旅游专列开进林都，搭建起川黑两地文旅交流的桥梁，不仅让游客领略了林都伊春的生态之美与文化底蕴，也进一步提升了林都伊春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曹义丹、黄向刚、葛冲报道。5月6号，乌翠区委宣传部、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在翠峦佳美电影院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应急演练，检验各部门消防应急处理能力，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演练模拟影院突发火情，各参演单位迅速响应，先后进行了人员疏散逃生、初期火灾处置、消防设施操作、救援等科目，整个过程组织有序，配合紧密，有效检验了多方协同作战与影院员工初期火灾应对能力。在演练的同时，还同步开展了普法宣传与安全警示教育，现场向影院从业人员解读了出版管理条例、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典型案例讲解违规经营、安全隐患的法律风险与危害后果。通过现场宣教，经营单位的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得到提升。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再见。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杠 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

0: 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

0: 海饺子，我的好伙计，我最近怎么看麻花有点不顺眼呢？看见他我就想揍他一顿。
1: 听到面条的话，饺子大惊失色，连忙对面条说道：
2: 什么？那可使不得，大哥，你还是忍了吧。麻花他可是个黑社会流氓。
0: 什么？麻花是黑社会流氓？你怎么知道的？听到面条的问题，饺子赶紧放低了声音回答道：
2: 嘘，大哥，我听锅贴说，麻花天天下油锅，都跟没事人似的。
3: 某君来到一家小饭馆吃午饭，他想去厕所，可不知道厕所在哪儿，他就问正从身边走过的服务员：
4: 服务员，请问厕所在哪儿？
5: 跟着苍蝇走。
0: 一个甲鱼对一只老鼠说道：
6: 你知道吗？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供职。
0: 什么？老鼠听完非常不屑地回答道：你在瞎扯，你怎么可能呢？
6: 我说的是真的。你瞧，刚才那几个小子又拿我的洗澡水去做汤了。
7: 军队里的一个士兵的父亲死掉了、
8: 哦、
7: 消息传来的时候，连队正在训练。
8: 天哪！
7: 连长把士兵叫出队列说：
9: 喂，
7: 嗯，
9: 你爹死了。这事儿被政委知道之后，就对连长说了：
7: 你以后说的委婉一点
8: 啊，
7: 否则打击太
8: 啊，
7: 别人是受不了的。
8: 哦，这么回事啊。
7: 嗯哼，
8: 那行，那我知道了。
7: 嗯，
8: 哦，知道了，知道了。
7: 后来又有一次，一个士兵的母亲去世了，连长知道之后，对排好列的队伍说：“
9: 嗯，站好啊，都大家都站好，立正，立正，妈活着的向前一步走，唰唰。”哎，那你
7: 啊，
9: 你给我原地立定，你
7: 我。
3: 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他母亲的声音时，便大声哭了起来。他爸爸问道：哎呦呦，孩子，怎么了怎么了？

0: 一天，一只黑熊和一只小兔子在森林里一起吃西瓜，他们坐在一块儿。这时，黑熊对兔子说道：
1: 嘿，兔子老弟，你这么拼命地吃西瓜，你就不怕身上沾上西瓜汁儿吗？
0: 兔子听到了，回答道：
2: 没关系，我对西瓜汁无所谓。
3: 听到兔子的话，黑熊非常高兴地说：
1: 哦，那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还怕你会不乐意呢。
0: 黑熊一边说着，一边伸手一把抓过了兔子，擦了擦自己的嘴，然后扬长而去了。

0: 敬老院登记处传来阵阵的争吵声，原来是登记员和两位老人在争吵。其中一位老人指着旁边一位老人对登记员说：
1: 他都可以进敬老院了，为什么我不能进呢？
2: 按规定，敬老院一般只收无儿无女的老人，他无儿无女当然可以进了，你有儿子进去恐怕不太合适吧。
0: 老人一听更火了，用手指着旁边那位老人大声嚷道：
1: 是啊，我有儿子，可是他就是我儿子。

0: 同版本的搓澡的故事。
1: 首先请听琼瑶版。
2: 玉客静静趴在搓澡床上，眼睛望着前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一双手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肩上，他那坚实而宽阔的臂膀开始微微的颤抖。这种感觉，玉客的心仿佛都要碎了。他轻轻地对搓澡工说：“
1: 你用力搓吧，我甘愿承受这一切的苦痛。”
2: 搓澡工微微一笑，眼角流露出关爱的眼光，没有用任何语言去安慰他，只是用力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玉客眼圈红了，几滴泪珠顺着脸流淌下来，他再也控制不住了，转过身来抓住搓澡工的双手：“
1: 你就不能轻点儿吗？”
0: 接下来请听金庸版。
3: 搓澡工的双掌夹带着掌风拍在了玉客的后背上，玉客顿觉背上一股内力绵绵不断攻入体内，心中不禁暗道一句。

0: 好身手，
1: 并暗自运功抵抗。无奈那双掌如同掌眼一般，紧紧贴住了玉克的身体，上下翻飞，一掌快似一掌，一搓紧似一搓，令其难有喘息之际，玉克不由暗暗叫苦，脸上豆大的汗珠层层的流下来，身上的泥土四处飞溅。终于玉克面如死灰，脱口喊道：
2: 师父，你能轻点吗？皮都快掉了。
1: 脱藻的故事，古龙版。
3: 4月14日正午，
1: 大众浴池，
3: 无风，烟雾缭绕。
1: 谁能忍受两年不洗澡？
3: 他能，
1: 但他现在正趴在搓澡的床上。
3: 搓澡工出手了，
1: 没有人能看清他出手的动作和速度。
3: 玉克没有躲闪，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劳，
1: 况且这次是他自愿的。
3: 玉克的喉头有些发咸，胃也翻滚起来，
1: 一种液体仿佛要涌出体内。
3: 结束了，
1: 床还是那张搓澡床，
3: 人已不见，
1: 地上除了一些泥还有几块人皮。
3: 空旷的澡堂子里回荡着玉克的惨叫。
1: 网友聊天版。
4: 你好，你现在忙吗？
1: 你好。
4: 你多大了？你家住哪儿啊？
1: 两分钟后。
4: 你怎么不搓了？你在同时给几个人搓呀？
1: 我就给你搓呀。
4: 哟，那你这速度可够慢的啊。
1: 不是了，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
4: 现在有空了吧？不过我要走了。你有邮箱或者 QQ 吗？
1: 都没有。
4: 那我下回怎么联系你啊？
1: 你到这个搓澡室就能找到我，我常来。
4: 那好啊，886。
1: 886。
3: 搓澡英雄版。
1: 我要用双手为大秦澡堂子搓出一片大大的市场。
3: 剧本节选。这里本来应该是寂静无声，雾气每天准时地充满浴室，空气中酝酿着洗发水的清香。然而一阵清越的肌肤碰撞之声却在这时急促地震响，如同古井中投入一粒石子，余音清畅无阻地在沉睡中激荡着。
1: 如月和无名相对而立，显然刚才已交锋一个回合了。如月喘息未定，脸上升起的一抹嫣红在未落的水珠映衬之下更显得娇艳似血。
3: 无名早已像他习惯的王宫一样恢复平静，如室内斑驳浓重的阴影一样岿然不动，眼神却如刀锋一样刺破晦暗的水汽，让如月那愤恨的眼神也不禁轻若浮沉。
1: 如月的双肩如玉红秋水般妖娆地颤动着，无名慢慢地伸出手持着毛巾，柔软如绢，却又似乎是那点光影退避三舍。
5: 姑娘，我搓得太重，你还是走吧。
1: 无名的眼神似坚冰出融。
3: 还是搓澡鲁迅版。
1: 浴室的门的确是开着的，
3: 几个浴客欣欣然别进了澡堂，瞥了一眼搓澡工。
1: 那搓澡工颜色黑黄，眼珠见货一轮，慢慢的说道：
5: 搓澡有四种搓法，你们知道吗？
1: 村上春树版。
3: 我的手指划过45度的温水，静静趴在这奶白色的瓷砖之上，墙壁仿佛融化的奶酪，我融化在这甜蜜的感觉里。
1: 可以为你搓澡吗？
3: 一月一个晴朗的黄昏，我在元素后街一个澡堂同一个100%的女孩面面相对。可以啊，我没有选择的点了点头，接着躺下，然后任由他手指划过我的肌肤。音乐换成了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我不知道

0: 澡的时候为什么要听这个？
1: 请您以后洗澡的时候也想到我吧。
0: 我略微有些惊讶了，回过头看看这个奇怪的女孩子，然后对她说：可以啊，但是请你轻一点啊。
2: 重庆森林版搓澡的故事。
3: 我们分手的那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买了30条一次性搓澡巾，每天用一条，因为俺妹最喜欢了，而5月1号就是我的生日。
1: 我告诉我自己，当我用完30条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用完。每间澡堂里一定有一位搓背小姐是你最喜欢的。去年这个时候，我非常成功的在25000英尺遇到了一个，我以为会跟他在一起很久，就像一块加满了水的毛巾一样，可以搓很久。谁知道才搓到1/10。
4: 我也会。
5: 可是没挥几下啊，这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的窗口，又跟他挥手了。
4: 耶呵，大力赶紧再跟他挥吧，上那房间了都。
5: 后来女孩又走了，到了3个房间的窗口，又跟着大力挥。
4: 大力实在忍不住了，
5: 嗯，
4: 这明明是对我有 就意思嘛，对不对？
5: 就不顾寒风凛冽，打开窗子跟人家喊话了。哎，妹妹，有空上我家来玩哦。女孩也把窗子打开，
4: 打开了，你看你打开了不？
5: 你神经病啊你！
4: 啊，不是，
5: 明明是你跟我先挥手，怎么我有神经病呢？
4: 呀哈，谁跟你挥手了？
5: 没有吗？
4: 快过年了吗？
5: 嗯，
4: 我跟这擦玻璃呢，谁跟你挥手？
5: 嗯。

0: 在高尔夫球场里，汉森站在了开球点上，用高尔夫球棒反复地比划着，一会儿看看上面，一会儿看看下面，一会儿看看远处，一会儿看看近处。他不厌其烦地测量着出球距离，计算着风向、风速和击球的角度。于是同来的球友有些不耐烦了，
1: 喂汉森，今天怎么瞄这么久啊？
2: 你们不知道，我老婆今天也来了，她现在正从俱乐部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看我打球呢，所以我这一击一定得特别的准。
0: 听到这话，球友笑着对汉森说道，
1: 算了吧汉森，我的老兄，
3: 不管你怎么瞄，我想你都没办法从这儿击中你老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近年来，铁力士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大石无关，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生态资源，聚焦冷水鱼养殖特色产业，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养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冷水鱼养殖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琪，
3: 我现在是在铁力市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那在我身边呢，源头活水正源源不断的流经养殖基地。冷水鱼养殖对于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那依托我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好水，这里养殖的细鳞鱼、金尊、红尊鱼等品种长势良好，这些深山里的水仙也成为了群众增收的金钥匙。
2: 养殖基地内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红尊、金尊、细鳞等冷水鱼在池中自在游动，工作人员正在细致监测水质和鱼类生长情况。据了解，目前铁力市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年繁殖量达百万条，驯化成功率超80%。基地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全程遵循自然生长规律，确保冷水鱼的品质上乘。铁力市清溪沟林蛙冷水鱼人工养殖基地负责人赵忠宝：
4: 我们的细鳞养殖是2006年开始的，原来是也是这个地方的自然资源比较好，有着野生鱼，但是量很小，但是在养殖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养繁育成功也是最近6-7年开始吧，通过就是自然界观察细鳞鱼的生活习性，完才琢磨过来的，后来又到外地不断的去学习。
2: 铁力市坚持以养促护、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推动冷水鱼养殖与生态保护良性循环，不断完善养殖配套设施，加强养殖技术指导，引导养殖户采用科学养殖模式，提升养殖效益。同时积极推动冷水鱼养殖业与地方特色产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养殖加销售、养殖加旅游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空间，让冷水鱼成为铁力生态富民的特色名片。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0: 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光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伊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多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2.5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临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喂鹿，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2: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1: 大学生王化婷
3: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由好区南岔县、枫林县、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等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由好区第三中学举行“赓续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志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再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1: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赓续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0: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红地盘历史、吉星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2: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0: 枫林县团委联合枫林县直机关工委举办了“光影铸魂，艺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大庆山县。

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先后深入大庆山县戴岭镇子良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子良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在县图书馆举办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政绩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当地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春风拂面，田园生趣。新春以来，铁岭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凭借沉浸式采摘体验与特色研学课程，成为众多家庭亲子出行与学校实践活动的热门选择。春光正好，铁岭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内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自春季采摘季启动以来，这里迅速成为周边区域研学游与休闲采摘的焦点。在基地草莓种植区，来自铁岭市农场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与家长的陪伴下，一边聆听工作人员讲解草莓的生长知识与采摘技巧，一边兴致勃勃地提篮采摘。这种将自然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形式，打破了传统教学的边界，让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认知作物、体验劳动、学习协作。许多家长表示，此类活动既满足了孩子亲近自然的需求，也寓教于乐，是春季户外活动的优选。铁岭农场幼儿园小朋友石红玉：
2: 草莓红红的，甜甜的，真好吃，下次还要和姥姥来。
1: 针对儿童群体，采摘基地专门设计了贴合其认知水平的农业科普环节与动手实践项目，从草莓的生长到采摘后的分享，环节衔接紧密，互动性强，有效提升了孩子们的参与感与获得感。田立农场幼儿园教师周平：
3: 带孩子们来参加采摘活动，既亲近了自然，又增长见识，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们会多组织这样类似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1: 近年来，铁岭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重点打造绿色种植加研学体验运营模式，在坚持所有果品无公害栽培的同时，着力在优化服务、丰富研学内容上做文章，逐步形成了以草莓采摘为核心及农业科普、亲子互动、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铁岭市新民采摘基地经理陈东升：
4: 我们的草莓绿色无公害，口感香甜，主要以采摘体验和线下销售为主，下一步还会扩大种植规模，欢迎大家常来体验。
1: 随着春季研学与旅游采摘需求的持续释放，铁岭市的研学、旅游加采摘模式已成为当地农旅融合的一张亮眼名片。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十五五，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市活动在翠峦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4月26号，伊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伊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子贡，生财有道。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贡，名叫端木赐，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发财致富全靠自己善于经营，而不像有些富商巨贾那样以官商起家。他经营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对市场进行预测，他经销的商品总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货，较高的价位出售，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有一天，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好价？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叫做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了，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说，是可贵的胡连之器，也就是古代宗庙里祭祀用来盛粮食的器具。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为胡连，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历朝执政的才能。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之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之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是又情不自禁地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孔子越来越发现子贡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料，就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有子贡这样善于经营的弟子，自己却没有发财致富。他有许多学生，当然也收学费，但是只能维持温饱，绝对谈不上富裕。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大声的哀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和孔子商量怎样办丧事。那个时候的风俗，收敛死人的棺材外面还要有一个叫做果的套棺，但是颜路很穷，拿不出钱来买果，就对孔子说，老师，颜回去世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您失去了得意的弟子，眼看快要出殡了，可是除了棺材以外，果还没有着落。我很爱我的儿子颜

0: 但是我买不起果，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但您很爱您的学生颜回，能否请您卖掉车子，为颜回买果呢？听颜路这么说，孔子很不高兴，拒绝道：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你爱你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可是，我儿子李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穷，同样只有棺材没有果，我也没有把车子卖掉买果呀。孔子并不富裕，但是为什么一直要保留着车子呢？因为他要乘着车子出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施展抱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神曲之乡丰都鬼城。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榜等我国古典小说中都曾多次提到阴曹地府、幽冥鬼都，阴森幽暗，十分恐怖。那些鬼神显然都是杜撰出来的。重庆丰都县的北岸的山上，有一座以神奇传说而著称的古城——丰都鬼城。丰都鬼城古为八子别都，一座起源于汉朝的历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都鬼城又被称为幽都、鬼国京都。据魏晋时杜人网记载，丰都坐落在六天清河旁，宫阙楼观，鬼祀天庭，鬼帝坐镇在此，统亿万鬼神。这里是传说中人类灵魂的归宿之地，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累使这里也成为一座民俗文化艺术的宝库，堪称中国神曲之乡。丰都鬼城地处长江上游，依山面水，层峦叠嶂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漂浮不散的云雾，若隐若现的楼阁，更为其增加了一份阴森与诡秘，使其名副其实。丰都鬼城主要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因平都山而

建的老丰都鬼城，主要为古建筑。另一边是近些年逐渐开发的双桂山，为鬼城的阳间。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平都山曾是东汉时期殷长生和王方平两个方士修炼成仙后飞升的地方，又是道家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所以声名远播。后人附会殷王为殷王，阴间之王的居所即为鬼都，平都山逐渐变成了阴都。唐代诗人李白的《下笑世上事，沉魂北风都》使其鬼城之名更加声名远播。又因封建社会的世间多有不公，人们虽愤慨却又无可奈何，内心对光明公平正义的渴望只能向阴曹寻找。在古人创造的鬼国里，依据人间的司法体系营造了一个等级森严又公正严明的阴曹地府，惩恶扬善，教化世人。哼哈祠内塑哼哈二将，怒目圆睁，高大威严。哼将郑伦、哈将陈琦都曾是商纣王的大将，周武王灭纣后，姜子牙封神，封郑伦和陈琦的主要职责是镇守山门，保护法宝及寺庙的安全，及守门神。报恩殿建于民国时期，殿内供奉着报恩菩萨木莲以及他的两个弟子敏公和敏智。木莲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具有广大神通，却又及时行孝，

别生与死，连接阴间与阳间，审判善良与罪恶的是金桥。桥面呈拱形，用青石铺就，桥两侧有雕花石栏。传说人死后都要喝下孟婆汤，走过奈何桥，忘却前尘，投向新生。桥下石砌而成的池子被称为血河池，人死亡后的亡魂必要经过奈何桥，行善者可在神佛的保护下顺利过桥，而恶者则会被打入血池。传说中过了奈何桥便是鬼门关，这是进入鬼国的必经关卡，无论你前世为何人，到此都必须接受检查，只有持有鬼国通行证录引才能到鬼国报到转世投胎，否则你便是孤魂野鬼，没有归处，只能在天地间飘荡。天子殿坐西向东，位于名山的山顶上，始建于西晋，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是清康熙年间重建的殿宇，其原名延君殿，俗称天子殿。天子殿是这座鬼城的核心建筑，是阴曹地府的统治者阎罗王所居之处，结构严谨，工艺精湛，雄伟壮观，是名山上建筑面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一座庙宇。平都山上的阴石鬼都观赏过后，来到横跨两山之间的阴阳桥。这座铁索吊桥是仿古建筑，跨过之后就可以来到阳间双桂山。双桂山与平都山毗邻，风景优美，如诗如画，建有近些年开发的鬼国神宫和阴司街。世间无鬼，鬼由心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好心间的那一道关，保持纯净的心灵，维持和谐的世界。丰都鬼城，一个虚幻的世界，一口高悬的井中。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慈孝天下无双里唐月牌坊。唐月历史悠久，是褒姒聚居之地，自南宋始建以来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褒姒家族是一个以孝悌为核心，奉行封建礼教、儒家伦理的大家族，因此历朝历代家族中忠臣、孝子、节妇层出不穷，再加上崇文重教、重视伦理，家族经营有方，人才辈出，经济实力雄厚，为宣扬封建礼教、光耀门楣，营造了许多宗法纪念性建筑，唐月牌坊群就在其中。唐为唐梨树，月指树荫下，唐月即为唐荫之处。唐月因牌坊群聚而闻名，在村口屹立着以忠孝节义为顺序的七座牌坊，分别为报灿孝行方、报文渊即无事节孝方、乐善好施方、慈孝礼方、报文灵妻汪氏节孝方、报冯昌孝子方、报向贤尚书方，是全国目前仅存的最大的牌坊群，因此唐月常被称作牌坊之乡。七座牌坊依次排列在唐月村头大道上，其中明代有三座，清代有四座。这些牌坊建筑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牌坊建筑的代表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七座牌坊虽然历经几百年的岁月，但是依旧风采奕奕。报文渊即无事节孝坊是唐月牌坊群中极为特殊的一座，在我国的牌坊中也很有地位。牌坊的设立打破了古代祭妻不准立坊的常规。牌坊又称节信三东坊，建于乾隆32年，是褒氏子孙为继母所建。当年的吴氏作为继妻进入褒氏的家门，不久后丈夫褒文渊病逝，刚过门不久的吴氏矢志守节，决定终身不改嫁。此后的时间里，尽心孝敬公婆，努力抚养年幼的孩子，成为吴氏的日常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是，年逾六旬的吴氏将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私房钱全部捐出，用于修缮褒氏家族的祖坟。这样的举动令褒氏全族大为感动，逐上报官府至朝廷，为其立牌坊，表其孝真。乐善好施坊是最后建造的牌坊，建于清嘉庆25年。当时褒氏子孙褒树芳官至两淮盐运使司，见家族已有忠孝节三字牌坊，却唯独缺少义字，便向皇帝请求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建成后的牌坊气势轩昂，建造精细，额坊、拱板、月梁等部分都有精美的花纹雕刻，与其他六座牌坊相辅相成，极为壮观。除了牌坊，唐月还有一处国内罕见的女祠堂。清义堂是唐月独一无二的祠堂，俗称女祠，也打破了女人不进祠堂的旧例。这座祠堂是一座三进五开间的建筑，整个布局结构紧凑，风格端庄秀丽，尤其是砖雕石刻精彩纷呈，被誉为徽帝祠宇的砖雕之最。看着这一排雄伟的牌坊，古朴中蕴藏着严格的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也或许正是这种对伦理纲常的推崇，
唐乐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保存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古镇。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我们要讲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传说，皇帝手下有一个管理粮食和牲畜的官，叫仓颉，他聪明能干，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文字。仓颉就用结绳的办法来记录物品的数量，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畜粮食，然后用绳子打成一定数量的结，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皇帝见仓颉很能干，就升他做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可是国家大事就没有办法靠结绳记录了。有一天，仓颉到郊外散步，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看见几个猎人正在为走哪条路争论起来。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因为东边有野猪；一个猎人坚持往北走，说北面有麋鹿；一个猎人偏要往西走，说西边有老虎。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靠辨别地上野兽的脚印判断出来的。仓颉灵机一动，既然脚印可以代表不同的野兽，那么符号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东西啊。从此，仓颉就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东西，如山川日月、鸟兽花木，几乎没有他想不出来的符号。皇帝知道后很高兴，就下令把这些符号推广起来。就这样形成了文字。仓颉觉得自己造出了文字很了不起，就有些骄傲起来。有一天，一个老人问仓颉说，
2: 我有几个字没弄明白，想请教请教你。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怎么这么像呢？
1: 仓颉说，
2: 因为他们都有四条腿啊。
1: 老人又问，
2: 可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字怎么只有一条腿了呢？
1: 仓颉一听忙说，
2: 那一条是牛的尾巴。
1: 老人笑了，
2: 按你这么说，鱼岂不是有四条尾巴？
1: 这里要说明一下，咱们汉字繁体字的鱼下面不是一横，而是四个点，所以这位老人会这么问。这两个字的确是疏忽了，仓颉感到有些难为情。老人接着说，
2: 你造的虫字是说有千里之远，照意思看应该是出门的出字，相反出字是两座山合在一起，本应该是虫字，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1: 仓颉羞得满脸通红，赶忙深施一礼，对老人说，
2: 老人家，我知道错了。
1: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
2: 仓颉呀，你创造了文字，这是件大好事，你的功劳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造出来的这些字会影响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1: 从此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复推敲，主动征求人们的意见。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汉字都是由那时的文字演变而来的。这就是仓颉造字的故事。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听众朋友，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

0: 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4: 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乱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13: 为什么胡萝卜、番茄和洋葱不是生物入侵者？从名称上看，中国现有的栽培植物中有三个很独特的系列，分别是胡系列、番系列和洋系列。胡系列有胡萝卜、胡桃、核桃等，番系列有番茄、番薯、红薯等，洋系列有洋葱、洋芋，也就是土豆等。胡、番、洋等字眼昭示这些植物是外来物种。据考证，胡系列多在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番系列大多在南宋至元明时期由帆舶、外国船只带入，洋系列则大多在清代乃至近代被引入中国。从胡系列到番系列再到洋系列，可大致读出一部中国引入外来物种的历史。这些物种名称中的胡、番、洋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警觉，这些外来物种岂非生物入侵者？其实一种外来物种是否被贴上生物入侵者的标签，它取决于以下几点要素。首先， 它必须是外来物种。这个外来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狭义上的地理概念，不是以国界地区来划分，而是以生态系统来定义的，指的是该物种进入了一个在其进化史上从未分布过的生态系统。其次，这个物种在新进入的生态系统中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势，破坏了该生态系统的平衡，威胁到了原有物种的生存。如果一个物种因偶然原因进入一个其未曾分布过的生态系统，却因水土不服而无法生存，或因自身不具备竞争优势而形单影只，那么就不能算是生物入侵种。最后，这个物种对社会经济和人类健康构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而且很难加以控制。胡萝卜、番茄、洋葱等虽然是外来物种，并在某个生态系统，如农田生态系统中，依赖于人类的种植活动而占据了优势，但它们大多已成为人们重要的食物，并且仅限于栽培，而处在人类的绝对控制之下，没有意为野生而影响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这些植物都不是生物入侵者。千百年来，人类从外来物种身上获益良多，外来物种甚至像水和空气一样，成为了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人类的历史有多久，利用物种的历史就有多久；人类的未来有多长，利用物种的经历就将有多长。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小心来自隔夜饭的威胁，吃不完的饭菜存起来，下顿继续吃，对很多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尤其是过年期间，年夜饭吃到初三都是常有的事情。可是当你觉得这是在节约粮食时，那些看不见的健康威胁也在悄然滋生。隔夜饭的两大安全问题：一、产生亚硝酸盐。隔夜菜除了营养被破坏之外，还会产生致病的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虽然不会直接致癌，但对身体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二、大量细菌繁殖。隔夜菜处在潮湿、多种食物混合的大环境中，容易受到细菌污染，使人们食用后引发肠胃疾病，甚至造成食物中毒。哪些食物最好不要隔夜食用？一、叶菜类。蔬菜中硝酸盐含量较高，长时间放置后会转变成致癌物亚硝酸盐，因此叶菜类食物建议现做现吃。二、凉拌菜。有的凉拌菜未经过加热杀菌，容易造成细菌滋生，所以凉拌菜尽量现做现吃。三、海鲜和水产品。海鲜和水产品本身特别容易被微生物污染而变质，如果加热不充分，即便在冰箱中冷藏，也有致病微生物繁殖的风险。隔夜饭怎么吃才健康？宁剩荤菜不剩叶菜。25摄氏度室温储存时，叶类隔夜菜比肉类的亚硝酸盐含量增加要快，因此建议宁剩荤菜不剩叶菜，叶类蔬菜最好现做现吃。4摄氏度低温冷藏。与室温储存相比，4摄氏度低温冷藏储存的隔夜菜，在48小时内其亚硝酸盐含量和菌落总数增加量更小，因此建议隔夜菜在4摄氏度左右的冰箱内低温冷藏储存，不超过2天。肉类隔夜菜在低温冷藏储藏48小时之内，亚硝酸盐含量并不会超标，所以如果需要存放隔夜菜，最好冷藏储存，且冷藏不超过2天。食用前充分加热。吃不了的菜品需要用公筷预留到干净的餐盒里，并密封冷藏保存，吃之前充分加热，以减少幽门螺杆菌、肝炎、腹泻等疾病发生。新年将近，大家要注意适量做饭，尽量不剩饭菜，学会饭菜的正确处理方式，让隔夜饭的威胁远离自己，

0: 科普有故，
1: 不及时治疗就可能会蔓延到中耳，引起分泌性中耳炎，甚至发展为急性化脓性中耳炎，造成耳聋。过度使用耳机，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便声音不大，也容易引起噪声性耳聋。虽然少数轻度患者可以自愈，但也可能导致永久性听力下降，因此最好减少佩戴耳机的时间。除此之外，不注意淋浴头的清洁，长时间待在噪声环境中，饮食不健康等，也会造成耳朵受损。那么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耳朵呢？避噪音，尽量不要待在噪音严重的地方，避免在噪音环境中使用耳机，可能会不自主地放大音量，让耳朵处于一个安静舒服的环境。戒挖掏，不要经常掏耳朵，耳道气痒难受时，可以用棉签蘸少许酒精或甘油轻擦耳道，最好能够及时就医。慎用药，尽量避免应用耳毒性药物，如沁代霉素、链霉素、新霉素等，因为这些药物容易引起耳中毒，进而损害听力。此外，定期进

行听力筛查是保障听力健康的重要环节，发现可疑听力下降时应及时就诊，切勿拖延导致病情加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牵牛花第29集。
1: 既然现任支书也推荐何长山，副书记就去找何长山谈话。何长山这一次没有直接拒绝，而是说担心村里的党员们不买他的账。副书记回乡之后，就组织人员到村里找老党员摸底调查。村里的老党员十有八九都推荐何长山，只有何老忠把何长山以前的婚姻旧事跟乡里的干部说了。既然是以前的旧事，两人已经成了合法夫妻，这些旧事也就不算什么了。何长山是村里的富裕户，又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党员们又这么拥护他，乡里就把何长山列为了木庄支书的不二人选。见何长山三番五次的推辞，乡里的书记亲自找他谈话。书记出面了，再不答应那就是不识抬举了。何长山找何老忠商量村里的班子怎么组建，何老忠说
2: 李东升虽然提出了不干，但并没有给乡里正式的辞职报告，乡里也没有正式免他。你如果当支书，就等于你夺了他的权。你先过渡，让他继续当支书，你当大队长。台乱虽然被乡里免了，但得给他点事做。这么多年，在大队混惯了，让他一气儿成为平头百姓，心理上接受不了。就让他干原来的老本行，继续当他的广播员。台乱干别的不行，当广播员，绝对称职。听不到台乱的广播呀，心里还不适应呢。
1: 大队会计王贵生，何老忠也不建议换。
2: 村里再也找不出像王贵生那样账口清的人了。
1: 何长山担心他和贵生现在成了郎舅关系，怕村民们说闲话。何老忠说
2: 无妨，这么多年王贵生什么时候把你当妹夫了？你们两家又没有来往过，这些村民们都看在眼里。
3: 就是兰香因为花经常偷偷和珍珍来往，但也不敢让贵生知道。有一次兰香晚上到我家看花，被贵生看到了，出门就踹了贵香两脚。贵生当了这么多年的会计，你换了他肯定会引起王家的不满。王家的党员不少，必须要安抚住。
1: 支书、大队长、会计定了，其余的人何老忠就不管了，让何长山自己看着办。不过何老忠提醒，安排的时候要尽力考虑到家族之间的平衡，何家人能不安排就尽量别安排了。何长山到乡里汇报组建班子的情况，书记一听他不当支书还让李东升当，有点担心村里的工作开展不了。何长山再三保证，他虽然当大队长，但一定配合好李东升的工作，如果工作推行不下去，他甘愿辞职。书记说，
2: 你不要光想着辞职，我这么看重你，你干不好就是对不住我。
1: 何长山向书记提出在处理遗留问题上多给他自主权，书记对他非常支持。
2: 村里的工作我知道，该灵活掌握的必须要灵活掌握。
1: 有了乡里的支持，何长山心里就有底了。他回去以后就找李东升商量下一步的工作。李东升本来早就不想干了，是何长山三番五次做工作他才勉强答应干的，所以对村里的工作他也就不大操心了，一切都让何长山看着办。

何长山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村里的土地。调整土地涉及到家家户户，十分敏感，如果操作不好，村里就会出大事儿。何长山跑了很多调地成功的村，了解人家的经验，又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调整方案，然后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党员大会讨论过后，他又以队为单位选出村民代表讨论，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后，何长山才按着方案一步一步开始操作。何长山的调地方案完全否定了原来的分地政策，他以队为单位，让村民代表公开讨论，把地块分出好、中、赖三等，然后让村民代表讨论好地、赖地的折合数。经过村民反复讨论，最后决定好地一亩顶一亩，中等地一亩二顶一亩，沙性大不存水的赖地一亩半折合一亩。分出了地的等级，算出了折合亩数，何长山就采取抓阄的方式开始朝下分，抓到好地要好地，抓到赖地要赖地。这种方式虽然公平，但也有一些弊病。有些村民一会儿觉得抓到好地踏实，一会儿又觉得抓到赖地合算，心里七上八下，打不定主意。于是何长山又改进了一步，让各队灵活掌握，三类地平均分配，谁家也分一等好地，谁家也分中等地，谁家也分三等地。这样做虽然大家都没意见了，但因为地块太多太散，不好养种。何长山就又出台了一个政策，户与户之间

0: 不补？按说以前干部留下来的旧事，何长山这一任不管也说得过去。处理前任留下的尾巴，肯定要得罪不少人。但何长山认为，这种沾便宜的毛病不能惯，这次尝到了甜头，还会有下一次。于是何长山就大张旗鼓地开始清理以前的旧账，街头巷尾写满了“皇粮国税不交有罪”的标语，台乱每天在大喇叭上广播拖欠公粮户的名单。何长山还召开了两次全村村民大会，在会上他表态，清理不完以前的旧账，今年的公粮一斤不交。为了鼓励人们积极交纳，他制定了一些灵活的优惠政策，在十日内交纳的可以少交10%，在20日之内交纳的可以少交5%。何长山的方法非常奏效，大部分户都赶在10日内交纳，享受着10%的优惠，也有个别户存在侥幸心理，硬顶着不交。何长山三番五次做工作，做不通，就把三个最硬的钉子户汇报到了乡里。乡里大力支持何长山的工作，全体乡干部和派出所干警一起出动，把这三个钉子户抓到了乡里。这再硬的钉子户也硬不过派出所，最后都乖乖服了软，如数交纳了公粮。短短一个月，木庄的公粮遗留问题全部解决了，各项工作也都顺利开展起来。乡里对何长山的工作非常满意，书记大会小会的表扬何长山，何长山成了村干部的一面旗帜，成了全乡最能干的大队长。工作顺利以后，何长山就开始琢磨抓村里的经济。他和信用社联系，想帮助村民贷款买奶牛，他还想开垦村南的河滩地。他已经找人丈量过了，如果把河滩开垦完，能开出1000亩地，如果再打上井，给村里带来的收益会非常可观。何老忠不赞同他抓经济的想法，他说，
1: 你干工作有热情是好事，但不能热得过了头啊。村民发家致富不是村干部管的事儿，奶牛多了鲜奶卖不完怎么办？河滩地的想法不错，但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你刚开始干，不要把活一下就干完了，什么事儿也得稳着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河滩就在那儿摆着，什么时候想开垦都可以，现在还不是时候，最起码要等到5年以后再考虑。你干工作有热情是好事，但不能热得过了头啊。他们承包的河滩地不要再扩了，如果扩得太多就扎眼了，人们眼红了，麻烦就来了。
0: 2年后，村支部换届，李东升说什么也不当支书了，村里就让他与何长山换了换位，让李东升当村长，何长山当支书。何长山当上支书还不到1年，何老忠的肝病突然重了，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何长山急了，要送何老忠去医院，120车来了，何老忠却死活不去。他说，
1: 我的病啊，我清楚，犯第一次还能活命，第二次就不行了，不要去花冤枉钱，我想死在自家的炕上。
0: 何老忠向来说一不二，两个女儿也说不转的，老伴让大家不要再劝了，一切都任他的意。何老忠当了多年的支书，在村里德高望重，知道他病重后相见。

0: 人们都到家里看望，全村300多户几乎一户不落，真正商店里的食品几乎都脱销了。但是作为侄媳妇的珍珍，却没有人见她登过何老中的门。人们以为珍珍心里极恨何老中和大凤走得近，故意不去看望，对珍珍就有了一些看法，认为她心眼小，看不开事。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何老中和大凤进也算正常。还有的人认为，何长山当上知书了，真正就摆起了知书夫人的架子，不把何老中这个大辈儿放在眼里。这样的议论传到了兰香的耳朵里，兰香借口到商店买东西，偷偷地劝真正，他好歹是你的大辈儿，不管以前对不对的，人快要走了，你不去瞅一眼，在乡亲面上说不过去。真正看了看门外，见没人，就对兰香说，二嫂，你想想我是那种不懂理的人吗？不瞒你说，我早就想去看了，可人就不让我进门呢。兰香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愤愤不平起来，哼，你累死累活这么多年，还替他何家养着儿子，他何家不认你，太不像话了。兰香回家之后就把事情告诉了桂生，兰香想让桂生帮真真出头，桂生不光不管，还骂真真，
1: 哼，活该，天生受罪的命，他哭的道还在后头呢。
0: 何老中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来家看望的乡亲还是不断，一些得过何老中惠顾的乡亲甚至来看第二次第三次。无论乡亲们谁来看望，何老中都撑着和乡亲们说话。何长山怕他累着，就在院子里拦着不让进屋，何老中听到就在屋子里喊。看望的人走了，何老中就训斥何长山，
1: 我一个快死的人还有什么用，人家来看望都是情谊，你不要拦着，让乡亲们进来，我快要走了，愿意看看他们，一个村子里混了几十年，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0: 何老中的病越来越重了，肚子大得像锅一样，何老中死活不去医院，何长山就让参谋长到家给何老中瞧病。何长山想让参谋长给何老中开几副中药试试，参谋长说，
1: 哎，他肚大如鼓，中药已经不能进了。
0: 何长山从小没了爹，大伯对于他来说就像亲爹一样，知道何老中时日不多了，轻易不肯落泪的何长山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偷偷的痛哭了一场。参谋长给何老中把脉，何老中给参谋长开玩笑，
1: 你帮我算算，我还有几年的阳寿啊。
0: 参谋长装模作样的掐算一番说，
1: 多则三年，少则一年。
0: 何老中摇了摇头，
1: 你在哄我，我比你会算，多则三五天，少则一两天呐。
0: 何老中说完，脸上的表情可怜巴巴的，眼角滚下了两颗老泪，参谋长的眼睛也湿润了，这么坚强的何老中看来也惧怕死亡。参谋长守着何老中坐了一会儿，起身要走，何老中喊住了他，让屋子里的人都出去，说有话要和参谋长说。参谋长心里有点疑惑， 不知道这个将死

0: 的人要对他说什么。何老忠说，
1: 我没有儿子，常山就等于是我的儿子，我想把常山托付给你。
0: 参谋长惊诧不已，何常山现在是村里的支书，年富力强，事业有成，他有何德何能接受这样的重托？再说了，也没有重托的必要呀。何老忠不让参谋长说话，他接着朝下说，
1: 别看他膀大的挺欢，总有栽跟头的时候，我是想在他栽跟头的时候你能拉他一把。
0: 参谋长连连摇头，
2: 哎呀老哥，你抬举我了，我哪有这样的本事啊。
1: 你有，全木庄村人的脑袋绑在一起，也不如你这个脑袋聪明。
0: 参谋长刚想说话，没想到何老忠话锋一转，竟然问起了四宝。参谋长心里一惊，连忙说，
2: 哎，四宝早就不跟我了，这孩子要强，稍大一点就回自己家了，现在跟着大宝过日子。
1: 我看得出来，木庄这么多孩子，属他最聪明，小小年纪听说在搞养鸡场。
0: 参谋长苦笑了一下，
2: 哎呀，小孩子瞎胡闹的，买了1000只鸡赔了，养了10几只羊，哎，也没挣到钱。
1: 别看赔了，能折腾就是本事，有赔就有赚，这孩子有胆识，我看以后啊能超过常山。
2: 哎呀，四宝才20出头，把四宝和常山摆在一起念，哎，太抬举四宝了。
1: 哎，不是抬举，我敢和你打个赌，不出10年，四宝会在何长山之上。一山不能容二虎啊，我就担心将来这俩人要掐架。我把长山托付给你，就是想他们俩将来掐架的时候你帮忙周旋。你对四宝有养育之恩，他会听你的。
0: 参谋长听到这里，总算明白了何老忠的意图。参谋长嘴里应得痛快，但心里认为何老忠担心10年之后的事儿，有点杞人忧天。当天晚上，何老忠的病突然重了，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清醒的时候，何老忠赶紧交代后事，他让老伴儿把自己的存款折子拿出来交给常山。
1: 我当了这么多年干部，没沾过公家一分钱，死了心里也踏实，我一辈子就这么点积蓄，除了丧事的开销，余下的都给飞龙飞虎。钱虽然不多，也是当爷的一份心意。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0: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徐志摩经典散文《落叶》。前天你们扎先生来电话要我讲演，我说但是我没有什么话讲，并且我又是最不耐烦讲演的。他说你来吧，随你讲，随你自由的讲，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这里你知道这次开学情形很困难，我们学生的生活很枯燥很闷，我们要你来给我们一点活命的水。这话打动了我，枯燥闷，这我懂得。虽则我与你们诸君是不相熟的，但这一件事实，你们感觉生活枯闷的事实，却立即在我与诸君无形的关系间发生了一种真的深切的同情。我知道烦闷是怎么样一个不成形不讲情理的怪物，他来的时候我们的全身仿佛被一个大蜘蛛网盖住了，好容易挣出了这条手臂，那一条又叫粘住了，那是一个可怕的网子。我也认识生活枯燥，他那可厌的面目，我想你们也都很认识他。他是无所不在的，他附在各个人的身上，他陷在各个人的脸上。你望望你的朋友去，他们的脸上有他，你自己照照镜子去，你的脸上我想也有他。可怕的枯燥好比是一种毒剂，它一进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性情，我们的皮肤就变了颜色，而且我怕是离着生命远，离着坟墓近的颜色。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比如前几天西风到了，那天早上我醒的时候是冻着才醒过来的，我看着纸窗上的颜色比往常的淡了，我被窝里的肢体像是浸在冷水里似的。我也听见窗外的风声吹着一片枣树上的枯叶一阵一阵地掉下来，在地上卷着沙沙地发响，有的飞出了外院去，有的留在墙角边转着，那声响真像是叹气。我因此就想起这西风，冷醒了我的梦，吹散了树上的叶子，他那成绩在一般饥荒贫苦的社会里一定格外的可惨。

那天我出门的时候，果然见街上的情景比往常不同了。穷苦的老头小孩全躲在街角上发抖，他们迟早免不了树上枯叶子的命运。那一天我就觉得特别的闷，差不多发愁了。因此我听着扎先生说你们生活怎样的烦闷，怎样的干枯，我就很懂得，我就愿意来对你们说一番话。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我没有那样的天才。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思想不来的时候，我不能要它来，它来的时候，就比如穿上一件湿衣，难受极了，只能想法子把它脱下。我有一个比喻，我方才说起秋风里的枯叶，我可以把我的思想比作树上的叶子，时期没有到，它们是不很会掉下来的，但是到时期了，再要有风的力量，它们就只能一片一片地往下落，大多数也许是已经没有生命了的，枯了的，焦了的，但其中也许有几张还留着一点秋天的颜色，比如枫叶就是红的，海棠叶就是五彩的，这叶子实用是绝对没有的，但有人比如我自己就有爱落叶的癖好，它们出下来时颜色有很鲜艳的，但时候久了颜色也变，除非你保存得好。所以我的话，那就是我的思想，也是与落叶一样的无用，至多有时有几痕生命的颜色就是了，你们不爱的竟可以随意的踩过，绝对不必理会。但也许有少数人有缘分的，不责备他们的无用，竟许会把他们捡起来揣在怀里，建在书里，想延留他们幽淡的颜色。感情，真的感情是很难得的，是名贵的，是应当共有的。我们不应该拒绝感情，或是压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为，与压住泉眼不让上冲，或是掐住小孩不让喘气一样的犯罪。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连续的个体，感情，先天的与后天的，是一种线索，一种经纬，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织成有文章的整体。但有时线索也有破烂与涣散的时候，所以一个社会里必须有新的线索继续的产出，有破烂的地方去补，有涣散的地方去拉紧，才可以维持这组织大体的匀整。有时生产力特别加增时，我们就有机会或是推广，或是加添我们现有的面积，或是加密，像网球板穿双线似的，我们现成的组织，因为我们知道创造的势力与破坏的势力，建设与溃败的势力，上帝与撒旦的势力，是同时存在的。这两种势力是在一架天平上比着，他们很少平衡的时候，不是这头沉就是那头沉。是的，人类的命运是在一架大天平上比着一个巨大的黑影，那是我们集合的化身，在那里看着，他的手里满拿着分量的砝码，一会儿往这头送，一会儿又往那头送。地球竟转着，太阳、月亮、星轮流地照着，我们的运命永远是在天平上撑着。我方才说网球拍，不错，球拍是一个好比喻，你们打球的知道，网拍上那里几根线是最吃重、最要紧，那几根线要是特别有劲的时候，不仅你对敌时拉球、抽球、拍球格外来的有力、出色，并且你的拍子也就格外的精用。少数特强的分子保持了全体的匀整。这一条原则应用到人道上，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了力量加密，加强我们最普通的同情线，那线如其穿连得到所有跳动的人心时，那是我们的大网子就坚实耐用。天津人说的，就有根。
不问天时怎样的坏，管它雨也罢，云也罢，霜也罢，风也罢，管它水流怎样的急，我们假如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大网子，哪怕不能在时间无尽的洪流里早晚网起无价的珍品，哪怕不能在我们运命的天平上重重地加下创造的生命的分量。所以我说，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难能可贵的，那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初期也许只是一个人心灵里偶然的震动，但这震动不论怎样的微弱，就产生了极远的波纹。这波纹要是换得起同情的反应时，原来细的便并成了粗的，原来弱的便合成了强的，原来脆性的便结成了韧性的，像一缕缕的停麻打成了粗绳似的，原来只是微波，现在掀成了大浪，原来只是山下里的一股细水，现在流成了滚滚大河，向着无边的海洋里流着。比如耶稣在山头上的训道，还不是有限的几句话，但这一篇短短的演说却制定了人类想望的止境，建设了绝对的价值的标准，创造了一个纯粹的完全的宗教。那是一件大事实，人类历史上一件最伟大的事实。再比如释迦牟尼感悟了生老病死的究竟，发大慈悲心，发大勇猛心，发大无畏心，抛弃了他人间的地位、富与贵、家庭与妻子，直到深山里去修道。结果他也替苦闷的人间打开了一条解放的大道，为东方民族的天才下一个最光滑的定义。那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奇迹。但这样大事的起源还不只是一个人的心灵里偶然的震动，可不仅仅是一滴最透明的真挚的感情滴落在黑沉沉的宇宙间。感情是力量，不是知识。人的心是力量的府库，不是它的逻辑。有真感情的表现，不论是诗是文，是音乐，是雕刻，或是画，好比是一块石子置在平静的湖心里，你站着就看得见它引起的变化。没有生命的理论，不管它论的是什么理，只是拿石块扔在沙漠里，无非在干枯的地面上添一颗干枯的分子，也许掷下去时便听得出一些干枯的声响，但此外只是一大片死一般的沉寂了。所以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织成大网的线索。但是我们自己的网子又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应当张大了我们的眼睛，认明白我们周围事实的真相。我们已经含糊了好久，现在再不容含糊了。让我们来大声地宣布，我们的网子是坏了的，破了的，烂了的。让我们痛快地宣告，我们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我们的心窝变成了蠹虫的家，我们的灵魂里住着一个可怕的大谎，那天平上沉着的一头是破坏的重量，不是创造的重量，是溃败的势力，不是建设的势力，是撒旦的魔力，不是上帝的神灵。霎时间，这边路上长满了荆棘，那边道上涌起了洪水，我们头顶有骇人的声响，是雷霆还是炮火呢？我们周围有一哭声与笑声，哭是我们的灵魂受侮辱的悲声，笑是活着的人们疯魔了的狞笑，那比鬼哭更听得可怕，更凄惨。我们张开眼来看时，差不多更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哪一处不是叫鲜血和眼泪冲毁了的？更没有平安的所在，因为你即使忘得了外面的世界，你还是躲不了你自身的烦闷与苦痛。不要以为这样混沌的现象是源因于经济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数人的放肆的野心，这种种都是空虚的、欺人自欺的理论，说着容易，听着重听。
因为我们只盼望脱卸我们自身的责任，只要不是我的份，我就有权利骂人。但这样，我着重地说，懦怯的行为。这正是我说的，我们各个人灵魂里躲着的大谎。你说少数的政客，少数的军人，或是少数的富翁，是现在变乱的原因吗？我现在对你说，先生，你错了，你很大的错了，你太恭维了那少数人，你太瞧不起你自己。让我们一致的来承认，在太阳普遍的光亮底下承认，我们各个人的罪恶，各个人的不洁净，各个人的苟且与懦怯与卑鄙，我们是与最肮脏的一样的肮脏，与最丑陋的一般的丑陋。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除非我们能起拔了我们灵魂里的大谎，我们就没有救度。我们要把祈祷的火焰把那鬼烧尽了去，我们要把忏悔的眼泪把那鬼冲洗了去，我们要有勇敢来承担罪恶，有了勇敢来承担罪恶，方有胆量来决斗罪恶，再没有第二条路走。如果你们可以宽恕我的厚颜，我想念自己静坐的一首诗给你们听，因为那首诗正是我今天讲的话的更集中的表现。一，毒药。今天不是我唱歌的日子，我口边衔着凝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像是坟堆里的夜，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的口音像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像是毒药，真理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头蛇的蛇，蝎子的尾尖，蜈蚣的触须，只因为我的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比咒诅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心。所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撩拙的，虚无的。相信我，我们一切的准绳已经埋没在珊瑚土打紧的木宫里，最劲烈的祭窑的香味也穿不透这岩峰的地层，一切的准则是死了的。我们一切的信心像是顶烂在树枝上的风筝，我们手里擎着这道断了的药线，一切的信心是烂了的。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像一块乌云似的，已经笼盖着人间一切的关系。人子不再悲哭他心死的亲娘，兄弟不再来携着他姊妹的手，朋友变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头来咬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淹没了一切。在路旁坐着啼哭的，在街心里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处女，池潭里只见烂破的鲜艳的荷花，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性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他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蓝里流去。这海是一个不安静的海，波涛猖獗地翻着，在每个浪头的小白帽上分明地写着人欲与兽性，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猥亵着勇敢，肉欲舞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听呀，这一片淫尾的声响，听呀，这一片残暴的声响。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们深奥的灵魂。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白棋。来，跟着我来，拿一面白棋在你们的手里，不是上面写着激动、怨毒、鼓励、残杀字样的白棋，也不是涂着不洁净血液的标记的白棋，也不是画着忏悔与咒语的白棋。你们排列着，晋升的，严肃的，像送丧的行列，不容许脸上留存一丝的颜色，一丝的笑容，严肃的，晋升的，像一对绝死的兵士。现在时辰到了，一起举起你们手里的白旗，像举起你们的心一样，仰看着你们头顶的青天，不转瞬的，惶恐的，像看着你们自己的灵魂一样。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熬着、拥着、迸裂着、滚沸着的眼泪流，直流、狂流，自由的流、痛快的流、尽兴的流，像山水出峡似的流，像暴雨倾盆似的流。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噎着、压迫着、挣扎着、汹涌着的声音嚎，直嚎、狂嚎、放肆的嚎、凶狠的嚎，像飓风在大海波涛间的嚎，像你们丧失了最亲爱的骨肉时的嚎。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恢复了的天性忏悔，让眼泪的滚油坚静了的，让悲痛的雷霆震醒了的天性忏悔，默默的忏悔，悠久的忏悔，澄澈的忏悔，像冷峭的星光照落在一个寂寞的山谷里，像一个黑衣的尼僧匍匐在一座金漆的神龛前，在眼泪的沸腾里，在嚎痛的酣彻里，在忏悔的沉寂里，你们望见了上帝永久的威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闲来趣谈百家姓，看到刘心武走来，叶老认认真真地站了起来，又认认真真端起了酒杯，并且立即认认真真地用长长的白白的寿星眉下的那双眼睛望着刘心武，还认认真真地对刘心武说：“刘心武同志您好，谢谢您，谢谢您。”然后他认认真真地和刘心武碰了杯，又认认真真地仰脖喝下了那杯酒，并认认真真地把喝干了的酒杯亮给刘心武看，接着认认真真地注视着刘心武喝掉杯中的酒，最后他认认真真地听完了刘心武多少有些慌乱，有些局促，有些言不达意，有些结结巴巴地说出的一些仰慕的话。直到刘心武离开，叶圣陶才由人扶着慢慢地坐下。喝酒是应酬，却也能喝出伟大的人格来。闲来趣谈百家

0: 是天砖把白姓说。白氏的来源有两个，一是远古时期炎帝有一个大臣叫白府，他曾为炎帝疏通水道，白府的后代以白为姓。第二个来源是春秋时楚国有个大夫名盛，被封在白羽，就是今天的河南西县东南，被称为白公盛。白公盛的后代也以白为姓。历代中白姓义并不太了解，看着白居易有点穷困潦倒的样子，产生了顾虑，留下吧，京城的生活水准很高，自己很难承受，不留下吧又不好说出口。于是他在饭桌上指着碗里的米饭说，京城的米价很贵，你要居住下来恐怕不太容易。白居易知道了顾况的难处，他说，没关系的，我吃了饭就走，我带了一些诗作请你指教。顾况打开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呆住了，便派领导人蒲殿俊。蒲姓虽不多，在清朝却出了一位名气不小的文学家蒲松龄。他写的《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称得上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的故事主要来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蒲松龄开始写《聊斋》时，常常为素材不足而苦恼。有一天，他坐在书桌前写作，自己感觉好像才思枯竭了似的，总是写不顺手。一气之下，他干脆放下笔，推开门到屋外去休息。走到门外，只见大路上南来北往的人川流不息，好不热闹。他们有互相说得很热闹的，也有一个人低头不语想心事的。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他的脑海，一人肚里一条计，三人肚里一本戏，我何不向来往过客要故事呢？于是蒲松龄进屋，在柜子里翻出几件旧衣裳，直奔当铺当了钱，买回了绿豆、苇席等。他在家门前十字路口的大树下铺上一张苇席，煮上几锅绿豆汤，还准备了一些烟叶，请来往行人歇脚解渴抽烟。路旁忽然多了个歇脚之处，谁不愿意来坐坐？喝了汤抽了烟，人们自然要付几个零钱。可蒲松龄说，他不收银子，单收故事，谁有新颖奇异的故事都说来听听。八方来客，谁没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他们都愿意说给蒲松龄听。就这样，他每天要听到许多内容新颖、情节曲折的故事。到了晚上，他便伏在书桌上进行加工整理。20个寒暑过去了，苇席换了一张又一张，蒲松龄终于将收有491个故事的《聊斋志异》完成了。
1: 下次节目再会。
2: 各位听众，

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程派的唱腔艺术。可以说呀，许多京剧观众呢，对程派的唱腔艺术呢，如醉如痴。在北京啊、天津啊、沈阳等地啊，又相继推出了许多程派艺术的新秀。你像什么张火丁啊、迟小秋啊、什么李海燕呐、好多程派新秀。我觉得他们的表演呢，这个都非常好，非常到位，又把这个程派艺术呢，这个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程派艺术的创始人程砚秋先生啊，他是生于1904年，卒于1958年，可算是英年早逝了。程先生他是北京人，幼年间呢，因为家庭贫困。6岁的时候啊，就跟著名的京剧表演这个艺术家吧，荣蝶仙学习。他呢，初学的是花旦、刀马旦，后来呢，改学青衣。经过勤学苦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11岁就可以登台演出了，13岁他就变声了，我们内行叫倒仓，就是开始进入变声期了。这一时期呢，他的嗓子不太好，后来呀，就在王瑶卿先生的热心帮助下呢，发奋用功，使呢嗓音逐渐的得到了恢复。他边学习昆曲艺术呢，边研究音韵，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呢设计唱腔。经过刻苦的钻研，大胆的改革呢，逐渐创造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嗓音的演唱方法。在旦行中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成为了程派艺术的创始人。程砚秋先生啊，以擅演悲剧这个而享有盛名的。当时他曾经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腐败，人们的生活十分困苦，在他编演的20几出新剧目当中呢，大都以强烈的爱憎反映了旧中国妇女在封建统治下的悲苦遭遇和对邪恶世界的反抗精神。他早期的代表作有这个《青霜剑》《鸳鸯冢》，后期呢是以《荒山泪》啊、《春闺梦》啊、《王蜀剑》呢、这个等戏享有盛名。在传统剧目当中，这个你像《朱婚记》啊、《窦娥冤》这类演出这个当中呢，也能够充分展现出这个他独有的艺术魅力。这个程派他的唱腔啊，尤其是他的唱念作舞等方面吧，都有他的独创性，人们对他的唱腔艺术呢尤为热爱。这个程腔，这个他的最大特点呢，就是柔中有刚，虽以悠延婉转、曲折低回见长呢，但并不苍白不振、纤弱无力，其中润藏着一股犀利刚劲、锋芒截人的力量。即使表现人物郁闷幽怨的心情呢，在如泣如诉的声调中呢，依然可以感受到匪愤激扬的气势，能够充分表达出塑造的身遭不幸的那些坚贞不屈的古代妇女的思想感情。我想呢，这正是程派唱腔这股无形的这个清新的气质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使其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下面呢，我想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程砚秋先生演唱的陈三两爬堂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腔呢是程砚秋先生这个创作的，但是呢，程砚秋先生他这段唱腔呢，录音磁带比较陈旧了，就是那个听起来效果肯定是不好。大家今天欣赏到呢，是由李世济演唱的陈三两爬堂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时骥演唱的《陈三两爬堂》。这个陈彦秋先生啊，他不仅他的唱腔艺术呢能够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那么他的舞蹈表演方面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功底非常深厚，他的做工非常细腻，身段非常优美，特别是他的水袖功啊受到内行外行的一致好评。在程砚秋的程派这个名剧啊锁麟囊这个戏当中呢有充分的展现。程砚秋先生一生当中啊，虽然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创造了很多新剧目，尤其是创造了很多这个古代妇女受压迫具有反抗精神的一些个剧目，对京剧的革命，对京剧的这个自身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惜的是呢，程砚秋先生呢英年早逝，但他开创的程派艺术呢正在散发出璀璨的这个光环。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程派的代表剧目，叫《闻鸡归汉》，这个由这个还是由李时骥来演唱。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世济演唱的闻鸡归汉选段，最后请大家欣赏李世济演唱的玉堂春选段。

床上，要不是你就出去啊，别在这儿，哎，床，哎，床。

0: 只在登堂之上往下争饮，下官实是不敢相认。
1: 诺，这两腿
2: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李时骥演唱的《玉堂春衣》选段。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
3: 喂，囊卫啊。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8: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神曲之乡丰都鬼城。《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榜》等我国古典小说中都曾多次提到阴曹地府、幽冥鬼都，阴森幽暗，十分恐怖。那些鬼神显然都是杜撰出来的。重庆丰都县的北岸的山上有一座以神奇传说而著称的古城——丰都鬼城。丰都鬼城古为八子别都，一座起源于汉朝的历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都鬼城又被称为幽都、鬼国京都。据魏晋时杜人网记载，丰都坐落在六天清河旁，宫阙楼观，贵似天庭，鬼帝坐镇在此，统亿万鬼神。这里是传说

中人类灵魂的归宿之地。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累，使这里也成为一座民俗文化艺术的宝库，堪称中国神曲之乡。丰都鬼城地处长江上游，依山面水，层峦叠嶂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漂浮不散的云雾，若隐若现的楼阁，更为其增加了一份阴森与诡秘，使其名副其实。丰都鬼城主要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因平都山而建的老丰都鬼城，主要为古建筑；另一边是近些年逐渐开发的双桂山，为鬼城的阳间。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平都山曾是东汉时期殷长生和王方平两个方士修炼成仙后飞升的地方，又是道家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所以声名远播。后人附会殷王为殷王，阴间之王的居所即为鬼都，平都山逐渐变成了阴都。唐代诗人李白的下笑世上事，沉魂北丰都，使其鬼城之名更加声名远播。又因封建社会的世间多有不公，人们虽愤慨，却又无可奈何，内心对光明、公平、正义的渴望只能向阴曹寻找。在古人创造的鬼国里，依据人间的司法体系，营造了一个等级森严又公正严明的阴曹地府，惩恶扬善，教化世人。哼哈祠内塑哼哈二将，怒目圆睁，高大威严。哼将郑伦、哈将陈琦都曾是商纣王的大将，周武王灭纣后，姜子牙封神，封郑伦和陈琦的主要职责是镇守山门，保护法宝及寺庙的安全，及守门神。报恩殿建于民国时期，殿内供奉着报恩菩萨木莲以及他的两个弟子敏公和敏智。木莲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具有广大神通，却又及时行孝，受世人敬仰。半山腰的廖阳殿前有三座完全相同的石拱桥并列于池上，这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隔绝生与死、连接阴间与阳间、审判善良与罪恶的噬金桥。桥面呈拱形，用青石铺就，桥两侧有雕花石栏。传说人死后都要喝下孟婆汤，走过奈何桥，忘却前尘，投向新生。桥下石砌而成的池子被称为血河池，人死亡后的亡魂必要经过奈何桥，行善者可在神佛的保护下顺利过桥，而恶者则会被打入血池。传说中过了奈何桥便是鬼门关，这是进入鬼国的必经关卡，无论你前世为何人，到此都必须接受检查。只有持有鬼国通行证路引才能到鬼国报道转世投胎，否则你便是孤魂野鬼，没有归处，只能在天地间飘荡。天子殿坐西向东，位于名山的山顶上，始建于西晋，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是清康熙年间重建的殿宇，其原名延君殿，俗称天子殿。天子殿是这座鬼城的核心建筑，是阴曹地府的统治者阎罗王所居之处，结构严谨，工艺精湛，雄伟壮观，是名山上建筑面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年

最久远的一座庙宇。平都山上的阴石鬼都关上过后，来到横跨两山之间的阴阳桥。这座铁索吊桥是仿古建筑，跨过之后就可以来到阳间双桂山。双桂山与平都山毗邻，风景优美，如诗如画，建有近些年开发的鬼国神宫和阴司街。世间无鬼，鬼由心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好心间的那一道关，保持纯净的心灵，维持和谐的世界。丰都鬼城，一个虚幻的世界，一口高悬的警钟。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慈孝天下无双礼唐月牌坊。唐月历史悠久，是褒姒聚居之地，自南宋始建以来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褒姒家族是一个以孝悌为核心，奉行封建礼教、儒家伦理的大家族，因此历朝历代家族中忠臣、孝子、节妇层出不穷，再加上崇文重教、重视伦理，家族经营有方，人才辈出，经济实力雄厚，为宣扬封建礼教、光耀门楣，营造了许多宗法纪念性建筑，唐月牌坊群就在其中。唐为唐梨树，月指树荫下，唐月即为唐荫之处。唐月因牌坊群聚而闻名，在村口屹立着以忠孝节义为顺序的七座牌坊，分别为报灿孝行坊、报文渊即无事节孝坊、乐善好施坊、慈孝礼坊、报文灵妻汪氏节孝坊、报冯昌孝子坊、报向贤尚书坊，是全国目前仅存的最大的牌坊群，因此唐月常被称作牌坊之乡。七座牌坊依次排列在唐月村头大道上，其中明代有3座，清代有4座。这些牌坊建筑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牌坊建筑的代表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七座牌坊虽然历经几百年的岁月，但是依旧风采奕奕。报文渊即无事节孝坊是唐月牌坊群中极为特殊的一座，在我国的牌坊中也很有地位。牌坊的设立打破了古代祭期不准立坊的常规。牌坊又称节信三东坊，建于乾隆32年，是褒姒子孙为继母所建。当年的吴氏作为祭妻进入褒姒的家门，不久后丈夫褒文渊病逝，刚过门不久的吴氏矢志守节，决定终身不改嫁。此后的时间里，尽心孝敬公婆，努力抚养年幼的孩子，成为吴氏的日常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是，年逾60的吴氏将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私房钱全部捐出，用于修缮褒姒家族的祖坟。这样的举动令褒姒全族大为感动，逐上报官府至朝廷，为其立牌坊，表其孝真。乐善好施坊是最后建造的牌坊，建于清嘉庆25年。当时褒姒子孙褒树芳官至两淮盐运使司，见家族已有忠孝节三字牌坊，却唯独缺少义字，便向皇帝请求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建成后的牌坊气势轩昂，建造精细，额坊、拱板、月梁等部分都有精美的花纹雕刻，与其他6座牌坊相辅相成，极为壮观。除了牌坊，唐月还有一处国内罕见的女祠堂。清义堂是唐月独一无二的祠堂，俗称女祠，也打破了女人不进祠堂的旧例。这座祠堂是一座3进5开间的建筑，整个布局结构

构紧凑，风格端庄秀丽，尤其是砖雕石刻精彩纷呈，被誉为徽地词语的砖雕之最。看着这一排雄伟的牌坊，古朴中蕴藏着严格的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也或许正是这种对伦理纲常的推崇，唐乐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保存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古镇。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我们要讲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传说，皇帝手下有一个管理粮食和牲畜的官，叫仓颉，他聪明能干，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文字。仓颉就用结绳的办法来记录物品的数量，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畜粮食，然后用绳子打成一定数量的结，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皇帝见仓颉很能干，就升他做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可是国家大事就没有办法靠结绳记录了。有一天，仓颉到郊外散步，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看见几个猎人正在为走哪条路争论起来。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因为东边有野猪；一个猎人坚持往北走，说北面有麋鹿；一个猎人偏要往西走，说西边有老虎。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靠辨别地上野兽的脚印判断出来的。仓颉灵机一动，既然脚印可以代表不同的野兽，那么符号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东西呀。从此，仓颉就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东西，如山川日月、鸟兽花木，几乎没有他想不出来的符号。皇帝知道后很高兴，就下令把这些符号推广起来。就这样形成了文字。仓颉觉得自己造出了文字很了不起，就有些骄傲起来。有一天，一个老人问仓颉说，
2: 我有几个字没弄明白，想请教请教你。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怎么这么像呢？
1: 仓颉说，
2: 因为他们都有四条腿啊。
1: 老人又问，
2: 可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字怎么只有一条腿了呢？
1: 仓颉一听，忙说，
2: 那一条是牛的尾巴。
1: 老人笑了，
2: 按你这么说，鱼岂不是有四条尾巴？
1: 这里要说明一下，咱们汉字繁体字的鱼，下面不是一横，而是四个点，所以这位老人会这么问。这两个字的确是疏忽了，仓颉感到有些难为情。老人接着说，
2: 你造的虫字是说有千里之远，照意思看应该是出门的出字，相反出字是两座山合在一起，本应该是虫字，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1: 仓颉羞得满脸通红，赶忙深施一礼，对老人说，
2: 老人家，我知道错了。
1: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
2: 仓颉呀，你创造了文字，这是件大好事，你的功劳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造出来的这些字会影响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1: 从此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复推敲，主动征求

人们的意见。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汉字都是由那时的文字演变而来的。这就是仓颉造字的故事。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子贡，生财有道。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贡，名叫端木赐，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发财致富全靠自己善于经营，而不像有些富商巨贾那样以官商起家。他经营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对市场进行预测，他经销的商品总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货，较高的价位出售，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有一天，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好价？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叫做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了，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说，是可贵的胡连之器，也就是古代宗庙里祭祀用来盛粮食的器具。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为胡连，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历朝执政的才能。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之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之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是又情不自禁地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

0: 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孔子越来越发现子贡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料，就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有子贡这样善于经营的弟子，自己却没有发财致富。他有许多学生，当然也收学费，但是只能维持温饱，绝对谈不上富裕。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大声的哀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和孔子商量怎样办丧事。那个时候的风俗，收敛死人的棺材外面还要有一个叫做果的套棺，但是颜路很穷，拿不出钱来买果，就对孔子说，老师，颜回去世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您失去了得意的弟子，眼看快要出殡了，可是除了棺材以外，果还没有着落。我很爱我的儿子颜回，但是我买不起果，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但您很爱您的学生颜回，能否请您卖掉车子为颜回买果呢？听颜路这么说，孔子很不高兴，拒绝道，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你爱你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可是我儿子李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穷，同样只有棺材没有果，我也没有把车子卖掉买果呀。孔子并不富裕，但是为什么一直要保留着车子呢？因为他要乘着车子出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施展抱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最清亮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4: 对。
3: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2: 孙大涛，孙大涛，
5: 老公，你喊啥呢？
2: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2: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2: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2: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2: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呀？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2: 爸，
3: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2: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

0: 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1: 爸，哎，您别生气了。
0: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爸，滚一边去。
1: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2: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0: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还有我。
0: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哎呦，爸，爸，爸，
0: 哥们，我闲的。哎呦，
2: 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

0: 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好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对对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不是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爸，爸，不是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帮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

0: 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3: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3: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3: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1: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哇，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3: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3: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3: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3: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3: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枫树。
3: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3: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3: 你给我呗。
1: 不给。
3: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3: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3: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

0: 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3: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

0: 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对对对，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4: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不是，不是，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圆，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0: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0: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0: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3: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3: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3: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3: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3: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3: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3: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
5: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3: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3: 我是真难受了。
4: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3: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3: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3: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遛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2: 知道。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0: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0: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0: 3万块钱吧，
2: 扫码
0: 一人5万。
1: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是疯了吗？
0: 你赶紧拿。
1: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0: 这是
1: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
2: 别碰！
1: 家伙人呢？撒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
1: 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3: 哎呀，
2: 太气人了！
3: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0: 我，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1: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2: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

0: 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1: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月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
1: 咱俩那婚就真离了。媳妇儿啊，叫前妻。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的。
2: 车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闲来趣谈百家姓，看到刘心武走来，叶老认认真真地站了起来，又认认真真端起了酒杯，并且立即认认真真地用长长的白白的寿星眉下的那双眼睛望着刘心武，还认认真真地对刘心武说：“刘心武同志您好，谢谢您，谢谢您。”然后他认认真真地和刘心武碰了杯，又认认真真地仰脖喝下了那杯酒，并认认真真地把喝干了的酒杯亮给刘心武看，接着认认真真地注视着刘心武喝掉杯中的酒，最后他认认真真地听完了刘心武多少有些慌乱，有些局促，有些言不达意，有些结结巴巴地说出的一些仰慕的话。直到刘心武离开，叶圣陶才由人扶着慢慢地坐下。喝酒是应酬，却也能喝出伟大的人格来。闲来趣谈百家姓，此篇专把白姓说。白氏的来源有两个，一是远古时期炎帝有一个大臣叫白府，他曾为炎帝疏通水道，白府的后代以白为姓。第二个来源是春秋时楚国有个大夫名盛，被封在白羽，就是今天的河南西县东南，被称为白公盛。白公盛的后代也以白为姓。历代中白姓颇多名人，战国时秦国有名将白起，唐代有文学家白行俭，宰相白永忠，五代后周有宰相白文科，宋代有名士白玉蟾，元代有戏曲家白朴，明末有农民起义领袖白文选，清代有书法家白云上，近代有广西军阀白崇禧，资产阶级革命家、地理学家白玉坤，当代有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戏剧表演艺术家白淑贤，作家白桦、白先勇，名主持人白岩松。说到白姓，首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的名字顾名思义是居住容易的意思，可是他初到京城发展的时候居住并不容易。白居易在京城没有熟人，只好自己去闯。这天他去拜访顾况，那时候顾况对白居易并不太了解，看着白居易有点穷困潦倒的样子，产生了顾虑，留下吧，京城的生活水准很高，自己很难承受，不留下吧又不好说出口。于是他在饭桌上指着碗里的米饭说：

京城的米价很贵，你要居住下来恐怕不太容易。白居易知道了顾况的难处，他说，没关系的，我吃了饭就走，我带了一些诗作，请您指教。顾况打开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呆住了，这是多么不可多得的好诗啊！他反复诵读，竟然忘了饭前的话，对白居易说，住下吧，看来你在京城居住容易得很了。白居易用自己的诗作敲开了京城的门，看来在京城居住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闲来趣谈百家姓，此篇专把蒲姓说。春秋时有个蒲国，就是今天的山西隰县北。蒲人后来以国名为姓，由此有了蒲姓。蒲姓不算大姓，名人也不算太多。汉朝初年有个蒲将军，五代时后蜀有画家蒲思训、蒲延昌，宋代有画家蒲永生、尚书右宰蒲宗孟，清朝有画家蒲华，近代有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人蒲殿俊。蒲姓虽不多，在清朝却出了一位名气不小的文学家蒲松龄。他写的《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称得上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的故事主要来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蒲松龄开始写《聊斋》时，常常为素材不足而苦恼。有一天，他坐在书桌前写作，自己感觉好像才思枯竭了似的，总是写不顺手。一气之下，他干脆放下笔，推开门到屋外去休息。走到门外，只见大路上南来北往的人川流不息，好不热闹。他们有互相说得很热闹的，也有一个人低头不语，想心事的。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他的脑海，一人肚里一条计，三人肚里一本戏，我何不向来往过客要故事呢？于是蒲松龄进屋，在柜子里翻出几件旧衣裳，直奔当铺当了钱，买回了绿豆、苇席等。他在家门前十字路口的大树下铺上一张苇席，煮上几锅绿豆汤，还准备了一些烟叶，请来往行人歇脚解渴抽烟。路旁忽然多了个歇脚之处，谁不愿意来坐坐？喝了汤抽了烟，人们自然要付几个零钱。可蒲松龄说，他不收银子，单收故事，谁有新颖奇异的故事都说来听听。八方来客，谁没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他们都愿意说给蒲松龄听。就这样，他每天要听到许多内容新颖、情节曲折的故事。到了晚上，他便伏在书桌上进行加工整理。二十个寒暑过去。

0: 卫席换了一张又一张，蒲松龄终于将收有491个故事的《聊斋志异》完成了。
1: 下次节目再会。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顾客对服务员说，
6: 招待，我这咖啡里怎么有只苍蝇啊？
7: 您要的是10元一杯的咖啡，怎么你还要往里边放只大象吗？
8: 在花丛中，一只蜜蜂喜欢上了一只蝴蝶，可是这只蝴蝶却说它自己要嫁给蜗牛，于是蜜蜂不甘心，跑上前去很不高兴地问蝴蝶，
9: 蝴蝶，我喜欢你，为什么你要嫁给蜗牛呢？
8: 蝴蝶回答道，
10: 哟，你还不知道呢，最近房价又涨了，人家蜗牛起码还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你呢，我要是跟你结了婚，还不是得跟你去住集体宿舍。

0: 我把头发扎高一点怎么样？
1: 啊，这就这扎高一点啊？
0: 扎高一点。
1: 哎呀妈，像个小蒜头。
0: 嗯，给点鼓励行不行？
1: 啊，行，是个可爱的小蒜头。
0: 给点好听的行不行？
1: 那挺好听的。
0: 嗯，
1: 是个漂亮的小蒜头。
0: 给一点赞扬的行不行啊？
1: 嗯，行，依着你。
0: 嗯，
1: 世界上最美丽的。
0: 嗯，
1: 小蒜头。
0: 小

0: 在食品王国里，有一天面条和自己的好朋友饺子在一块闲聊。
1: 嘿，饺子，我的好伙计，我最近怎么看麻花有点不顺眼呢？看见他我就想揍他一顿。
0: 听到面条的话，饺子大惊失色，连忙对面条说道：
2: 什么？那可使不得，大哥，你还是忍了吧。麻花他可是个黑社会流氓。
1: 什么？麻花是黑社会流氓？你怎么知道的？
3: 听到面条的问题，饺子赶紧放低了声音回答道：
2: 嘘，大哥，我听锅贴说，麻花天天下油锅，都跟没事人似的。
4: 某君来到一家小饭馆吃午饭，他想去厕所，可不知道厕所在哪儿，他就问正从身边走过的服务员：
5: 服务员，请问厕所在哪儿？
6: 跟着苍蝇走。
3: 一个甲鱼对一只老鼠说道：
7: 你知道吗？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供职。
1: 什么？老鼠听完非常不屑地回答道：你在瞎扯，你怎么可能呢？
7: 我说的是真的。你瞧，刚才那几个小子又拿我的洗澡水去做汤了。
8: 军队里的一个士兵的父亲死掉了、
9: 哦、
8: 消息传来的时候，连队正在训练。
9: 天哪！
8: 连长把士兵叫出队列说：
10: 喂，
8: 啊，
10: 你爹死了。
8: 啊啊！
10: 这事儿被政委知道之后，就对连长说了：
8: 你以后说的委婉一点
10: 啊，
8: 否则打击太
10: 啊，
8: 别人是受不了的。

0: 这么回事啊。
1: 嗯哼，
0: 那行，那我知道了。
1: 嗯，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后来又有一次，一个士兵的母亲去世了，连长知道之后，对排好列的队伍说：“
0: 嗯，站好啊，都站，都站好，立正，立正，妈活着的向前一步走。”唰唰。哎，那你
1: 啊，
0: 你给我原地立定，你
1: 我。
2: 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她母亲的声音时，便大声哭了起来。她爸爸问道：“哎呦呦，孩子，怎么了？怎么了？”

0: 一天，一只黑熊和一只小兔子在森林里一起吃西瓜，他们坐在一块儿。这时，黑熊对兔子说道：
1: 嘿，兔子老弟，你这么拼命地吃西瓜，你就不怕身上沾上西瓜汁吗？
0: 兔子听到了，回答道：
2: 哦，没关系，我对西瓜汁无所谓。
3: 听到兔子的话，黑熊非常高兴地说：
1: 哦，那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还怕你会不乐意呢。
0: 黑熊一边说着，一边伸手一把抓过了兔子，擦了擦自己的嘴，然后扬长而去了。

0: 原来是登记员和两位老人在争吵，其中一位老人指着旁边一位老人对登记员说：“
1: 他都可以进敬老院了，为什么我不能进呢？”
2: 按规定，敬老院一般只收无儿无女的老人，他无儿无女，当然可以进了。你有儿子，进去恐怕不太合适吧？
0: 老人一听更火了，用手指着旁边那位老人大声嚷道：
1: 是是是是是啊，我有儿子，可是他就是我儿子。

0: 同版本的搓澡的故事。
1: 首先请听琼瑶版。
2: 玉可静静趴在搓澡床上，眼睛望着前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一双手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肩上，他那坚实而宽阔的臂膀开始微微的颤抖。这种感觉，玉珂的心仿佛都要碎了。他轻轻地对搓澡工说：“
1: 你用力搓吧，我甘愿承受这一切的苦痛。”
2: 搓澡工微微一笑，眼角流露出关爱的眼光，没有用任何语言去安慰他，只是用力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玉珂眼圈红了，几滴泪珠顺着脸流淌下来。他再也控制不住了，转过身来抓住搓澡工的双手：“
1: 你就不能轻点吗？”
0: 接下来请听金庸版。
3: 搓澡工的双掌夹带着掌风拍在了玉珂的后背上，玉珂顿觉背上一股内力绵绵不断攻入体内，心中不禁暗道一句：“好身手！”并暗自运功抵抗，无奈那双掌如同掌眼一般紧紧贴住了玉珂的身体，上下翻飞，一掌快似一掌，一搓紧似一搓，令其难有喘息之际，玉珂不由暗暗叫苦，脸上豆大的汗珠层层的流下来，身上的泥土四处飞溅。终于玉珂面如死灰，脱口喊道：“
4: 师父，你能轻点吗？皮都快掉了。”
3: 搓澡的故事，古龙版。
0: 4月14日正午，
3: 大众浴池，
0: 无风，烟雾缭绕，
1: 谁能忍受两年不洗澡？
0: 他能，
1: 但他现在正趴在搓澡的床上。
0: 搓澡工出手了，
3: 没有人能看清他出手的动作和速度。
0: 玉珂没有躲闪，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劳，
1: 况且这次是他自愿的。
0: 玉珂的喉头有些发咸，胃也翻滚起来，
3: 一种液体仿佛要涌出体内。
0: 结束了，
1: 床还是那张搓澡床，
0: 人已不见，
1: 地上除了一些泥还有几块人皮，
0: 空旷的澡堂子里回荡着玉珂的惨叫。
1: 网友聊天版。
5: 你好，你现在忙吗？
1: 你好。
5: 你多大了？你家住哪儿啊？
1: 2分钟后。
5: 你怎么不搓了？你在同时给几个人搓呀？
1: 我就给你搓呀。
5: 哟，那你这速度可够慢的啊。
1: 不是了，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
5: 现在有空了吧？不过我要走了。你有邮箱或者 QQ 吗？
1: 都没有。
5: 那我下回怎么联系你啊？
1: 你到这个搓澡室就能找到我，我常来。
5: 那好啊，886。
1: 886。
0: 搓澡英雄版。
3: 我要用双手为大秦澡堂子搓出一片大大的市场。
0: 剧本节选。这里本来应该是寂静无声，雾气每天准时的充满浴室，空气中酝酿着洗发水的清香，然而一阵清越的肌肤碰撞之声却在这时急促的震响，如同古井中投入一粒石子，余音清唱无阻的在沉

0: 水中激荡着。
1: 如月和无名相对而立，显然刚才已交锋一个回合了。如月喘息未定，脸上升起的一抹嫣红在未落的水珠映衬之下更显得娇艳似血。
0: 无名早已像他习惯的王宫一样恢复平静，如室内斑驳浓重的阴影一样岿然不动，眼神却如刀锋一样刺破晦暗的水汽，让如月那愤恨的眼神也不禁轻若浮尘。
1: 如月的双肩如玉红秋水般妖娆地颤动着，无名慢慢地伸出手持着毛巾，柔软如绢，却又似乎使那点光影退避三舍。
0: 姑娘，我错得太重，你还是走吧。
1: 无名的眼神似坚冰出融。
0: 还是搓澡，鲁迅版。
1: 浴室的门的确是开着的，
0: 几个浴客欣欣然别进了澡堂，瞥了一眼搓澡工。
1: 那搓澡工颜色黑黄，眼珠见货一轮，慢慢的说道：
0: 搓澡有四种搓法，你们知道吗？
1: 村上春树版。
0: 我的手指划过45度的温水，静静趴在这奶白色的瓷砖之上，墙壁仿佛融化的奶酪，我融化在这甜蜜的感觉里。
1: 可以为你搓澡吗？
0: 一月一个晴朗的黄昏，我在元素后街一个澡堂同一个100%的女孩面面相对。可以啊，我没有选择的点了点头，接着躺下，然后任由他手指划过我的肌肤。音乐换成了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我不知道搓澡的时候为什么要听这个。
1: 请您以后洗澡的时候也想到我吧。
0: 我略微有些惊讶了，回过头看看这个奇怪的女孩子，然后对她说：可以啊，但是请你轻一点啊。
1: 重庆森林版搓澡的故事。
2: 我们分手的那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买了30条一次性搓澡巾，每天用一条，因为俺妹最喜欢了，而5月1号就是我的生日。
1: 我告诉我自己，当我用完30条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用完。每间澡堂里一定有一位搓背小姐是你最喜欢的。去年这个时候，我非常成功的在25000英尺遇到了一个，我以为会跟他在一起很久，就像一块加满了水的毛巾一样，可以搓很久。谁知道才搓到1/10的时候，我对他说：
3: 小姐，能早点结束吗？
0: 搓澡之大话西游版。
4: 就让你的搓澡巾在我的身上搓下去吧。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应该被搓死。曾经有一个优秀的搓澡工站在我面前，我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我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洗一次，我会大声的喊出口。
5: 搓澡的，你轻点儿。
4: 如果一定要有个固定的搓法的话，我希望是搓后背。

0: 林呢，昨天早晨站在阳台上看风景，起早了，你说忽然发现对面楼里一个漂亮女孩拿着手绢跟他挥手呢。
1: 哎呀，小子行啊，脚踏花运了。
0: 哎呀，大林赶紧响应。

0: 也会。
1: 可是没回几下啊，这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的窗口，又跟他挥手了。
0: 耶呵，大力赶紧再跟他挥吧，上那房间了都。
1: 后来女孩又走了，到了第三个房间的窗口，又跟着大力挥。
0: 大力实在忍不住了，
1: 嗯，
0: 这明明是对我有啊就意思嘛，对不对？
1: 就不顾寒风凛冽，打开窗子跟人家喊话了。
0: 哎，妹妹，有空上我家来玩哦。
1: 女孩也把窗子打开，
0: 打开了，你看，你赶紧打开了不？
2: 你神经病啊你！
0: 啊，不是，
3: 明明是你跟我先挥手，怎么我有神经病呢？
0: 呀哈，谁跟你挥手了？
2: 没有吗？
0: 快过年了吗？
2: 嗯，
0: 我跟这擦玻璃呢，谁跟你挥手？
1: 嗯。

0: 在高尔夫球场里，汉森站在了开球点上，用高尔夫球棒反复地比划着，一会儿看看上面，一会儿看看下面，一会儿看看远处，一会儿看看近处。他不厌其烦地测量着出球距离，计算着风向、风速和击球的角度。于是同来的球友有些不耐烦了，
1: 喂，汉森，今天怎么瞄这么久啊？
2: 你们不知道，我老婆今天也来了，她现在正从俱乐部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看我打球呢，所以我这一击一定得特别的准。
0: 听到这话，球友笑着对汉森说道，
1: 算了吧，汉森，我的老兄，不管你怎么瞄，我想你都没办法从这儿击中你老婆。

戏曲史上的活化石高腔。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文化遗产异常丰富，现拥有300多种戏剧剧种，是世界上戏剧剧种最丰富的国度。而明清时代是地方戏曲声腔剧种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清朝康熙乾隆之际，盛行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四大戏曲声腔，也就是昆山腔、弋阳腔、柳子腔、梆子腔，其中弋阳腔就是现在高腔的前身。作为现行的戏曲四大声腔之一，高腔是明代的弋阳腔与后起的青阳腔合流演变派生而形成的诸声腔系统，也可作为戏曲声腔的统称。其特点是表演质朴，曲词通俗，唱腔高亢激越，一人唱而众人和，只用筋骨击节，无需管弦乐器伴奏，在中国许多地方戏曲中都有高腔。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高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高腔因起源于江西益阳，故得名益阳腔或益腔。而以益阳腔为代表的高腔音乐的源头可追溯到宋元时期的南北曲。在几百年的流变过程中，益阳腔各分支发生了很大变化。自明代中叶后，高腔开始由江西向全国各地传播扩散。在此过程中，运用屠歌加重喝的演唱形式和当地民间音乐相结合，改腔换调，呈现出自由化、多样化，各地分别形成了不同音乐风格的高腔。清朝乾隆年间，梆子、皮黄等花布戏曲兴起，高腔在总体上呈衰落趋势。即便如此，仍有十多种高腔存留于南方各地，而流行于浙江的高腔更是独具特色，对川剧、湘剧、杞剧和赣剧的高腔音乐也都有很大影响。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川剧高腔三男新郎选段。由于地域不同，高腔种类繁多，而其基本特点是锣鼓助节，不用管弦，一人齐齿，众人相和，声调高亢激越。高腔音乐的特点可用三个字概括，也就是帮打唱。帮是指后台帮腔，打是指打击乐伴奏，唱是指除帮腔之外的角色之唱。传统高腔的帮腔由担任打击乐伴奏的乐队成员演唱，通常是鼓师领帮，众乐手齐唱。从戏剧角度来看，帮腔发挥着渲染戏剧气氛、表现人物内心情感等作用。高腔中，川剧高腔属于非常有特色和影响力的高腔种类，它是多声腔剧种，唱腔包括昆腔、高腔、胡琴腔，也就是皮黄腔、弹腔，也就是梆子腔、灯戏等五种声腔，其曲牌丰富，唱腔动人，地方风格浓郁，是川剧演唱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您现在听到的川剧三男新郎选段就是典型的川剧高腔。川剧的高腔部分最为丰富，艺术特色也最显著，而且传统剧目繁多，有五袍，也就是青袍记、黄袍记、白袍记、红袍记、绿袍记，还有四柱，也就是碰天柱、水晶柱、抛烙柱、五行柱，以及江湖十八本等，还有川剧界公认的四大本头，也就是琵琶记、金印记、红梅记、投笔记，其中不少是其他剧种失传的剧目。

流行于浙江的高腔，有侯阳、西吴、西安、松阳之分。侯阳高腔呢，流行于东阳、义乌一带，善演武戏。西吴高腔呢，因在金华北乡的西吴村开设科班而得名，高腔委婉质朴，多滚唱，和徽池雅调有渊源关系。西安高腔呢，相传和益阳腔有密切关系，字多腔少，具有一泻而尽的特点。以上三种高腔都是一人起唱，众人帮腔，锣鼓助节，音调随心入腔。你现在听到的就是西安高腔《大唐贵妃》选段。西安高腔形成于浙江衢州，因衢州古称西安而得名，流传于浙江的温州、金华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因而和陕西的西安无关。西安高腔起源并流行于民间，有怀印树、和诸暨、芦花絮等一批传统剧目。现存的西安高腔在唱腔上大吼大叫，表演上大蹦大跳，舞美上大红大绿，乐器上大鼓大号，乡土气息浓厚，在剧目、行头、唱法、行当体制、演出程序等方面，基本上是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古南戏的风貌，对南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珍贵价值。松阳高腔是浙江省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起始于明代，它以松阳地方杂剧为主，吸收昆腔等外来声腔的艺术因素而最终成型，主要流行于

以松阳为中心的浙西南农村地区，远及闽、赣、皖等地。它至今保留着戏曲的原始状态，具有曲调优美、样式质朴的特点。松阳高腔采用管弦伴奏，是高腔系统中较为特别的一种。原有曲牌保存下来的有70多支，自创建班社起，松阳高腔艺人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至今已23代。其表演风格带有鲜明的民间艺术特色，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综上所述，高腔的一唱众和、锣鼓伴奏以及唱梆打的独特风格，兼具戏剧学、音乐学、民俗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突出的艺术价值，而被戏曲专家称为戏曲史上的活化石，可谓名至实归。

形式。走兽高跷盛行于清朝雍正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是庙会祭祀活动游行表演时的一种主要节目，表演者

脚绑木橇，腰腹兽皮，前髻兽头，上身扮演与之相应的人物，两人组成一组造型同时表演，脚下高跷必须要同步协调一致。表演时需要辅助配乐锣鼓、花鼓等打击乐器，调整两个人的步伐，难度系数非常大。走兽高跷表演花样繁多，造型奇特，古时流传下来的走兽花样形态逼真。这些走兽的花样有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但大部分是人们想象出来的，更多的是当时的图腾崇拜的产物，还有一些来源于神话传说或故事。关于走兽典故的民间传说也颇为有趣，表达了劳动人民的一个朴素的观念，那就是正义战胜邪恶，好人终有好报。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舞蹈类一城花鼓。一城花鼓又叫打花鼓、闹花鼓，是流传于我省翼城县的一种民间舞蹈。它舞中有唱，唱中带舞，是一种集歌舞伎为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关于花鼓名称的由来有很多说法，有的说因为花鼓的鼓帮上贴剪纸花，有的说因为鼓点儿打的花哨，还有的说因为表演者头戴花冠，身着花裙，脚穿流花鞋。而关于花鼓的起源，早在清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清代以及民国年间，翼城花鼓是欢庆丰收、节日庆典、庙会祭祀时的重要的节目之一。有句老话说，绕城西北东南走，到处皆闻花鼓声，可见翼城花鼓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如今当地政府办起了专

0: 门的学校来培养花鼓技艺的人才，希望能让这项传统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舞蹈类香汾县天塔狮舞。天塔狮舞是一种集民间舞蹈、武术、杂技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流传在我省香汾县。古人认为狮子能够驱邪镇妖，保佑人畜平安，于是把狮子作为驱魔镇邪之物，并且在迎神赛射的时候模拟狮子的形象和动作进行表演，逐渐就演变成了民间舞狮的文娱活动。狮子舞原来是广场舞蹈，通常在乡村的晒谷场上表演，群众在四周围观。后来为了让更多的人和更远的人能够看到狮子表演，人们开始设计并尝试进行攀高表演，俗称狮子上板凳。随着狮子舞的广泛流传，狮舞技巧也不断提高，难度更是不断加大，于是狮子跃上了高处，并且在高凳上展示各种高难度的技巧和各种栩栩如生的神态，成为了一种竞技项目。香汾县的天塔狮舞具有惊、险、奇、绝、美的特征，力量中融入了技巧，特技中渗透着文化，特色突出，堪称一绝。高台表演松紧有度，空中造型舒展大气，给人以美的享受。塔台高高耸立，动作大起大落，令人惊叹。表演过程内含科学的力学原理，再加上安全的保护措施，有惊无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子贡，生财有道。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贡，名叫端木赐，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发财致富全靠自己善于经营，而不像有些富商巨贾那样以官商起家。他经营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对市场进行预测，他经销的商品总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货，较高的价位出售，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有一天，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好价？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叫做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了，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说，是可贵的胡连之器，

0: 代宗庙里祭祀用来盛粮食的器具。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为胡琏，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历朝执政的才能。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之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之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是又情不自禁地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孔子越来越发现子贡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料，就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有子贡这样善于经营的弟子，自己却没有发财致富。他有许多学生，当然也收学费，但是只能维持温饱，绝对谈不上富裕。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大声的哀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和孔子商量怎样办丧事。那个时候的风俗，收敛死人的棺材外面还要有一个叫做果的套棺，但是颜路很穷，拿不出钱来买果，就对孔子说：“老师，颜回去世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您失去了得意的弟子，眼看快要出殡了，可是除了棺材以外，果还没有着落。我很爱我的儿子颜回，但是我买不起果，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但您很爱您的学生颜回，能否请您卖掉车子为颜回买果呢？”听颜路这么说，孔子很不高兴，拒绝道：“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你爱你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可是我儿子李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穷，同样只有棺材没有果，我也没有把车子卖掉买果呀。”孔子并不富裕，但是为什么一直要保留着车子呢？因为他要乘着车子出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施展抱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近年来，铁力士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大事无关，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生态资源，聚焦冷水鱼养殖特色产业，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养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冷水鱼养殖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琪，
1: 我现在是在铁力士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那在我身边呢，源头活水正源源不断地流经养殖基地。冷水鱼养殖对于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那依托我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好水，这里养殖的西林鱼、金尊、红尊鱼等品种长势良好。这些深山里的水仙也成为了群众增收的金钥匙。
0: 养殖基地内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红尊、金尊、细鳞等冷水鱼在池中自在游动，工作人员正在细致监测水质和鱼类生长情况。据了解，目前铁力士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年繁殖量达百万条，驯化成功率超80%。基地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全程遵循自然生长规律，确保冷水鱼的品质上乘。铁力士清溪沟林蛙冷水鱼人工养殖基地负责人赵忠宝：
2: 我们这西林养殖是2006年开始的，原来是也是这个地方的自然资源比较好，有着野生鱼，但是量很小，但是在养殖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养繁育成功也是最近6-7年开始吧，通过就是自然界观察西林鱼的生活习性，完才琢磨过来的，后来又到外地不断的去学习。
0: 铁力士坚持以养促护、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推动冷水鱼养殖与生态保护良性循环，不断完善养殖配套设施，加强养殖技术指导，引导养殖户采用科学养殖模式，提升养殖效益。同时，积极推动冷水鱼养殖业与地方特色产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养殖加销售、养殖加旅游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空间，让冷水鱼成为铁力生态富民的特色名片。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光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伊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多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2.5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林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喂鹿，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

0: 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1: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0: 大学生王化婷
2: 能和小卢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由好区南岔县、丰宁县、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等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由好区第三中学举行庚戌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志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再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1: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庚戌五四薪火铭记历史。

0: 迎春誓言。
1: 南乍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乍红地盘历史及兴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乍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2: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1: 枫林县团委联合枫林县直机关工委举办了光影铸魂艺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先后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紫梁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紫梁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在县图书馆举办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政绩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当地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日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春风拂面，田园生趣。新春以来，铁力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凭借沉浸式采摘体验与特色研学课程，成为众多家庭亲子出行与学校实践活动的热门选择。春光正好，铁力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内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自春季采摘季启动以来，这里迅速成为周边区域研学游与休闲采摘的焦点。在基地草莓种植区，来自铁力市农场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与家长的陪伴下，一边聆听工作人员讲解草莓的生长知识与采摘技巧，一边兴致勃勃地提篮采摘。这种将自然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形式，打破了传统教学的边界，让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认知作物、体验劳动、学习协作。许多家长表示，此类活动既满足了孩子亲近自然的需求，也寓教于乐，是春季户外活动的优选。铁力农场幼儿园小朋友石红玉：
2: 草莓红红的，甜甜的，真好吃，下次还要和姥姥来。
1: 针对儿童群体，采摘基地专门设计了贴合其认知水平的农业科普环节与动手实践项目，从草莓的生长到采摘后的分享，环节衔接紧密，互动性强，有效提升了孩子们的参与感与获得感。田立农场幼儿园教师周平：
3: 带孩子们来参加采摘活动，既亲近了自然，又增长见识，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们会多组织这样类似实践活动。

0: 动，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1: 近年来，铁力石工农乡新品采摘基地重点打造绿色种植加研学体验运营模式，在坚持所有果品无公害栽培的同时，着力在优化服务、丰富研学内容上做文章，逐步形成了以草莓采摘为核心及农业科普、亲子互动、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铁力石新民采摘基地经理陈东升：
2: 我们的草莓绿色无公害，口感香甜，主要以采摘体验和线下销售为主，下一步还会扩大种植规模，欢迎大家常来体验。
1: 随着春季研学与旅游采摘需求的持续释放，铁力石的研学、旅游加采摘模式已成为当地农旅融合的一张亮眼名片。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醉区委承办的“奋进十五五，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醉区主题团日活动在翠峦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4月26号，伊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伊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零度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狐狸和葡萄。
1: 有一只狐狸住在一个山洞。这一天，它一觉醒来，觉着肚子很饿。狐狸钻出洞来，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2: 哎呀，这么热的太阳啊！
1: 现在正是夏天，太阳像火盆一样烤得大地热气腾腾，狐狸又觉得很渴。又饿又渴的狐狸在盘算，应该到什么地方去解决这两个问题呢？这时候，从远处飞来一只乌鸦，落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休息，两只爪子紧紧地抓着一串紫色的葡萄。那葡萄又大又圆，晶莹透亮，就像一串美丽的红宝石。
2: 哎呀，就是傻子也看得出来，那一定是一串又甜又香的甜葡萄。
1: 狐狸转着眼珠，想和以前一样把葡萄从乌鸦的嘴里骗下来，可是他发现乌鸦已经学乖了，他这次不是用嘴，而是用两只爪子把那串葡萄抓住。狐狸知道他没有办法再用欺骗的方法得到葡萄了。
2: 亲爱的乌鸦妹妹，你好。
3: 聪明的狐狸先生，你还想让我唱歌吗？我可以大声的唱给你听。
2: 不不不不不，你还是饶了我那可怜的耳朵吧。我只是想知道你的这串葡萄是从哪里得来的。
3: 啊，我可以告诉你，在小山的那边有一座葡萄园，里面的葡萄成千上万，都是这样又大又圆又香又甜的紫葡萄。不过我想提醒一句，你还是不去也好，因为你没有翅膀，因为那里的围墙很高，而且没有提供请你进去的门和洞。如果你硬是要进去的话，你会看到那两只勇敢的狗，还会听到猎枪的声音。砰！再见！
1: 乌鸦笑着走了，狐狸对着天空大喊：“
2: 可恶的黑乌鸦！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谎话吗？我一定要吃到甜葡萄。”
1: 狐狸来到了那座葡萄园，围墙真的很高，也真的没有能钻进去的洞，里面分明还有狗的叫声，看来猎枪也一定在那里睁着眼睛。狐狸不敢进去，只好在围墙的外面转。哎，突然他发现有一串葡萄长出了围墙，就悬在他的头上。
2: 这不是老天爷专门给我预备好的礼物吗？
1: 狐狸开始向那串葡萄跳去，没想到它扑了个空。狐狸扑了又扑，跳了又跳，可是不管它怎么努力，就是够不着那串葡萄。太阳更热了，狐狸也更加的又饿又渴了，可是那串葡萄

0: 是一颗也吃不到。狐狸绝望地停止了跳，他望着那串又大又圆的紫葡萄，不屑地对自己说：
1: 这里的葡萄一定都是又酸又难吃的坏葡萄，只有长嘴的乌鸦才喜欢吃，你为什么要相信他的话呢？
0: 于是狐狸心安理得地离开了那座洋溢着香气的葡萄园。
2: 小小信箱，葡萄园里的葡萄是酸的吗？狐狸为什么吃不到那些葡萄？狐狸为什么说那些葡萄是酸的？聪聪 ABC。
3: 葡萄园里的葡萄当然是甜的，狐狸吃不到那些葡萄是因为它个子矮小跳不高。狐狸说那些葡萄是酸的，是自己骗自己。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口若悬河。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字子玄。年轻时的郭象不仅好学，而且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都能留心观察，然后再冷静地去思考其中的道理。这使得他知识渊博，对于事情的分析也常常很独到。因此郭象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了。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了深刻的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一概谢绝，每天只是埋头研究学问，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谈论哲理。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活得充实自在。但是又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他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了，到朝廷中做了黄门侍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而且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每当人们听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儿。当时有一位太尉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意思是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后来人们根据王衍的话引申出口若悬河作为成语，用来形容某人能言善辩，讲起话来滔滔不绝。

开门一道。东汉末年，江东的孙策有一次出去打猎，他遭到了刺客的暗算，被弓箭射伤了面颊。孙策临终时，长史张昭等人都来看他，他对张昭说，请你们好好扶助我的弟弟孙权。这时孙权才15岁，他见哥哥去世了，万分悲痛。大臣们都劝他不要过分悲伤，可他还是天天啼哭。大臣们见劝说无效，都非常着急。张昭劝孙权说，如果你只顾悲涕不理国事。孙权听到这里停止了哭泣，请张昭说下去。张昭继续说，这好比开门一道，必将自取其祸。孙权马上更换了衣服，去视察军营，以安定军心。成语开门一道由此而来。一，拱手行礼，比喻引进坏人，自招祸害。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楼。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8: 孙叔，
9: 哎，
8: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9: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8: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9: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10: 对。
9: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8: 孙大涛，孙大涛，
11: 老公，你喊啥呢？
8: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11: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8: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11: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8: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11: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8: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11: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8: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9: 看啥呢？看猴呢？
8: 爸，
9: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8: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9: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11: 爸，
9: 哎，
11: 您别生气了。
9: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0: 啊！
9: 滚一边去！
12: 爸，
9: 哎，
12: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9: 行，好吧。
1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9: 不回去了，
13: 哟，
9: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9: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2: 什么呀？
9: 我骄傲。
1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9: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

0: 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爸，爸，爸。
0: 我鞋呢？哎呦，
2: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

0: 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
1: 哎呦呵，
0: 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2: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2: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
2: 哎呦！怎么了？
3: 没事儿。
2: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两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
2: 啊，
0: 这什么情况？
2: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2: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有，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3: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2: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3: 爸，
0: 哎，
3: 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
2: 哎呦，
3: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3: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3: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4: 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4: 爷爷，
0: 哎，
5: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5: 大雷呀、啊，
2: 哎，
5: 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帮助您好好劝劝我爸。
5: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4: 爷爷最好。
5: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4: 就听爷爷的。
5: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4: 爷爷，我要骑大马。
5: 你要骑大马呀、
4: 嗯、
5: 来上马。哎
4: 爹，
5: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点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3: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2: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

0: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1: 我骄傲。
2: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
3: 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0: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3: 卖它，必须卖它。
0: 好嘞。
3: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3: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3: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5: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0: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5: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0: 爸，
5: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0: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5: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5: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5: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4: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
0: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3: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5: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5: 你给我呗。
0: 不给。
5: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5: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哎，
5: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3: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3: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3: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3: 就说家没人，
9: 他们都听着呢。
3: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8: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3: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8: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3: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

0: 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1: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2: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2: 这是底线。走。
3: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3: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1: 血肠。
5: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2: 老沈呢？
3: 老沈啊，老沈。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0: 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
0: 喂，喂，这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
2: 哎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

0: 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0: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0: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儿，来，
1: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0: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0: 是。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倒倒困了。
0: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0: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0: 走马
2: 一人一万五。
1: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是疯了吗？
2: 你赶紧
1: 拿。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啊？
0: 对。
1: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这是
1: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家伙人呢？
1: 干啥？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1: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2: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4: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啥、哎、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4: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4: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4: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5: 哎呀，
2: 太气人了。
5: 大伦，要钱不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我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远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

0: 到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
0: 啊？
1: 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0: 滴滴滴滴滴滴。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法律援助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民生底线，更是惠及困难群众的暖心工程。今年5月1号，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对全省法律援助工作而言是重要的法治升级，标志着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迈向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新阶段。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司法局副局长刘丽娜做客演播厅，结合伊春林区发展实际，为我们解读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核心内容。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3: 你好。
2: 法律援助这项制度呢，对我们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有怎样的关联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3: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的法律服务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由政府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专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经济困难群众及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案件代理、刑事辩护等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法律服务。简单来说，就是帮那些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请不起律师的群众依法维权。我市作为国家重点林区，当前正处于经济

0: 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林区困难群体、老年群体、偏远林场群众的法律需求尤为迫切。无论是农民工劳务欠薪、工伤事故索赔、老年人赡养维权、残疾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还是遇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土地承包纠纷等法律难题，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和援助范围，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即将施行的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全面对接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立足我省省情实际，优化完善，有效破解以往法律援助覆盖窄、流程繁、基层服务薄弱等问题，既是新时代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根本遵循，也为伊春林区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对推动林区法治建设、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助力经济转型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能为我们林区群众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法律援助法构建了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基础框架和底线标准，而我省新实施的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立足我省实际，在国家法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援助范围，降低援助门槛，优化服务供给，让法律援助更贴合基层实际，更贴合群众诉求。其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援助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法律援助法规定事项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新增婚姻家庭、土地承包、农资产品损害、劳动争议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实现援助事项更全面，保障群体更广泛。二是特殊群体保障力度全面升级，明确对符合经济困难条件的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主张人身损害维权不受援助事项范围限制。对遭受性侵、拐卖、暴力伤害的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主张合法权益的，不受经济困难限制。实行优先援助，应援尽援。三是服务办理流程更加便民高效，明确先行提供法律援助机制，对涉及时效届满、紧急维权等特殊案件实行即事即办、特事特办，推行经济困难诚信承诺制，精简证明材料，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腿次数，提升法律援助办理效率。四是服务力量和保障更加有力，专章规范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多元参与，同步强化经费、案件质量监管，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扩面向提质转变，真正实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让法治温暖惠及更多群众。
1: 这些年，我市在法律援助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我市地广人稀，群众居住分散，偏远林场，出行不便，困难群体、老年群体、基层职工的法律诉求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立足林区这一实际，我们市司法局聚焦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法律援助工作走深走实。一是构建全域覆盖的法律服务网络，搭建市县乡村林场四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一个市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0个县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46个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同时，在村居、重点林场都设立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让偏远林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法律服务渠道。二是创新特色法律服务模式，破解林区服务难题。我们打破传统服务模式，创新采取固定坐班、加定期下沉、加线上响应的服务方式，安排专业律师在各级服务中心、工作站定期坐班接待群众，同时组织律师下沉到偏远林场、乡村、社区、养老院开展上门法律服务。针对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在全省率先设立一二。

0: 345政务服务热线法律援助工作站，群众可通过热线随时获取免费法律咨询，真正实现足不出户，一个电话解法律难题，最大限度便利林区群众。三是聚焦特殊群体开展精准援助，重点围绕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军人军属等特殊群体，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农民工欠薪、工伤赔偿案件实行快速受理、优先指派、快速办理，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重度残疾人提供预约上门申请、上门办案服务，对未成年人、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人身侵害等案件优先指派擅长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专业律师承办，全力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近5年来，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87件，为林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数百万元，有效化解了一大批涉法涉诉矛盾纠纷，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既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也为林区社会和谐稳定、经济转型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
1: 为保障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顺利实施，市司法局将开展哪些工作呢？
0: 为保证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在我市落地生根、惠及民生，我们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我们将条例的学习宣传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任务，全方位夯实实施基础。一是抓实业务培训，组织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条例专题培训，确保一线法律服务人员都能精准掌握新规，在条例实施后能够规范、高效地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二是拓宽宣传渠道，我们结合实际，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格局，线上依托电视、微信公众号等载体，解读条例亮点、申请流程、惠民政策，发布典型援助案例，线下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工地、养老院开展现场宣传，发放宣传手册、便民联系卡，确保条例宣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三是深化融合宣传，扩大覆盖范围，将条例宣传融入企业法治服务工作，联合市工商联、仲裁机构、行政复议机构及律师队伍，开展专项法律服务企业活动，现场解读法律援助政策，提供法治体检、纠纷化解等服务，既助力企业防范法律风险，也推动条例宣传覆盖到市场主体，做到宣传无死角、全覆盖。
1: 想要申请法律援助，具体应该怎样办理？都需要哪些材料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0: 结合伊春林区实际，我们持续精简法律援助申请流程，为群众提供三大便捷的申请渠道。一是线下就近办，群众可以到市级、县区级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所在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临场法律服务工作室现场提交申请。二是热线便捷办，拨打12345热线或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进行政策咨询、预约申请。三是线上受理办，通过黑龙江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实现线上受理，足不出户即可完成法律援助申请流程。申请材料方面，群众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与申请援助事项相关的案件材料，如劳动合同、工伤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书、欠条等，经济困难状况说明表，如有能够说明经济状况的证件或证明材料，可以一并提供。针对农民工讨薪、工伤赔偿、老年人、残疾人维权等免于经济困难审查的情形，无需提供任何经济困难证明，直接提交材料申请即可。我们将严格落实快速审核、快速指派工作要求，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
1: 如何通过法律援助工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呢？
0: 对于我们司法行政机关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法律援助工作

0: 往山里坐，往石里坐，往群众身边坐。一是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根本标准，不追求表面案件数量，更注重办案质量和实际效果，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务实担当，聚焦林区偏远、群众不便、基层薄弱等实际困难，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不搞形式主义，不做应景文章。三是坚持公平普惠、应援尽援，把有限的法律服务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困难群众身上，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法源案件，用法律保障民生，用服务温暖人心。我们将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以扎实的法源工作成效检验政绩，体现担当，服务林区发展。
1: 在推进法律援助工作、服务林区群众方面，我们都有具体哪些规划呢？
0: 我们将立足林区实际与群众的真实需求，重点推进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林区特色诉求，开展专项法律服务，紧盯林地权属纠纷、林下经济发展维权、林业职工权益保障等林区高频涉法问题，组建专项服务队伍，主动下沉林场一线。与基层群众精准对接法律需求，高效化解矛盾纠纷。二是破解基层服务堵点，延伸法律服务触角，充分发挥村居法律顾问、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作用，常态化开展基层上门服务、巡回服务，补齐偏远林区服务短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能享受优质法律服务。三是严把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提升法律保障水平，健全法律援助案件全流程跟踪监管机制，从案件受理、办理到结案回访全流程把关，定期开展案件质量评估，确保每一起法源案件都办好办实，让林区群众切实感受到法治的公平与温度。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林下秩序，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6: 当下呀，辣味食品很是流行，那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谓是无辣不欢。中国古人呢也喜欢吃辣的，但是辣味的最初来源并不是辣椒。古代当中，中国最常用的辛辣味的调料是花椒、吴茱萸还有生姜。吴茱萸呢，就是王维诗里边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里边的这个茱萸。用量比例最大的辛辣味调料是花椒，在唐朝的时候，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菜肴都要用到花椒，可以说这个花椒才是中国古代的辛辣之王。那么为什么古人不吃辣椒呢？答案是吃不着。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辣椒的。辣椒呢，原产自中南美洲的热带地区。据考古学家估计，公元前5000年的印加人就已经吃辣椒了。在欧洲人开辟新航路之前，美洲大陆是长

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没有被亚欧人发现的。等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之后，就把这辣椒带回了欧洲。后来呢，欧洲对外扩张，这个辣椒又随着葡萄牙人就传到了印度和东南亚。至于说辣椒是如何传到中国来的，这学者还没有定论呢。多数学者认为啊，说辣椒是在明朝的时候经过海路从东南亚传入到我国的。最先传入的呢，这个地方是浙江。也就是说明朝之前的中国人是吃不到辣椒的。以前啊，我看过一个说法，说张仲景在汉朝发明了饺子给大家御寒，这个饺子馅儿里头就有辣椒，这纯属于是无稽之谈啊，除非他张仲景穿越到了明朝。所以文献上首次对辣椒的记载呢，是见于明朝万历年间高廉的《尊生八笺》。高廉啊，就是浙江杭州人，这里可能是辣椒在我国最早的登陆地。随后这辣椒就由浙江、长江沿线和福建这三条传播路径遍布全国，等传到四川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在辣椒传入之前，川菜的辛辣味大多数都是来自花椒的，而花椒更多体现的是麻，它辣的这个度啊是远不如辣椒的。经常有人说四川人吃辣200年，吃麻上千年，这种说法呢是有道理的。然而辣椒这个东西最初传入的时候并不是用来食用的，而是作为观赏植物，那真是暴殄天物啊。国人最早吃辣椒的并不是四川人，而是湖南人和贵州人。湖南人吃辣椒他是为了祛湿驱寒，贵州人吃辣椒呢是被当时的贫穷给逼出来的啊，没辙，太穷了吃不上东西。到了清朝的时候，贵州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人们缺少食盐。康熙年间呢，贵州严重的缺盐，人们觉得辣椒的这个辣味啊就可以代替咸味啊下饭，于是就用辣椒代替了食盐来烹饪。在丝州府志当中有记载说，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等到了乾隆年间，这个辣椒已经被湖南人和贵州人广泛的食用了。随后临近的云南人、四川人也开始吃辣椒了。等到四川人普遍吃上辣椒，那得是到同治年间的事儿了。四川人吃辣的历史呢，最多也不过200年。今天最爱吃辣椒的地方，湖南和云贵川也是排在前面的。这些省份呢，恰恰也是我国古代最先吃辣椒的地区。吃辣椒啊，并不完全是个人喜好，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今天中国是全球辣椒产量最大的国家，其产量也已经超过了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中国哪个地区的人最爱吃辣椒呢？是四川人吗？哎，没错，就是四川人。根据历史地理学者蓝勇的统计，中国饮食辛辣指数最高的是川渝地区，指数高达151，排第二的是湖南，辛辣指数是59，第三的是湖北，辛辣指数29.2，最低的是广东，辛辣指数是8.84。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统计贵州啊，在我的印象当中，贵州人吃辣是不逊色于四川人的，你看老干妈对吧，就可以证明了。那为什么四川人喜欢吃辣椒呢？这个和气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将中国吃辣椒指数地图和太阳辐射量地图相对比的话，大家会发现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在许多南方的方言里头啊，喝茶被叫做吃茶。比如说这个讲闽语的福建人就说吃茶，称喝茶叫吃茶，这可能是保留了古人的叫法。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啊，人们就不是喝茶，而是吃茶。在唐朝之前，人们饮茶的这个目的呢是五花八门的，有把它当成药的，有当成菜的，这个喝法就有点像喝中药或者是喝菜汤。等到了唐朝的时候，饮茶开始成风了。有首歌叫爷爷泡的茶，这里边就唱到唐朝陆羽写茶经三卷流传了千年，可见唐朝饮茶成为国人普遍的文化记忆。唐朝饮茶成风，这个和当时佛教的兴盛是密切相关的。佛教在唐朝大盛，衍生出了诸多的派别。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华严宗、法华宗、净土宗还有禅宗，这对于后世的影响最大的当属于这个禅宗了。禅宗啊，是讲究坐禅修行。什么叫坐禅修行啊？就是盘腿往那一坐，然后一动不动的在那思考，寻求禅悟，俗称叫参禅打坐。这参禅一坐就是小半天，你别看就跟那坐着一动不动，这很耗费体力的，而且又很容易犯困。可是佛教戒律又有着过午不食的要求，不能吃，那怎么办呀？就只剩下喝了。所以喝茶就成了禅宗僧人最佳的补充体力的方式，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喝这种能量饮料一样。等到了后来，由于禅宗的兴盛，就带动了这个饮茶之风的流行。唐朝呢，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喝茶方法，但是和咱们今天很不一样，不是喝茶，而是吃茶。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了一整套的唐朝宫廷的吃茶器具，这揭开了唐朝人吃茶方式的面纱。

唐朝人在吃茶的时候啊，不是冲泡茶叶，而是煮茶或者煎茶。他们用的呢，多是一些饼团茶，就是先把生茶叶蒸清捣碎，做成茶饼烘干。茶饼使用之前呢，要先用烘焙器将茶饼烘干了，然后再用碾螺器中的茶碾子把这茶饼给碾碎了。这个茶碾子呀，和药碾子是很像的。接着用碾螺器中的茶骡子筛茶，筛出一些杂质，最后留下茶粉，然后将茶粉存放在贮茶器内，随时备用。饮用的时候呢，得用这个煮茶器煮沸了这个茶粉，同时再加上一些盐呀、胡椒啊等等的调料。因此法门寺的这套茶具里头还有调料盒，你存放着各种调料用的。最后煮出来这个茶呀，它是有点粘稠的，也称为是茶汤。这样的茶最佳的用法是吃而不是喝。法门寺的茶具所还原的唐朝的吃茶方法和陆羽茶经当中所描述的吃茶方法呢，基本上是契合的，可以将其简要的概括为以下的六个步骤：焙制、碾碎、筛罗、煮水加盐、加茶粉、最后品茶。而唐朝的茶呢，是碾成粉之后饮用的，这种饮用茶粉的习惯后来就传到了日本，慢慢的就演化出了抹茶，今天仍然啊受到大家的欢迎。当下呢，一提到抹茶，大家就觉得它是来自日本的。其实抹茶的起源啊是中国的唐朝，只是日本呢保留了唐朝的古风罢了。到了宋朝的时候，更为流行的是什么？是点茶法。尽管同样是用茶粉作为原料，但是和煎茶法不同的是，这个点茶法呢是把茶粉放在茶碗里，注入少量的沸水调成糊状，然后继续往里倒沸水，同时用茶筅搅动，使这个茶沫上浮，这就形成一个粥面。那宋朝的文人喜欢比拼点茶手艺，还制定了一整套的规则，形成了斗茶的风俗。宋徽宗还写过一部关于茶的专著，叫做《大观茶论》，这里面对于斗茶风俗有着详细的记载。这整个的过程呢是这样的：搅动茶膏，渐加积浮，手轻显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教孽之起面，书星交月，灿然而生。这种带有表演性质的点茶技艺，那么单从操作本身来看，今天日本的茶道和它是非常相似的。这并非是巧合啊，恰恰是因为日本的茶道正是源于中国唐宋的茶文化。等到了明朝的时候，人们发明了炒青制茶法，这茶的喝法呢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了。炒青之后的茶叶用热水冲泡就可以了，无需食用就能够享受其芳香。那明朝人也认为，相比繁琐的点茶法，这个泡茶法啊，简便异常啊，天去西北，可谓晋茶之真味。另外呢，明朝放弃了吃茶，这个也和明太祖提倡节俭有关系。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宫廷喝的茶呢，主要是产自岭南一带，因为茶饼上印有龙的图案，所以又称作龙团。这个龙团的制作过程非常的繁琐，必碾而揉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于东续录摘抄内外篇当中曾经有记载，说太祖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移照各处采芽以进，因此呢不喝煎饮的龙团。受到朱元璋的影响，明朝之后的茶叶才开始流行冲泡之后清饮，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南方一些地方呢，依然会在煮茶的时候加一些佐料，这就和唐朝人吃茶很像。像广东梅州、汕尾地区的客家人流行一种擂茶，将绿茶加上一些大米、芝麻、花生、食盐、生姜等等这些佐料放到钵内，用一根半米长的擂棍把它捣碎了，然后再加上水把它煮沸了。咱们今天的人啊，普遍认为说客家人的祖先呢是宋朝之前的中原人，因为战乱等迁居到了南方，客家文化当中所保留下来的许多的古代的中原文化习俗就被称为是中原文化的活化石。因此呢，我们透过擂茶可以窥视唐朝吃茶的情景之一二。擂茶啊，也许正是穿越了千年的一个活历史。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徐志摩经典散文《落叶》。前天你们扎先生来电话要我讲演，我说但是我没有什么话讲，并且我又是最不耐烦讲演的。他说你来吧，随你讲，随你自由的讲，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这里你知道这次开学情形很困难，我们学生的生活很枯燥很闷，我们要你来给我们一点活命的水。这话打动了我，枯燥闷，这我懂得。虽则我与你们诸君是不相熟的，但这一件事实，你们感觉生活枯闷的事实，却立即在我与诸君无形的关系间发生了一种真的深切的同情。我知道烦闷是怎么样一个不成形不讲情理的怪物，他来的时候我们的全身仿佛被一个大蜘蛛网盖住了，好容易挣出了这条手臂，那一条又叫粘住了，那是一个可怕的网子。我也认识生活枯燥，他那可厌的面目，我想你们也都很认识他。他是无所不在的，他附在各个人的身上，他现在各个人的脸上。你望望你的朋友去，他们的脸上有他，你自己照照镜子去，你的脸上一同的。我没有那样的天才，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思想不来的时候我不能要他来，他来的时候就比如穿上一件湿衣，难受极了，只能想法子把他脱下。我有一个比喻，我方才说起秋风里的枯叶，我可以把我的思想比作树上的叶子，时期没有到，它们是不很会掉下来的，但是到时期了，再要有风的力量，它们就只能一片一片地往下落。大多数也许是已经没有生命了的，枯了的，焦了的，但其中也许有几张还留着一点秋天的颜色，比如枫叶就是红的，海棠叶就是五彩的。这叶子实用是绝对没有的，但有人比如我自己就有爱落叶的癖好，它们出下来时颜色有很鲜艳的，但时候久了颜色也变，除非你保存得好。所以我的话那就是我的思想，也是与落叶一样的无用，至多有时有几痕生命的颜色就是了，你们不爱的竟可以随意的踩过，绝对不必理会。但也许有少数人有缘分的，不责备他们的无用，竟许会把他们捡起来揣在怀里，建在书里，想延留他们幽淡的颜色。感情，真的感情

是很难得的，是名贵的，是应当共有的。我们不应该拒绝感情，或是压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为，与压住泉眼不让上冲，或是掐住小孩不让喘气一样的犯罪。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连续的个体，感情，先天的与后天的，是一种线索，一种经纬，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织成有文章的整体。但有时线索也有破烂与涣散的时候，所以一个社会里必须有新的线索继续的产出，有破烂的地方去补，有涣散的地方去拉紧，才可以维持这组织大体的匀整。有时生产力特别加增时，我们就有机会或是推广，或是加添我们现有的面积，或是加密，像网球板穿双线似的，我们现成的组织，因为我们知道创造的势力与破坏的势力，建设与溃败的势力，上帝与撒旦的势力是同时存在的。这两种势力是在一架天平上比着，他们很少平衡的时候，不是这头沉就是那头沉。是的，人类的命运是在一架大天平上比着，一个巨大的黑影，那是我们集合的化身，在那里看着，他的手里满拿着分量的砝码，一会儿往这头送，一会儿又往那头送。地球竟转着，太阳、月亮、星轮流的照着，我们的运命永远是在天平上撑着。我方才说网球拍，不错，球拍是一个好比喻，你们打球的知道，网拍上那里几根线是最吃重、最要紧。那几根线要是特别有劲的时候，不仅你对敌时拉球、抽球、拍球格外来的有力、出色，并且你的拍子也就格外的精用。少数特强的分子保持了全体的匀整。这一条原则应用到人道上，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了力量加密，加强我们最普通的同情线，那线如其穿连得到所有跳动的人心时，那是我们的大网子就坚实耐用。天津人说的，就有根。不问天时怎样的坏，管它雨也罢，云也罢，霜也罢，风也罢，管它水流怎样的急，我们假如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大网子，哪怕不能在时间无尽的洪流里早晚网起无价的珍品，哪怕不能在我们运命的天平上重重地加下创造的生命的分量。所以我说，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难能可贵的，那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初期也许只是一个人心灵里偶然的震动，但这震动不论怎样的微弱，就产生了极远的波纹。这波纹要是换得起同情的反应时，原来细的便并成了粗的，原来弱的便合成了强的，原来脆性的便结成了韧性的，像一缕缕的停麻打成了粗绳似的，原来只是微波，现在掀成了大浪，原来只是山下里的一股细水，现在流成了滚滚大河，向着无边的海洋里流着。比如耶稣在山头上的殉道，还不是有限的几句话，但这一篇短短的演说却制定了人类想望的止境，建设了绝对的价值的标准，创造了一个纯粹的完全的宗教。那是一件大事实，人类历史上一件最伟大的事实。再比如释迦牟尼感悟了生老病死的究竟，发大慈悲心，发大勇猛心，发大无畏心，抛弃了他人间的地位、富与贵、家庭与妻子，直到深山里去修道。结果他也替苦闷的人间打开了一条解放的大道，为东方民族的天才下一个最光滑的定义，那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奇迹。但这样大事的起源还不只是一个人的心灵里偶然的震动，可不仅仅是一滴最透明的真挚的感情滴落在黑沉沉的宇宙间。感情是力量，不是知识。

人的心是力量的府库，不是它的逻辑。有真感情的表现，不论是诗是文，是音乐，是雕刻，或是画，好比是一块石子置在平静的湖心里，你站着就看得见它引起的变化。没有生命的理论，不管它论的是什么理，只是拿石块扔在沙漠里，无非在干枯的地面上添一颗干枯的分子，也许掷下去时便听得出一些干枯的声响，但此外只是一大片死一般的沉寂了。所以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织成大网的线索。但是我们自己的网子又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应当张大了我们的眼睛，认明白我们周围事实的真相。我们已经含糊了好久，现在再不容含糊了。让我们来大声地宣布，我们的网子是坏了的，破了的，烂了的。让我们痛快地宣告，我们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我们的心窝变成了蠹虫的家，我们的灵魂里住着一个可怕的大谎，那天平上沉着的一头是破坏的重量，不是创造的重量，是溃败的势力，不是建设的势力，是撒旦的魔力，不是上帝的神灵。霎时间，这边路上长满了荆棘，那边道上涌起了洪水，我们头顶有骇人的声响，是雷霆还是炮火呢？我们周围有一哭声与笑声，哭是我们的灵魂受侮辱的悲声，笑是活着的人们疯魔了的狞笑，那比鬼哭更听得可怕，更凄惨。我们张开眼来看时，差不多更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哪一处不是叫鲜血和眼泪冲毁了的？更没有平安的所在，因为你即使忘得了外面的世界，你还是躲不了你自身的烦闷与苦痛。不要以为这样混沌的现象是原因于经济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数人的放肆的野心，这种种都是空虚的欺人自欺的理论，说着容易，听着重听。因为我们只盼望脱卸我们自身的责任，只要不是我的份，我就有权利骂人。但这样，我着重地说，懦怯的行为，这正是我说的我们各个人灵魂里躲着的大谎。你说少数的政客、少数的军人，或是少数的富翁，是现在变乱的原因吗？我现在对你说，先生，你错了，你很大的错了，你太恭维了那少数人，你太瞧不起你自己。让我们一致的来承认，在太阳普遍的光亮底下承认，我们各个人的罪恶，各个人的不洁净，各个人的苟且与懦怯与卑鄙，我们是与最肮脏的一样的肮脏，与最丑陋的一般的丑陋，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除非我们能起拔了我们灵魂里的大谎，我们就没有救度。我们要把祈祷的火焰把那鬼烧尽了去，我们要把忏悔的眼泪把那鬼冲洗了去，我们要有勇敢来承担罪恶，有了勇敢来承担罪恶，方有胆量来决斗罪恶，再没有第二条路走。如果你们可以宽恕我的厚颜，我想念自己静坐的一首诗给你们听，因为那首诗正是我今天讲的话的更集中的表现。一，毒药。今天不是我唱歌的日子，我口边衔着凝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像是坟堆里的夜，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的口音像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但是相信我，
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像是毒药，真理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头蛇的蛇、蝎子的尾尖、蜈蚣的触须，只因为我的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比咒诅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心，所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撩拙的、虚无的。相信我，我们一切的准绳已经埋没在珊瑚土打紧的木宫里，最劲烈的祭窑的香味也穿不透这岩峰的地层，一切的准则是死了的。我们一切的信心像是顶烂在树枝上的风筝，我们手里擎着这道断了的药线，一切的信心是烂了的。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像一块乌云似的，已经笼盖着人间一切的关系。人子不再悲哭他心死的亲娘，兄弟不再来携着他姊妹的手，朋友变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头来咬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淹没了一切。在路旁坐着啼哭的，在街心里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处女。池潭里只见烂破的鲜艳的荷花，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性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他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蓝里流去。这海是一个不安静的海，波涛猖獗地翻着，在每个浪头的小白帽上分明地写着人欲与兽性，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猥亵着勇敢，肉欲舞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听呀，这一片淫尾的声响，听呀，这一片残暴的声响。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们深奥的灵魂里。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白棋。来，跟着我来，拿一面白棋在你们的手里，不是上面写着激动怨毒鼓励残杀字样的白棋，也不是涂着不洁净血液的标记的白棋，也不是画着忏悔与咒语的白棋。你们排列着，晋升的，严肃的，像送葬的行列，不容许脸上留存一丝的颜色，一丝的笑容，严肃的，晋升的，像一对绝死的兵士。现在时辰到了，一起举起你们手里的白旗，像举起你们的心一样，仰看着你们头顶的青天，不转瞬的，惶恐的，像看着你们自己的灵魂一样。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熬着，拥着，迸裂着，滚沸着的眼泪流，直流，狂流，自由的流，痛快的流，尽兴的流，像山水出峡似的流，像暴雨倾盆似的流。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噎着，压迫着，挣扎着，汹涌着的声音嚎，直嚎，狂嚎，放肆的嚎，凶狠的嚎，像飓风在大海波涛间的嚎，像你们丧失了最亲爱的骨肉似的嚎。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回复了的天性忏悔，让眼泪的滚油坚静了的，让悲痛的雷霆震醒了的天性忏悔，默默的忏悔，悠久的忏悔，澄澈的忏悔，像冷峭的星光照落在一个寂寞的山谷里，像一个黑衣的尼僧匍匐在一座金漆的神龛前，在眼泪的沸腾里，在嚎痛的酣彻里，在忏悔的沉寂里，你们望见了上帝永久的威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
1: 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穿越古今。
4: 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0.86秒，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9.83秒，
8: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9: 十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2: 中国向前冲，
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0: 103次，
9: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14: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
9: 中国速度。 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汉高祖刘邦铲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7，010841094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19: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乏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7，0108410947。
2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7。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7，0108410947，0108410947，评书机。
2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 这伙计张六心说：“倒霉，真倒霉！我这张嘴是真不值钱。开始的时候我没看得上这老头，心想也老棺材瓤子。我跟他斗几句闷子，没成想老头还真急了。杜林说话了：‘是谁说的？’就把他脑袋给他拧下来。”张六一听这话，那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心想这小孩也真够狠的，把张六吓得那浑身哆嗦成一个。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少说废话，
0: 我指的小

你懂得什么？给我闭住你的臭嘴！这里边没有你说话的地方。罗青就向店里的客人说：“各位客人，你们听清楚，我们用不着的房子，你们只管住，我们不会欺压好人。我等在这儿住一宿，明早就走，你们休要害怕。”张六此时啊，这脸色才缓过来，赶紧叫过几个人来，就把众人的马匹给接了过来。罗青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先生说，他就叫张六。罗青心说，这小子觉得丁老侠客。要说张六，这小子也真不是东西。丁老侠客那是多好的人，你愣拿话撅老头，这事办的确实过分。现在张六满面带笑，知道罗青在这帮人里那说话算数。张六过来，我说这位大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这张嘴那真是爱得是非，我该打。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罗青摆了摆手，张六啊，以后要多加注意，一定要记住了，和气生财，听见没有？千万不能那欺负老人，更不能狗眼看人低。张六连连点头。石洛这匹大黑马在那站着，张六一看石洛，俩大眼珠子瞪着他，赶紧跑过来。我说大爷，我给您拉这匹马。石洛看了看，我说你可别动，我这马有点气盛，你看这马那肥不肥，那壮不壮，你要一拉他，他可就咬你。张六一笑，我大爷您放心吧，我在这店房里边那干了很多年了，什么样的马我全拉过，我给您拉着这匹马刷洗印溜。张六一拉着马，就见这马往后一坐坡，稀里落一声暴叫，嘴张的老大，把张六吓得一哆嗦。还给您吧，我确实拉不了。得了，大太爷，您随我来吧。这时候石路随着张六把马拉到了马棚，拴好了，又回到了上房。罗青看了看张六，店家，你们把门关了。伙计答应接生，便与众人打来了洗脸水。众人净面以后，落座吃茶。此时是日落西山。罗青看了看张六，张六啊，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张六是满面陪笑，不知您有什么事，客官您只管说。这南头有一座擂台，你知道吗？哎呀，我说大爷呀，要说起这座擂台，那确实有。张六，这擂台摆了多少日子？已经摆了有好多日子，这些日子为什么不开擂？张六一听啊，我听人说呀，是没有好日期。罗青又问张六，立擂的是哪里人呢？张六卡巴卡巴眼睛，我听说立擂的是西川人，此人不露名姓，他对外说叫无名氏。何斌一闻此言，提到西川二字，何斌的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就要想起了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心想这三空把我爹给伤，我爹是一镖三刀，这仇我将来必报。此时何斌是白眼珠起红线，是血贯瞳仁。众人一闻此言，也全都火了，一个个摩拳擦掌。罗青看了看刘荣，刘德哥呀，您下转牌，那西川正门正户的人
有没有？闪电腿刘荣一听，倒是也有几件。罗青一看大家那群情激愤，义愤填膺，摆了摆手，列位不要动怒，事宽则圆，如果操之过急，恐怕就别生枝节，国国就那正门正户了，要以武会友也未可知。张六啊，你也每天都去吗？张六一听，我这一天一趟，因为没见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哪天开擂。现在眼看历擂将近两个月，罗青听得知，那里的刀枪棍棒是真的还是假的？大爷呀，您要提那些军刃，那全都是真，纯钢打造的，长枪约砍刀最多，全都磨得锋芒利刃，在太阳光底下一照，烁烁放光。张六，我再来问你，这立擂台的台官他是谁？张六把脑瓜一拨了，立擂两个月了，擂台的台主不报名姓，听说是西川来的。罗青又问，黄林庄有多大？要说黄林庄啊，有五里地的长街。罗青看着张六，张六，你在殿中连先生带伙计一共有多少人呢？大爷呀，要说我们这店里边全算上一共是24口人，连打更的全算在里边了。罗青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你留下16个人给我们支应着，我看你能言善辩，可以带着他们出去，别把店中的事儿露出去。你到外边给我们打听打听，那台官的真实名姓，住在哪家店中，共有多少人，那擂主多大年纪，是男还是女，在什么时间能够开擂，打听回来以后速报我知。张六答应一声，没问题，转身往外就走。罗青看了看张六，你回来。张六转身回来，罗青一伸手取出了50两银子，这50两银子你拿去，每人2两。张六带着银子出来给大家一分，还余2两，众人就为这2两银子又争又吵。罗青出来说，你们大家别争别吵，过些日子我们走的时候有零计补，你们先把这2两银子存在柜上吧。大伙一听，这才不吵了。张六带着人出去探听消息，咱们暂且不提，这里殿中之人便与众人预备酒宴。罗青说，何斌呐，咱们大家是今天来的，他要明天开擂，那一定是银华太岁五夺与那二凤鼓动是非，要在此地截杀咱们，以命相抵。我也想不到他们敢在此立擂台，那时候咱们就可以在此地抄灭莲花党。他们要不是莲花党，你说我们还在此等着吗？杜林说了，罗大叔啊，原来这西川也有好人。罗青听着此，杜林呐，你说的不对，哪里全有好人，哪里都有恶人，难道一说咱们山东地面就没有坏人吗？也有标位毒药的，见了美色起淫心之辈，人不能一概而论。杜林呐，我可嘱咐你，有道是祸从口出，那病从口入，以后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多留神，人说话千万不能把话说绝了，也不能说话伤重，棍打一片，那样可不行，必须清水一边走，浑水一边走，黑白分明。

看得恶分清，中间不混。杜林听到这，罗德说，他如果后天开来，咱们呢就在这先耽搁几日，店里的伙计要是打听不出来，那时我和我兄弟杜兴，我们二人换上夜行衣，夜间前去查访，倒要看一看他这哪路的贼人，到底摆擂台是什么用意。众人正在说话，外边进来八个伙计，那当头的就是张六。张六见到鲁青，鲁青一看那张六的表情，就知道张六扫听出来消息，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夜观容颜便自知。就听张六说了，卢大官，银众位全是山东的吗？罗青点了点。

东庄内路北四合店，另类的这个人姓吴，名叫镇山，带着满门的家眷，镇台官无数，这些人全是三十内外的样子，专门等着山东省人才能开台打擂。银诸位今天来的，他们明天就开擂。何斌听到此处，知道一定是银花沟的余党，看了看鲁青，鲁大叔啊，如此看来，也许是银花太岁颇多的亲友，被他们所蛊惑，前来在这里劫杀咱们，也未可知。明天吃完早饭，咱们大家就带着十名店中的伙计前去打听，如果全不认识，那一定是西川来的。罗青看了看众人，我说各位啊，大家不必多言，你我弟兄明天上擂台打擂，我可有个准备，是咱们上西川报仇之人，寸铁别带。这么着咱们去看。何斌听到这儿，我说鲁大叔啊，如果不带军刃，那怎么刀劈二峰？罗青啊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可不知，我与你父何玉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这生死的把兄弟，你不过是个孩子。现在的小马乍行衔露台，大鹏展翅恨天地，缺少经验，缺少阅历，没有多大的见识。不要说别的，就是他们把山东一个无名小辈那治死了全都不行，更不用说把我那何德哥给治死了，我们岂能与他善罢甘休？你我大家就是为了扫灭莲花党人。石洛在旁边一听，我说大清啊，南边有擂台呀，那我上去比划比划。罗青一听，不错，确实有擂台，那我得去。台上有一个那算一个，有两个算一双，我上去以后他们全得下来，我就提着他们的腿儿，全给他们扔下来，吓得他们不敢上去了。那时台上的东西，凡是好东西全归了我了。罗青一听啊，上台有规矩，你知道吗？哎呀，大清，你说什么规矩？石洛啊，你不知道擂台有什么规矩？我告诉你，那是人家那镇擂官往上叫人。哎呀，那他叫谁？谁在前头他叫谁？那怎么叫啊？他必须说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三山五岳、练武的师傅、诸子百家、男女老幼、号棚挂号，所有押台银五两赢五两，十两赢十两，所有上台打擂是一无会有，完全得彩，分文没有。练武之人不论男女老少，三场已过，准协上台打擂，若不遵规矩，准协护擂之人就把他绳捆二臂，送到官府治罪，按土豪扰乱擂台办罪。石洛一听啊，一个打擂还有这么麻烦，我听咱老爹说过，见擂台就伤，他们要是给银子然还罢了，要是不给银子，我上台把这人呐一个一个的就往下扔，那扔死摔死可白死。我听咱老爹说过。罗青看着石洛，玉兰呐，那是你爹。石洛把眼珠子一瞪，哎呀，那是你爹。咱老爹。

0: 说了，上擂台一报名姓，不用打他们就得给银子。罗庆知道实录又放开葫芦，还没法跟他抬杠。石禄啊，那你上的擂台通名报姓还是不报名呀？
1: 哎呀，我当然要报名，我不说我的真名实姓，我就说我姓走，叫走二大。咱老爹说过，他要把石禄打了，还别说我石禄丢人现眼，就连咱老爹在江湖上也摔了牌子，那也栽了。顶好不报真名实姓，就是丢人现眼也没人知道。
0: 罗青一听，你说石禄傻吧，他有时候说话还蛮有道理，你说他不傻，可是有时候说出话来还天真幼稚，就好像几岁的孩子。罗青看了看众人，咱们大家今天来到了擂台，上至镖行三老，下至小杜林小杜星，寸铁别带，到那里只许观擂。旁边的何斌一闻此言，何斌可着了急了。罗大说，这要是西川的贼寇，那黄花峰黄断峰，那可是我杀父的仇人，如果见到了仇人我不能报仇，那多么遗憾，我爹在天之灵饶不了我何斌呢。罗青啊，瞧了瞧何斌，何斌呐，寸铁不能带，我自有我的主意，你呀紧挨着闪电腿刘荣，你留得住，你留得住闯荡江湖多少年，哪门的贼人你留得住全认识，尤其咱们当中镖行三老镖行二老全别去，在这里看着马屁，丁云罗老侠客看守殿门，刘荣要回来就拿兵刃，您再给，以后谁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准其他们随便。除此以外，无论何人要偷着把兵刃拿出去，在外边惹是生非，那可是谁惹出事儿，一人去堂，与大家无关。老少群雄一闻此言，觉得罗青安排的挺有道理，点头认可。罗青又说，刘德，你总叫何斌在您身后站着，只因那黄云峰黄断峰以及银花太岁普陀，若有一个人上了台，那时您可赶紧回殿皇去取军刃，要没有这三个贼，咱们手中的军刃千万别动。何斌心中暗想，就是我何斌不拿着家伙在擂台上，要看到黄云峰黄断峰银花太岁普陀，我也不能和他们善罢甘休，我就飞身行上擂台，拿那黄云峰黄断峰在台上，他们也难逃公道。这是何斌的想法。罗青又看了看众位，刘大哥，您只要看到西川漏网的贼寇，那时您就回来来取兵刃要紧，别的事儿您别管。又看了看徐国珍、蒋国瑞和李廷然三位老前辈，你们三个人呢，就在殿房当中看守马匹东西，不能让这些东西有一差二错。左邻杜真何在？这两人赶紧过来。罗青啊，也哪旁吩咐，你们二位看守大家的兵器还有百宝楠木，全放在北方的西里间，你们二位看着军刃，除了刘荣能拿外，其他的人谁要也别给。两人点头称是。会有熊鲁青把这事分派完了，一夜无话。等到了次日天明，大家把这饭吃完了，何斌早就把小衣服换好了，外边

0: 这披麻戴孝，店门这一开呀，大家一起往外就走。来到店门以外，街上的人可不少了，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熙熙攘攘，拥挤不动。这小村子呀，还挺热的。石洛等着跟着人群呐往前走，走着走着，抬头这么一看，就发现呢前面有座擂台，老少群雄是用目观看。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穿山雄、石洛等着跟着人群呐往前走，就发现呢前面有座擂台，这座擂台是坐西朝东，明着五间，当中是明三暗九。蒋兆雄这么一看，各位，这个擂台可不是报仇的，你们看见那个棚没有？蒋兆雄用手一指，大伙一看，那是明五暗十，前头五间，那后头五间，勾搭连还有时间，坐东向西有时间，客棚是坐北向南，一共五间，暗中也是时间。他们要是报仇的擂台，头里头肯定没有看棚，那才是真正的擂台。这个擂台犯了一个隔阂，罗青看了看蒋兆雄，老前辈，这犯了什么？蒋兆雄一笑，哈哈哈哈，西边有台算白虎台，俗语常言说得好，白虎西边坐，不是福来就是祸。罗贤弟，依我看，这个立擂台的主确实有些讲究，这副对联写的也真高明，这口气也太大了。上联是大红缎子坐地，写的是平刀枪倾世界，拳打南山山崩。

仔细再看下联，下联这么写的：以棍棒震乾坤，脚踢北海，海滚波翻。那横批四个大字：真败甲王。他们看完了以后，个人心中全有点犹疑。你说他们是报仇的擂台吗？可是又有这些个看棚，你说不是报仇的擂台？你再看这对联，与横幅写的十分的狂骂，那也是公开叫嚣。仔细又看了看，心想他们是报仇的擂台吗？那台上的军刃可全锁在一起，捆得结结实实，这真是叫人不敢论定。老大官蒋兆雄看了看众位：列位，你们看，我们武圣人的大门还没闭呢。罗青瞧了瞧大哥：我跟您打听打听，这封门是什么？蒋兆雄用手一指，各位上眼，那一对白了杆子就是大门，左手的这是外手，右边那杆子是里边，这就是封着门。罗青听了点了点头。蒋兆雄又说：你们再看，不但封着大门，而且还上着锁呢。罗青等人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那看了有几十眼也没看见锁。老前辈，这锁在哪儿呢？蒋兆雄瞧着众人：你们仔细观看，就看十字架的中央，那不是搭着红绿条吗？罗青一想：老哥哥，这是什么讲究？蒋兆雄说了：这是单有用意，五色的绸子指的是五路，保镖的打管。你以为武圣人姓武啊？不对呀，那武圣人姓孙，名讳是个朔字，按名姓活着的人呐为官印，怎么称呼死的人就称为官讳。罗青一问这绸子又是怎么回事，蒋兆雄这才给他细细的讲解，说人家这个擂台还有女的呢，是带着家眷带着家属来的。罗青就问：瞧哪里可以看得出来？蒋兆雄不愧在江湖上闯荡多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蒋兆雄接着说：你看那台帘上红下绿，这就是男红女绿，那是带着家眷的意思。再往兵刃架上一看，棍棒刀枪戟钺叉镋，长家伙后头还有18样小军刃，带尖儿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的，带圈带环的，这是带上锤手下锤手，是鞭镋锤抓拐剑勾镰斧，这是9样短兵刃，后边也有18样小军刃，带黄的，带胆的，带绳的，带链的，带绸子条的，前头再数的18般兵刃，后头还有36样，全是出门以外有能人练武的研究出来的。武圣人时常下凡，好有一比，就好像这么一个人，他学会了武艺，在外是惹是生非，官府之中不找本人，就得先找他的师父，徒弟有欺师之情，那可就不好办了。因此人家不可能在传艺的时候把所有的招数把所有的绝招全都传给你，肯定留下三招两式，不肯全传出来。所以说呀，文的是越研究那越宽，吸取众家的精华，要说这个武术啊可是越传越窄。因为武圣人时常下凡来度化那些惹是生非之人，而今人家台上的军人全用筷子粗细的锁链缠绕，恐怕在台上一旦拳脚输了，一怒之下抄起兵刃，那就容易出了人命。

罗青他们再往上垂手看，就发现有个软帘，这软帘啊是蓝缎色的，上绣着海水江洋，每个水浪之内还画着一条多角的苍龙，那多角探出来往下瞧着，那下垂手是绿缎色的软帘，红缎色的走水，帘子上边绣着一座大山，由打山上往下跑来了一只斑斓猛虎，这虎啊绞着尾，三足踏山梁，举着一只斑斓虎爪，横着有一根紫缎色的尾棒，上绣着一个大人熊，旁边有棵松树，熊爪抓住松树，松树上边有一只大鹰，左爪蜷着，张着翅膀，低头往下观看，再往松树左右看，是两行小字，是上下的对联，上手写的是蛟龙出水无人挡，下联配猛虎离山谁敢拦，盘松上写着四个小字，英雄斗志。罗青看完了，瞧了瞧老赵群雄，各位，这擂台建在山坡之上，罗青就说了，咱们各位下山岗可以围着擂台转个圈，看一看后边有院子没有。众人一听觉得罗青说得很对，要说罗青啊，那不简单，脑瓜相当灵活，这才一起下了山岗，来到后面看见用竹竿子扎好的围子，里边的桩子早就栽好了，上栓晃绳，一直兜着南头，坐北向南一个篱笆门，那门内有窝棚两个。咱们书中按笔交代，来了登台打擂的，有坐骑的好拴马，就在篱笆圈的东边有一个土围子，足有九尺多高，一道土墙，南面有个门，在门的东边有一张报条，那上面写的黄六黄三领太爷的唐玉，领官军四十兵弹压擂台，有扰乱擂台之人立即绳捆上绑，送到县衙回话，有不遵台主之情者一定纠办，回函两教僧门两道诸子百家男女老幼，要想打擂必须要标明挂号，通名报姓，事先先放上押号银五两，如果赢了那就赢五两，十两赢十两，若是练武之人盘缠缺少，没有这项押台银，来到号棚标明挂号，两场以后准其无银之人上台打擂，立擂的擂主是西川吴振山。当时众人看明白，那一方有谭家的官兵四十兵，也看着官兵全是三四十岁，这一个个的官老爷把脑瓜扑棱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分，就见这些人全都是穿的蓝布的号衣，蓝布的底襟，那后背上有个月光，月中写的正北卢河县。罗青看罢多时，这一波是官军，另外还有两波，一波年长的，一波年少的，全是月白裤褂，白袜青鞋，花里布打着裹腿，蓝布的背心，红月光上写南门外十八村的首富。那些人坐在一起高谈阔论，不知说什么。天道正午开擂了，今天是好日子，大家看人家虽是西川人，而今天老天爷全都帮助他，确实是个好天，风和日丽，是万里无云，微微的有点小风，吹的人呐还挺凉爽。在宋朝的时候，你说你是哪儿

的人全都可以。您就别说啊，是西川人，您要是一说是西川人呢，您就跟他共什么事儿，人家也不赞成。因为西川正门正派的人实在不多，那西川人太野，全都不得正道。罗青大家在台下看着，就听有人说，擂主快来了，擂主快到了。忽然听见东南角上汪浪一阵大乱，看热的老百姓呼啦朝往两边一闪，众人往那边一看，原来进来了一群人，前头一排四个人全都一样。就见此人身高九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精神饱满，挺粗着脖子，挺在了脑袋，面如重枣，粗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上戴着紫缎色的壮士巾，窄绫条勒住了帽口，鬓边斜插刺桂，颤巍巍压盖顶梁，顶梁门一朵素绒球，那是突突乱颤，颤颤巍巍。紫缎色的靠袄，蓝色的护领，黄绒绳勒成丝团，双垂灯笼穗，一巴掌宽的丝纶大带，大纺绸的底衣，蓝袜子花里布打着国品，外罩紫缎色通场，上绣万幅流云，飘带未尽，肋下配着一口刀，黑纱鱼皮鞘，金吞口金饰尖，蓝绸子的挽手。前边四个人的穿着打扮、骨骼相貌、年岁全都一样，不差一点儿。第二波四个人全是面白如玉，穿蓝挂翠，肋下全都配着折铁钢刀。就见这四个人，这小伙长得真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三山得配是五岳香云。这小伙子长得都挺带劲。第三波人全是面皮微黑，穿青挂道，每个人肋下全都泼刀一口，在手中拿着，一来分人的脸谱，二来众人的穿着打扮，分着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一个个是耀武扬威。来到栅栏的切近，早有人把门开开，把这些人放进来，又把栅栏门给关了。罗青抬头一看，就见上场门的帘子一挑，由打里边那出来二十个人，下垂手那门也开了，也有二十人来到了台上。左边的人在兵人架子后头，那靠近右房山，往这一站，背北向南，下垂手这些个人也往南边一站，又从后边上来两个人，从箱子里边取出了一个包裹，打开了以后，大家一看，原来是一张围桌，就见这围桌黄缎子坐底儿，四面绣出万字不到头，里头有双龙斗宝，下边绣着海水江崖，海崖里面绣着云龙九线。又从箱子里拿出一杆旗来，是斜尖的杏黄旗子，红飞火焰，青缎子绣出的字，上写着不准莲花党之人上台打擂。回函两交，僧门两道，只要是莲花党人全不可以上台打擂。当时把旗子挂在了当场，众人等一阵喧哗，台桌到了，台桌到了。罗青众人往东一看，就见来了四匹马，马上端坐一人，这人啊，呵，悠然自得。马后头有两辆车，头一匹是紫马，头着尾长丈二七坠，高八尺，大铁碗西不停。这匹马可真好啊，刀郎脖，乌龟屁股蛋子，锥子霸着耳朵，鞍颤鲜明。马上一位老拿官

却见这位老大官身高的九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挺大个的狮子皮，面如重枣，脸上皱纹堆垒，两道剑眉斜着身藏，飞如鬓角，大环眼努于眶外，翻鼻孔，白色的鼻须全都支出孔外，火盆口，唇部包齿，四个虎牙支于唇外，连鬓络腮，花白的胡子，白的多，黑的少，头上戴紫缎色的鸭尾巾，鹅黄的飘带，紫缎贴身的靠袄，青布的护领，大红缎子登山鞋，那青袜子打着半截花里波的裹腿，青色的超薄扎腰，紧沉利落，穿一身青缎色大氅，掐金边走金线，裙边是万字不到头，在后面绣着狮子滚绣球，飘带未系，杏黄的里子，在肋下配定一口金背砍山刀。一看这口刀啊，那比平常的刀那大好几分，就知道这口刀是刀马放大，金唇口金饰件，大红的挽手迎风飘摆。再看这第二匹马，是一匹白马，这匹马黑，那浑身上下就好像玉缎的相仿，马的身上你仔细看呢，长出了一朵梅花，马上骑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就见这女子眉似出月，唇似突出，鼻着悬胆，牙排碎玉，双耳垂着银环，粉红色的绢帕罩头，前后搓打拱手，身穿英格绿的靠袄，淡青的绒绳狮子畔有大拇指粗细，蓝色的灯笼穗飘洒在左右，翠蓝汗巾扎腰，紧沉利落，葱尖绿的底襟，窄小的金莲，红缎色的斗篷，面色中正，印堂这儿有一颗手杀痣，年纪在20上下。再一看第三匹也是白马，鞍颤鲜明，就见马上这个人青缎色的斗篷，紫缎色的上身，蓝绸的底襟，半大缠足，仔细这么一看，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再看第四匹马，乃是一匹黑马，这黑马浑身上下真好像墨缎的相仿，一看这匹马蹄跳跑好，就知道龙性不小，马上正是少台主。就见这少台主面如乌金纸，两道抹子眉，抱环眼，黑眼珠大，白眼珠小，光滑烁烁，大耳相衬，鸭耳的毫毛不亚于道玄的抓笔相仿，头戴一顶田螺巾，身穿青缎色的靠袄，一巴掌宽的护领，合着搓细的蓝丝带纱腰，双褶蝴蝶扣，外绣大梅花，肋下配一口短把鬼头刀，雄壮魁梧。四匹马过去以后，又看见头一辆花车上有两个姑娘，第二辆上是两个婆子，车辆马匹一起进到里边，众人甩凳离鞍下了马，也有下了车，顺着擂台往上走，上场门是父子爷俩，下场门是母女两个，后边跟着两个婆子，两个姑娘，罗青大家在上坡这仔细观看，就见这两个姑娘面色中正，印堂着全有手纱痣，长得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长得倾国倾城。哎呀，这个漂亮就别提了，两个人是一样的打扮，那个身量高的姑娘脸似桃花石放蕊，柳叶双眉杏核眼，鼻如悬胆樱桃小口，牙排碎玉，双耳坠着金环，水花手帕蒙头，搓打拱手，大红色的靠袄，紫绒绳狮子畔，英格绿的汗巾扎腰，

葱筋儿有点底劲儿，腿上系着宽带，左下小小的金莲，蓝缎的斗篷，这两个女子一样的穿戴，站在那骑马的姑娘左右。那两个婆子年纪在40上下，慈眉善目，耳挂银环，天蓝色的上身，青色的底衣，半大缠足，在老太太左右一站。罗青瞧了瞧闪电腿刘荣，刘大哥，您认识这台主吗？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顾客对服务员说，
3: 招待，我这咖啡里怎么有只苍蝇啊？
4: 您要的是10元一杯的咖啡，怎么你还要往里边放只大象吗？
5: 在花丛中，一只蜜蜂喜欢上了一只蝴蝶，可是这只蝴蝶却说它自己要嫁给蜗牛，于是蜜蜂不甘心，跑上前去，很不高兴。

0: 定地问蝴蝶。
1: 蝴蝶，我喜欢你，为什么你要嫁给蜗牛呢？
0: 蝴蝶回答道。
2: 哟，你还不知道呢，最近房价又涨了，人家蜗牛起码还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你呢？我要是跟你结了婚，还不是得跟你去住集体宿舍？

0: 我把头发扎高一点怎么样？
1: 啊，这就这扎高一点啊？
0: 扎高一点。
1: 哎呀妈，像个小蒜头。
0: 嗯，给点鼓励行不行？
1: 啊，行，是个可爱的小蒜头。
0: 给点好听的行不行？
1: 还挺好听的。
0: 嗯，
1: 是个漂亮的小蒜头。
0: 给一点赞扬的行不行啊？
1: 啊，行行行行行，依着你。
0: 嗯，
1: 世界上最美丽的。
0: 啊，
1: 小蒜头，
0: 小。

0: 在食品王国里，有一天面条和自己的好朋友饺子在一块闲聊。
1: 嘿，饺子，我的好伙计，我最近怎么看麻花有点不顺眼呢？看见他我就想揍他一顿。
0: 听到面条的话，饺子大惊失色，连忙对面条说道：
2: 什么？那可使不得，大哥，你还是忍了吧。麻花他可是个黑社会流氓。
1: 什么？麻花是黑社会流氓？你怎么知道的？听到面条的问题，饺子赶紧放低了声音回答道：
2: 嘘，大哥，我听锅贴说，麻花天天下油锅，都跟没事人似的。
3: 某君来到一家小饭馆吃午饭，他想去厕所，可不知道厕所在哪儿，他就问正从身边走过的服务员：
4: 服务员，请问厕所在哪儿？
5: 跟着苍蝇走。
1: 一个甲鱼对一只老鼠说道：
6: 你知道吗？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供职。
1: 什么？老鼠听完非常不屑地回答道：你在瞎扯，你怎么可能呢？
6: 我说的是真的。你瞧，刚才那几个小子又拿我的洗澡水去做汤了。
7: 军队里的一个士兵的父亲死掉了、
8: 哦、
7: 消息传来的时候，连队正在训练。
8: 天哪！
7: 连长把士兵叫出队列说：
9: 喂，
7: 啊，
9: 你爹死了。这事儿被政委知道之后，就对连长说了：
7: 你以后说的委婉一点
8: 啊，
7: 否则打击太
8: 啊，
7: 别人是受不了的。
8: 啊，这么回事啊？
7: 嗯哼，
8: 那行，那我知道了。
7: 嗯，
8: 哦，知道了，知道了。
7: 后来又有一次，一个士兵的母亲去世了，连长知道之后，对排好列的队伍说：
9: 嗯，站好啊，都大家都站好，立正，立正，妈活着得向前一步走，
7: 唰唰。
9: 哎，那你
7: 啊，
9: 你给我原地立定，你
7: 我。
3: 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他母亲的声音时，便大声哭了起来。他爸爸问道：哎呦呦，孩子，怎么了？怎么了？

0: 一天，一只黑熊和一只小兔子在森林里一起吃西瓜，他们坐在一块儿。这时，黑熊对兔子说道：
1: 嘿，兔子老弟，你这么拼命地吃西瓜，你就不怕身上沾上西瓜汁吗？
0: 兔子听到了，回答道：
2: 哦，没关系，我对西瓜汁无所谓。
3: 听到兔子的话，黑熊非常高兴地说：
1: 哦，那这一下我就放心了，我还怕你会不乐。

0: 敬老院登记处传来阵阵的争吵声，原来是登记员和两位老人在争吵。其中一位老人指着旁边一位老人对登记员说：
1: 他都可以进敬老院了，为什么我不能进呢？
2: 按规定，敬老院一般只收无儿无女的老人，他无儿无女当然可以进了，你有儿子进去恐怕不太合适吧。
0: 老人一听更火了，用手指着旁边那位老人大声嚷道：
1: 是是是是是啊，我有儿子，可是他就是我儿子。

0: 同版本的搓澡的故事。
1: 首先请听琼瑶版。
2: 玉克静静趴在搓澡床上，眼睛望着前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一双手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肩上，他那坚实而宽阔的臂膀开始微微地颤抖。这种感觉，玉克的心仿佛都要碎了。他轻轻地对搓澡工说：“
1: 你用力搓吧，我甘愿承受这一切的苦痛。”
2: 搓澡工微微一笑，眼角流露出关爱的眼光，没有用任何语言去安慰他，只是用力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玉克眼圈红了，几滴泪珠顺着脸流淌下来，他再也控制不住了，转过身来抓住搓澡工的双手：“
1: 你就不能轻点吗？”
0: 接下来请听金庸版。
3: 搓澡工的双掌夹带着掌风拍在了玉克的后背上，玉克顿觉背上一股内力绵绵不断攻入体内，心中不禁暗道一句：“好身手！”并暗自运功抵抗，无奈那双掌如同掌眼一般紧紧贴住了玉克的身体，上下翻飞，一掌快似一掌，一搓紧似一搓，令其难有喘息之际，玉克不由暗暗叫苦，脸上豆大的汗珠层层地流下来，身上的泥土四处飞溅。终于玉克面如死灰，脱口喊道：“
4: 师父，你能轻点吗？皮都快掉了。”
3: 搓澡的故事，古龙版。
0: 4月14日正午，
3: 大众浴池，
0: 无风，烟雾缭绕。
1: 谁能忍受2年不洗澡？
0: 他能，
1: 但他现在正趴在搓澡的床上。
0: 搓澡工出手了，
3: 没有人能看清他出手的动作和速度。
0: 玉克没有躲闪，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劳，
1: 况且这次是他自愿的。
0: 玉克的喉头有些发咸，胃也翻滚起来，
3: 一种液体仿佛要涌出体内。
0: 结束了，
1: 床还是那张搓澡床，
0: 人已不见，
1: 地上除了一些泥还有几块人皮。
0: 空旷的澡堂子里回荡着玉克的惨叫。
1: 网友聊天版。
5: 你好，你现在忙吗？
1: 你好。
5: 你多大了？你家住哪儿啊？
1: 2分钟后。
5: 你怎么不搓了？你在同时给几个人搓呀？
1: 我就给你搓呀。
5: 哟，那你这速度可够慢的啊。
1: 不是了，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
5: 现在有空了吧？不过我要走了。你有邮箱或者 QQ 吗？
1: 都没有。
5: 那我下回怎么联系你啊？
1: 你到这个搓澡室就能找到我，我常来。
5: 那好啊，886。
1: 886。
0: 搓澡英雄版。
3: 我要用双手为大秦澡堂子搓出一片大大的市场。
0: 剧本节选。这里本来应该是寂静无声，雾气每天准时地充满浴室，空气中酝酿着洗发水的清香。然而一阵清越的肌肤碰撞之声却在这时急促地震响，如同古井中投入一粒石子，余音清畅无阻地在沉睡中激荡着。
3: 如月和无名相对而立，显然刚才已交锋一个回合了。如月喘息未定，脸上升起的一抹嫣红在未落的水珠映衬之下更显得娇艳似血。
0: 无名早已像他习惯的王宫一样恢复平静，如室内斑驳浓重的阴影一样岿然不动，眼神却如刀锋一样刺破晦暗的水汽，让如月那愤恨的眼神也不禁轻若浮尘。
3: 如月的双肩如玉红秋水般妖娆地颤动着，无名慢慢地伸出手持着毛巾，

0: 柔软如绢，却又似乎是那点光影退避三舍。
1: 姑娘，我错得太重，你还是走吧。
0: 无名的眼神似坚冰出融。
1: 还是搓澡，鲁迅版。
0: 浴室的门的确是开着的，
1: 几个浴客欣欣然别进了澡堂，瞥了一眼搓澡工。
0: 那搓澡工颜色黑黄，眼珠见货一轮，慢慢的说道：
1: 搓澡有四种搓法，你们知道吗？
0: 村上春树版。
2: 我的手指划过45度的温水，静静趴在这奶白色的瓷砖之上，墙壁仿佛融化的奶酪，我融化在这甜蜜的感觉里。
0: 可以为你搓澡吗？
2: 一月一个晴朗的黄昏，我在元素后街一个澡堂同一个100%的女孩面面相对。可以啊，我没有选择的点了点头，接着躺下，然后任由他手指划过我的肌肤。音乐换成了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我不知道搓澡的时候为什么要听这个。
0: 请您以后洗澡的时候也想到我吧。
2: 我略微有些惊讶了，回过头看看这个奇怪的女孩子，然后对她说：可以啊，但是请你轻一点啊。
0: 重庆森林版搓澡的故事。
3: 我们分手的那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买了30条一次性搓澡巾，每天用一条，因为俺妹最喜欢了，而5月1号就是我的生日。
0: 我告诉我自己，当我用完30条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用完。每间澡堂里一定有一位搓背小姐是你最喜欢的。去年这个时候，我非常成功的在25000英尺遇到了一个，我以为会跟他在一起很久，就像一块加满了水的毛巾一样，可以搓很久。谁知道才搓到1/10的时候，我对他说：
4: 小姐，能早点结束吗？
1: 搓澡之大话西游版。
5: 就让你的搓澡巾在我的身上搓下去吧，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应该被搓死。曾经有一个优秀的搓澡工站在我面前，我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我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洗一次，我会大声的喊出口：
6: 搓澡的你轻点儿。
5: 如果一定要有个固定的搓法的话，我希望是搓后

0: 林呢，昨天早晨站在阳台上看风景，起早了，你说忽然发现对面楼里一个漂亮女孩拿着手绢跟他挥手呢。
1: 哎呀，小子行啊，脚套怀孕了。
0: 哎呀，大林赶紧响应，他挥我也挥。
1: 可是没挥几下
0: 啊，
1: 这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的窗口又跟他挥手了。
0: 耶呵，大力赶紧再跟他挥吧，上那房间了都。
1: 后来女孩又走了，到了第三个房间的窗口又跟着大力挥。
0: 大力实在忍不住了，
1: 嗯，
0: 这明明是对我有 啊就意思嘛，对不对、啊、
1: 就不顾寒风凛冽打开窗子跟人家喊话了。
0: 哎，妹妹有空上我家来玩哦。
1: 女孩也把窗子打开。
0: 打开了，你看你赶紧打开了
2: 不。你神经病
0: 啊，不是，
1: 明明是你跟我先挥手，怎么我有神经病呢？
0: 呀哈，谁跟你挥？

0: 下面，一会儿看看远处，一会儿看看近处，他不厌其烦地测量着出球距离，计算着风向、风速和击球的角度。于是，同来的球友有些不耐烦了。
1: 喂，韩三，今天怎么瞄这么久啊？你们不知道，我老婆今天也来了，她现在正从俱乐部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看我打球呢，所以我这一击一定得特别的准。
0: 听到这话，球友笑着对汉森说道：
1: 算了吧，汉森，我的老兄，不管你怎么瞄，我想你都没办法从这儿击中你老婆。

0: 欢乐之道，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14: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广。

0: 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3: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 3D 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起

0: 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一块区域是对偏振是敏感的，有这个。
1: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4: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5: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6: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9: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

0: 能力突出。
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0: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0: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轻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7: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6: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8: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

0: 优质十味灶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4: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显联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3: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4: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
5: 继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6: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2: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8: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7: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8: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9: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

0: 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周口市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压小麦千里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0: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备

0: 赴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服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4: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4: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岳峰江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工作。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伊美区精细化整治水上公园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深入伊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力、新发小区，岳峰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宏生小区，岳峰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岳峰江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5月10号，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同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徐子涵：
3: 参加这次爱鸟周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知道了小鸟是大自然珍贵的宝贝，是地球生态不可缺少的小伙伴。
2: 东北林业大学凉水实验林场直属党支部书记李京才：
4: 伊春市依托我们凉水自然保护区开展爱鸟周活动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有着丰富的鸟类的资源， 可以为我们的观鸟、爱鸟、护鸟活动呢提供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同时，我们还有着丰富的这种科教资源，我们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和中小学生一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志愿服务当中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
2: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教育局、团市委、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为候鸟科普展馆揭牌，为护鸟小使者志愿者颁发聘书，为爱鸟护鸟主题绘画比赛获奖代表及保护区观鸟大赛获奖代表颁奖。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百汉更报道。近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保洁人员每日清晨准时到岗，开展全域卫生清扫，实行全天巡回保洁。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魏振涛：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精细化，做好绿化养护、水域清杂、环境卫生保洁等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辖区整体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2: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蘑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种植户、商户拓宽了营销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督察地方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包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徐志摩经典散文《落叶》。前天你们扎先生来电话要我讲演，我说但是我没有什么话讲，并且我又是最不耐烦讲。

觉生活枯闷的事实，却立即在我与诸君无形的关系间发生了一种真的深切的同情。我知道烦闷是怎么样一个不成形不讲情理的怪物，它来的时候，我们的全身仿佛被一个大蜘蛛网盖住了，好容易挣出了这条手臂，那一条右脚粘住了，那是一个可怕的网子。我也认识生活枯燥，他那可厌的面目，我想你们也都很认识他。他是无所不在的，他附在各个人的身上，他陷在各个人的脸上。你望望你的朋友去，他们的脸上有他，你自己照照镜子去，你的脸上我想也有他。可怕的枯燥好比是一种毒剂，它一进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性情，我们的皮肤就变了颜色，而且我怕是离着生命远，离着坟墓近的颜色。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比如前几天西风到了，那天早上我醒的时候是冻着才醒过来的，我看着纸窗上的颜色比往常的淡了，我被窝里的肢体像是浸在冷水里似的。我也听见窗外的风声吹着一片枣树上的枯叶一阵一阵地掉下来，在地上卷着沙沙的发响，有的飞出了外院去，有的留在墙角边转着，那声响真像是叹气。我因此就想起这西风冷醒了我的梦，吹散了树上的叶子，他那成绩在一般饥荒贫苦的社会里一定格外的可惨。那天我出门的时候果然见街上的情景比往常不同了，穷苦的老头小孩全躲在街角上发抖，他们迟早免不了树上枯叶子的命运。那一天我就觉得特别的闷，差不多发愁了。因此我听着扎先生说你们生活怎样的烦闷，怎样的干枯，我就很懂得，我就愿意来对你们说一番话。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我没有那样的天才。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思想不来的时候我不能要它来，他来的时候就比如穿上一件湿衣难受极了，只能想法子把它脱下。我有一个比喻，我方才说起秋风里的枯叶，我可以把我的思想比作树上的叶子，时期没有到，它们是不很会掉下来的，但是到时期了，再要有风的力量，它们就只能一片一片地往下落，大多数也许是已经没有生命了的，枯了的，焦了的，但其中也许有几张还留着一点秋天的颜色，比如枫叶就是红的，海棠叶就是五彩的，这叶子实用是绝对没有的，但有人比如我自己就有爱落叶的癖好，它们出下来时颜色有很鲜艳的，但时候久了颜色也变，除非你保存得好。所以我的话那就是我的思想，也是与落叶一样的无用，至多有时有几痕生命的颜色就是了，你们不爱的尽可以随意的踩过，绝对不必理会，但也许有少数人有缘分的不责备他们的无用，竟许会把他们捡起来揣在怀里，建在书里，想延留他们幽淡的颜色。感情，真的感情是很难得的，是名贵的，是应当共有的，我们不应该拒绝感情或是压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为，与压住泉眼不让上冲或是掐住小孩不让喘气一样的犯罪。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连续的个体，感情先天的与后天的是一种线索，一种经纬，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织成有文章的整体，但
有时线索也有破烂。

涣散的时候。所以一个社会里必须有新的线索继续的产出，有破烂的地方去补，有涣散的地方去拉紧，才可以维持这组织大体的匀整。有时生产力特别加增时，我们就有机会或是推广，或是加添我们现有的面积，或是加密，像网球板穿双线似的。我们现成的组织，因为我们知道创造的势力与破坏的势力，建设与溃败的势力，上帝与撒旦的势力是同时存在的。这两种势力是在一架天平上比着，他们很少平衡的时候，不是这头沉就是那头沉。是的，人类的命运是在一架大天平上比着一个巨大的黑影，那是我们集合的化身，在那里看着，他的手里满拿着分量的砝码，一会儿往这头送，一会儿又往那头送。地球竟转着，太阳、月亮、星轮流的照着，我们的运命永远是在天平上撑着。我方才说网球拍，不错，球拍是一个好比喻。你们打球的知道，网拍上那里几根线是最吃重、最要紧。那几根线要是特别有劲的时候，不仅你对敌是拉球、抽球、拍球格外来的有力、出色，并且你的拍子也就格外的精用。少数特强的分子保持了全体的匀整。这一条原则应用到人道上，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了力量加密，加强我们最普通的同情线，那线如其穿连得到所有跳动的人心时，那是我们的大网子就坚实耐用。天津人说的，就有根。不问天时怎样的坏，管它雨也罢，云也罢，霜也罢，风也罢，管它水流怎样的急，我们假如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大网子，哪怕不能在时间无尽的洪流里早晚网起无价的珍品，哪怕不能在我们运命的天平上重重地加下创造的生命的分量。所以我说，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难能可贵的，那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初期也许只是一个人心灵里偶然的震动，但这震动不论怎样的微弱，就产生了极远的波纹。这波纹要是换得起同情的反应时，原来细的便并成了粗的，原来弱的便合成了强的，原来脆性的便结成了韧性的，像一缕缕的停麻打成了粗绳似的，原来只是微波，现在掀成了大浪，原来只是山下里的一股细水，现在流成了滚滚大河，向着无边的海洋里流着。比如耶稣在山头上的殉道，还不是有限的几句话，但这一篇短短的演说却制定了人类想望的止境，建设了绝对的价值的标准，创造了一个纯粹的完全的宗教。那是一件大事实，人类历史上一件最伟大的事实。再比如释迦牟尼感悟了生老病死的究竟，发大慈悲心，发大勇猛心，发大无畏心，抛弃了他人间的地位、富与贵、家庭与妻子，直到深山里去修道。结果他也替苦闷的人间打开了一条解放的大道，为东方民族的天才下一个最光滑的定义，那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奇迹。但这样大事的起源还不只是一个人的心灵里偶然的震动，可不仅仅是一滴最透明的真挚的感情滴落在黑沉沉的宇宙间。感情是力量，不是知识。人的心是力量的府库，不是它的逻辑。有真感情的表现，不论是诗、是文、是音乐、是雕刻或是画，好比是一块石子置在平静的湖心里，你站着就看得见它引起的变化。没有生命的理论，不管它论的是什么理，只是拿石块扔在沙漠里，无非在干枯的地面上添一颗干枯的分子，也许掷下去时便听得出一些干枯的声响，但此

外只是一大片死一般的沉寂了。所以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织成大网的线索。但是我们自己的网子又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应当张大了我们的眼睛，认明白我们周围事实的真相。我们已经含糊了好久，现在再不容含糊了。让我们来大声地宣布，我们的网子是坏了的，破了的，烂了的。让我们痛快地宣告，我们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我们的心窝变成了蠹虫的家，我们的灵魂里住着一个可怕的大谎，那天平上沉着的一头是破坏的重量，不是创造的重量，是溃败的势力，不是建设的势力，是撒旦的魔力，不是上帝的神灵。霎时间，这边路上长满了荆棘，那边道上涌起了洪水，我们头顶有骇人的声响，是雷霆还是炮火呢？我们周围有一哭声与笑声，哭是我们的灵魂受侮辱的悲声，笑是活着的人们疯魔了的狞笑，那比鬼哭更听得可怕，更凄惨。我们张开眼来看时，差不多更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哪一处不是叫鲜血和眼泪冲毁了的？更没有平安的所在，因为你即使忘得了外面的世界，你还是躲不了你自身的烦闷与苦痛。不要以为这样混沌的现象是原因于经济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数人的放肆的野心，这种种都是空虚的欺人自欺的理论，说着容易，听着重听。因为我们只盼望脱卸我们自身的责任，只要不是我的份，我就有权利骂人。但这样，我着重地说，懦怯的行为。这正是我说的，我们各个人灵魂里躲着的大谎。你说少数的政客、少数的军人，或是少数的富翁，是现在变乱的原因吗？我现在对你说，先生，你错了。你很大的错了，你太恭维了那少数人，你太瞧不起你自己。让我们一致的来承认，在太阳普遍的光亮底下承认，我们各个人的罪恶，各个人的不洁净，各个人的苟且与懦怯与卑鄙，我们是与最肮脏的一样的肮脏，与最丑陋的一般的丑陋，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除非我们能起拔了我们灵魂里的大谎，我们就没有救度。我们要把祈祷的火焰把那鬼烧尽了去，我们要把忏悔的眼泪把那鬼冲洗了去，我们要有勇敢来承担罪恶，有了勇敢来承担罪恶，方有胆量来决斗罪恶，再没有第二条路走。如果你们可以宽恕我的厚颜，我想念自己静坐的一首诗给你们听，因为那首诗正是我今天讲的话的更集中的表现。一，毒药。今天不是我唱歌的日子，我口边衔着凝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利刃。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像是坟堆里的夜，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的口音像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像是毒药，真理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头蛇的蛇、蝎子的尾尖、蜈蚣的触须，只因为我的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比咒诅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心，所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撩拙的、虚无的。

相信我，我们一切的准绳已经埋没在山糊涂打井的木工里，最劲烈的祭窑的香味也穿不透这岩峰的地层，一切的准则是死了的。我们一切的信心像是顶烂在树枝上的风筝，我们手里擎着这道断了的药线，一切的信心是烂了的。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像一块乌云似的，已经笼盖着人间一切的关系。人子不再悲哭他心死的亲娘，兄弟不再来携着他姊妹的手，朋友变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头来咬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淹没了一切。在路旁坐着啼哭的，在街心里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处女。池潭里只见烂破的鲜艳的荷花，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性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他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蓝里流去。这海是一个不安静的海，波涛猖獗地翻着，在每个浪头的小白帽上分明地写着人欲与兽性，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猥亵着勇敢，肉欲舞弄着恋爱，暴力清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听呀，这一片淫尾的声响，听呀，这一片残暴的声响。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们深奥的灵魂里。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白棋。来，跟着我来，拿一面白棋在你们的手里，不是上面写着激动怨毒鼓励残杀字样的白棋，也不是涂着不洁净血液的标记的白棋，也不是画着忏悔与咒语的白棋。你们排列着，晋升的，严肃的，像送葬的行列，不容许脸上留存一丝的颜色，一丝的笑容，严肃的，晋升的，像一对绝死的兵士。现在时辰到了，一起举起你们手里的白旗，像举起你们的心一样，仰看着你们头顶的青天，不转瞬的，惶恐的，像看着你们自己的灵魂一样。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熬着，拥着，迸裂着，滚沸着的眼泪流，直流，狂流，自由的流，痛快的流，尽兴的流，像山水出峡似的流，像暴雨倾盆似的流。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噎着，压迫着，挣扎着，汹涌着的声音嚎，直嚎，狂嚎，放肆的嚎，凶狠的嚎，像飓风在大海波涛间的嚎，像你们丧失了最亲爱的骨肉似的嚎。现在时辰到了，你们让你们回复了的天性忏悔，让眼泪的滚油坚静了的，让悲痛的雷霆震醒了的天性忏悔，默默的忏悔，悠久的忏悔，澄澈的忏悔，像冷峭的星光照落在一个寂寞的山谷里，像一个黑衣的尼僧匍匐在一座金漆的神龛前，在眼泪的沸腾里，在嚎痛的酣彻里，在

0: 忏悔的沉寂里，你们望见了上帝永久的威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子贡，生财有道。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贡，名叫端木赐，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发财致富全靠自己善于经营，而不像有些富商巨贾那样以官商起家。他经营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对市场进行预测，他经销的商品总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货，较高的价位出售，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有一天，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个好价？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叫做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了，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说，是可贵的胡连之器，也就是古代宗庙里祭祀用来盛粮食的器具。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为胡连，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历朝执政的才能。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之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之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是又情不自禁地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孔子越来越发现子贡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料，就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有子贡这样善于经营的弟子，自己却没有发财致富。他有许多学生，当然也收学费，但是只能维持温饱，绝对谈不上富裕。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大声的哀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和孔子商量怎样办丧事。那个时候的风俗，收敛死人的棺材外面还要有一个叫做果的套棺，但是颜路很穷，拿不出钱来买果，就对孔子说，老师，颜回去世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您失去了得意的弟子，眼看快要出殡了，可是除了棺材以外，果还没有着落。我很爱我的儿子颜回，但是我买不起果，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但您很爱您的学生颜回，能否请您卖掉车子为颜回买果呢？听颜路这么说，孔子很不高兴，拒绝道，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你爱你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可是我儿子李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穷，同样只有棺材没有果，我也没有把车子卖掉买果呀。孔子并不富裕，但是为什么一直要保留着车子呢？因为他要乘着车子出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施展抱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批省级重点项目竣工投产，成为龙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劲引擎；
1: 又是一年陇上行专栏，跟随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大豆之乡之称的北大荒855农场，探寻贫地变沃土的密码。
0: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十周年论坛举行。
1: 初夏时节，龙江大地多元文旅场景持续上新，为远方来客带来沉浸式别样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全省三个一批百大项目中有11个项目已经竣工，一个个项目从图纸变为现实，以破竹之势拔节生长。从深耕地下的能源保障，到俯冲云端的低空经济，再到精益求精的乳品加工，黑龙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添强劲引擎。
2: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些啊，看起来像白砂糖似的产品呢，叫做聚丙烯酰胺，它是一种油田助剂。我们来把它倒入水中，再经过2个小时的搅拌啊，就会变成这样粘稠的状态，像胶水一样。那把它注入到2-3千米深的地下啊，就会把油层孔隙中藏着的油包裹着采出来。
3: 在大庆油田累计产出的25亿多吨原油中，有3亿多吨是靠三次采油技术从地下岩石的缝隙里洗出来的。聚丙烯酰胺就是支撑三次采油技术的核心口粮之一。刚刚试生产成功的大庆沃利吉项目，每年能生产50,000吨高耐盐聚丙烯酰胺。这不仅是一组产能数字，更是百年油田建设中应对地质条件日益复杂、稳产增产的底气所在。
4: 不同的油层它的胃口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主要是往页岩油的区块进行去油，普通聚合物一旦遇到高温高盐的那个环境呢，那么它就会变得瘫软而失去粘性，我们依旧能保持着一定的粘性，保持着去油的能力。
3: 技术硬核是企业敲开市场的金砖，试生产2个多月，企业销售收入突破6000万元，这个月将正式晋升规上企业。
5: 我们订单是已经排到明年的3-4月份了，已经整个把我们的生产负荷都占上了，今年预期生产是5亿，我们在努力的赶工完成。
6: 全球卖，把黑龙江的生态优势、奶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市场优势。
3: 二期项目的达产不仅让企业站稳了国际市场，更带动了周边标准化养殖、物流运输等全产业链扩容，让原本论吨卖鲜奶的农户吃上了高附加值的产业饭。不断向产业链最顶端迈进的三期项目也已动工，目标直指高端复合乳蛋白提取，
7: 就是要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在这片黑土地上给了我们最好的奶源，我们就有责任把它做成最具有竞争力的国货之光。未来3年，我们要让出口产值保持每年15%以上的增长，让龙江乳业的旗帜插在更广阔的国际版图上。
3: 从深挖资源潜力到竞逐新兴赛道，一个个项目不仅跑出了建设的加速度，更拼出了产业的高质量。他们如同强劲的动力心脏，正源源不断地为龙江大地输送发展新动能，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脊梁。在振兴发展的征程上，书写出从项目破土到产业成林的新篇章。
0: 位于完达山北麓的北大荒855农场素有中国大豆之乡之称。5年前，这里还是垦区里一个不起眼的落后生，白浆土贫瘠，地力薄弱，大豆亩产仅300多斤。5年后，平均亩产已跃升至450斤，领跑全垦区。从垫底到夺冠是如何逆袭的？眼下春播正忙，记者走进855农场，在播种机的轰鸣中探寻答案。
8: 在我身后，大马力拖拉机正牵引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气吹式学识飞播种机进行大豆的播种作业，车速高达每小时15公里，是传统播种机的2到3倍。它操作简单，即使是农机新手也能开出千米误差不超过2厘米的完美直线。
9: 以前我们用的是小垄，现在呢我们采用的是大垄，垄上4行，每场地从30万株提高到36万株，足足多了6万株，这是实打实的产量。
3: 这正是855农场满昌团队今年春播主推的新技术。

0: 大垄高台垄上四行种植模式。今年3月，这项技术刚刚被列入国家级种植技术推广目录，而眼前这片土地5年前还令人望而生畏，90%是坡岗地的白浆土，透气差，肥力低，被种植户称为天生的低产田。
1: 看不看这白浆土？他们都说这个地不行，我一定要让它行，让它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0: 今年满昌团队在施肥技术上再添新利器，在一台正在作业的播种机后方，记者看到种子落下的同时，一条黑色滴灌管被精准埋设在垄台中央。经测量，滴灌管距离苗袋恰好20厘米，埋深误差不超过1厘米。原来应对低产的第二招藏在土里。这套水肥一体化系统是团队3年前从国内先进大豆产区引进的，今年实现了升级，流速精准控制在每分钟110滴，水肥利用率从过去不足40%大幅提升至80%。
2: 以前追肥我们讲究是一放齁，前期用不完，后期不够用，现在是立体施肥打底儿，地灌精准追肥，作物呢渴了喝，饿了吃，每一滴水肥都用在刀刃上。
0: 在农场的实验室和试验田，我们探寻到了这里应对低产的第三招。
3: 我手中拿的是垦农34，是团队花了5年时间扩繁打磨出来的冠军品种，今年它将在10万亩耕地上攻关低产田。
0: 从出苗到收获，团队逐年跟踪比对，反复筛选，用他们的话说，这叫给种子选秀。
4: 2019年之前呢，我们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大豆主摘品种，这几年已经扩繁出了10多个大豆优良品种，良种这一项我们至少贡献了20%的增产幅度。
0: 那么剩下的增产从哪里来？答案藏在农场的智慧大脑里。走进农场指挥中心，从播种、施肥到行化作业、田间监测，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一块大屏。卫星导航加传感器系统可自动生成科学管护方案。正是这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让曾经谁都不看好的白浆地变得一年比一年肥沃。855农场已连续3年荣获黑龙江垦区大豆高产大王称号。
1: 满仓的谐音呢是满仓，我们取这个名字啊的目标就一个，让粮仓满满当当，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
5: 播种机驶向下一片土地，今年的春播圆满落幕。对良种的执着，对标准的严苛，对黑土的承诺，这群名叫满昌的年轻人用丰收的金色为春天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粮满昌，仓满粮。2026年的秋天，完达山脚下又将铺开一片灿烂的金黄。
6: 5月9号，省政协召开13届92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重要文章贺信回信精神，以及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党组成员张亚中、邵国强、徐立任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列席，部分与会人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认识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精准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导向，树牢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底线思维，助力我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聚焦4个面向，谋划开展履职工作，助力我省强化基础研究支撑保障，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助力我省将各类优势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走好龙江发展之路。要围绕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等积极履职尽责，为服务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美丽龙江建设贡献力量。要深入界别群众和青年群体，反映诉求，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引导他们在15五新征程中用劳动创造幸福，用奋斗体现价值。5月10日，我省接到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批群

0: 众信访举报案件54件，来电5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2件。5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1件，佳木斯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1件，黑河市3件，绥化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8件，水类案件5件，生态类案件14件，噪声类案件4件，土壤类案件5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今天由全国冰雪体育经济产教融合共同体主办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论提出十周年论坛在哈尔滨市举行。
2: 论坛现场来自全省高校、行业企业、冰雪领域的150多名代表，围绕冰雪体育经济十年发展路径、冰雪经济人才培育战略等方面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同时围绕政策落地、产业融合、品牌创新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精准剖析当前冰雪产业发展痛点，探讨产业提质、产教赋能、业态创新的有效举措。
3: 跟哈工大进行产学研合作，将最先进的碳纤维的预警料的技术，然后放到我们的碳纤维滑雪板的生产制作当中来。冰雪经济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出发点，一定会出现我们龙江的品牌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4: 我们要确定在新质生产力框架下，如何使我们这个全省的冰雪产业能够高质量发展，推动我们省在整体冰雪经济发展决策方面上做出更好的这种决策指引。
5: 距离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一周时间，本届博览会将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目前海内外参展商正在积极准备参展，共同迎接这场经贸文旅盛宴。
0: 走进位于绥芬河的黑龙江新巴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本届中俄博览会参展企业，这段时间企业每天的产能比往日提升了近三成，全力保障展会期间产品供应充足。
6: 这次参展呢是项目桶 OVK 高端系列，同时呢推出了我们26年的马年生肖限定款，希望消费者能够更喜欢我们的产品。
0: 在俄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两款主打的蜂蜜产品正在加紧生产，这些产品通过线上网络和线下实体专营店正在全国热销。此次企业带来研发的七种口味蜂蜜新品前往中俄博览会，力争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7: 今年我们重点带来了蜂蜜、蜂蜜糖、蜂蜜酒还有蜂蜜水等一系列产品，就是想把更多的新品、更好的产品带给参加展会的客商和广大的消费者。
0: 在国内参展商积极准备产品的同时，海外的参展嘉宾也在陆续奔赴哈尔滨。俄罗斯油画家乌里扬娜提前一周抵达了冰城。
8: Этот год год лошади, поэтому я привезла картину с шестью лошадьми. Мадон Ченго.
0: 作为第二次参加中俄博览会的老朋友，乌里扬娜今年带来了20幅原创油画作品，不仅有展现俄罗斯自然人文的经典作品，还有专门为哈尔滨创作的主题画作。
9: 这几年展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展的品类也更丰富，两国文化交流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我对哈尔滨这座城市充满喜爱，也祝愿这场跨国盛会越办越好。
0: 随着参展企业与嘉宾陆续抵达哈尔滨，今天起本届中俄博览会进入证件领取阶段，参展商们对本届展会充满期待。
10: 我们西藏本土的一些特展，我们还专门带那种坦克老师过来现场绘画的，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家乡。我们以前有好多老顾客嘛，现在我们更想认识新的朋友来继续加强我们的合作嘛。

0: 今年制作的参展商证件超过28000个，比去年增加12%。对于行程比较紧，临时确定参展信息的嘉宾，相关部门专门安排了专人对接服务。
1: 特别在前台设置了俄罗斯团组的取证通道、俄罗斯团组的现场质证通道以及国际国内嘉宾的取证通道，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都在加班加点，确保本届展会的证件能够安全无误地送到每个嘉宾的手中。
2: 立夏逢佳景，北国换新颜，黑龙江打破季节边界，解锁独属于龙江初夏的浪漫与热烈。一边是冰去不减、清凉常驻的梦幻秘境，一边是草木新生、烟火氤氲的生态风光，多元文旅场景轮番上线，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别样的北国之夏。
3: 谁说冰雪只能冬天玩？在这里啊，哈尔滨直接把冬日的浪漫搬进了初夏。这里呢，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全新升级的冰酒吧强势上新，直接解锁了黑龙江专属的夏日反向浪漫。整个冰酒吧全冰打造，光影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这一套会唱歌的乐器，我们来体验一下。只要拿起这样的一个魔法棒，轻轻一点，听到了吗？冰大提琴已经奏响。怎么样，冰萨克斯好听吗？这里呢还有吉他、手风琴，互动次数达标，还将随机触发多件冰乐器合奏，奏响气势恢宏的冰之乐章。
4: 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全新升级，巧用松花江原生冰块雕琢造景，将火车站、中华巴洛克等城市地标浓缩进冰雪世界，搭配智能互动冰乐装置，科技与人文碰撞出新火花。
5: 冰是冰冷的，但是我进到冰雪大世界里面，我感觉到了温度。
3: 什么温度啊？
5: 龙江人用心的温度，对待游客的温度。我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冰雕，但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特别赏心悦目，我觉得我开了眼界。
3: 告别了冰雪大世界梦幻清凉的冰器体验，此刻呢，我们正跟随骑行队伍穿行在松花江的江心阿勒锦岛国家湿地公园，7.7公里的湿地环岛立岸南，四面环水，江风拂面，在这里啊，每天也会吸引大批的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打卡。那现在呢，我正和大家穿行在林间步道，沉浸式感受龙江初夏独有的生态浪漫。
6: 初夏的黑龙江，不管是从风景还是从天气气候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地方。
4: 舒适宜人的初夏气候，开阔自然的江畔生态，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户外休闲、烧烤露营、亲近山野的优选之地。进入五月以来，接待游客近10万人，同比增长20%。
7: 既有花香，然后小风一吹，烧烤味也跟着飘来了，既浪漫，然后又有人间烟火的味道。
4: 避暑胜地清凉龙江，乘着初夏好时节，全国多地游客也组团奔赴黑龙江。最近满载憧憬与期待的熊猫号旅游专列，搭载200多名游客从成都出发，跨越山海，沉浸式开启北国生态康养之旅。
8: 尤其这个白桦林，我这一生遇到的最漂亮的这个景色。
9: 现在就是吸肺，身体很好，心情也好，穿得很开心。
4: 熊猫号旅游专列还带着游客们来到乌苏里船歌的发源地饶河，与当地居民携手共舞，品尝鲜香浓郁、原汁原味的特色美食。夜色渐浓，华灯璀璨，篝火熊熊，歌声悠扬，美好旅程温馨圆满，也让独特的民族韵味与边城温情镌刻在游客心中。今年夏季，黑龙江省将持续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聚焦食住行游购娱学全要素供给，打造全国夏季避暑旅游引领区、世界级避暑胜地。
0: 昨晚，伦敦西区音乐剧《超新星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本次音乐会集结8位伦敦西区当红实力派演员，精选20多段享誉全球的音乐剧经典唱段，将剧院魅影的浪漫深情、悲惨世界的厚重震撼、哈密尔顿的潮流新锐等精彩演绎，多元风格交织碰撞，让观众沉浸。

0: 给每一位到场的朋友。
1: 随着音乐会上演，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正式启幕。本届音乐剧节以城市街舞台人生剧精彩为核心主题，策划推出海上钢琴师、粉丝来信等14部精品剧目，共计43场精彩演出。同时全新升级打造的音乐剧长廊正式亮相，打造沉浸式城市文艺打卡地。音乐剧节期间还将向广大剧迷发放音乐剧惠民券，让更多剧迷感受高品质音乐剧艺术。
2: 惠民券的发放，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已经发放了100万元，再追加100万元，用于全年的所有音乐剧的演出。我们还会发放一些打车券，尝试着开放食堂的区域，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演出来旅游。
3: 五月温情浓，感恩正当时。今天是个充满温情的周末，全省各地精心打造温馨打卡场景，推出多彩亲子互动活动，以真情告白和暖心陪伴致敬母爱。
4: 在哈希万达广场外的电子大屏上，对母亲的句句祝福将温馨氛围拉满。走进商场，专为母亲们打造的免费拍照区成为热门打卡地，一张张充满笑意的合照定格下母子母女间最真挚的瞬间。
5: 正好是我妈妈的生日，想对妈妈说，妈妈辛苦了。
6: 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呢，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我永远爱你。
7: 我是妈妈的孩子，也即将要当孩子的妈妈，记录一下这样的一个照片，我觉得很有意义。
4: 在哈尔滨市香坊万达广场，手绘陶盆注满春天亲子工坊主题活动温情上演，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化身小小艺术家，为妈妈献上诚挚心意。
8: 今天我画了妈妈最爱的玫瑰花，我希望妈妈能像玫瑰一样永远年轻，永远漂亮。
9: 收到孩子为我亲手制作的礼物，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动。
4: 致敬母爱方式各异，眼下赠母亲一份田园礼物成为不少市民的热门选择。在黑河市爱辉区，200多块规划整齐的农家小菜园错落有致，不少市民和自己的母亲开启了专属的田园生活。今天全省各地以多种形式传递对母亲的敬意，七台河市开展为妈妈奔跑主题活动，弘扬感恩母爱的孝道文化。甘南县妇联联合医护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免费为妈妈们测血压血糖，开展专项检查。鹤岗市开展巧手做面花，温情献母亲主题活动，一朵朵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的康乃馨玫瑰花悄然绽放，承载着温暖心意。嘉荫县通过赠花寄情、心愿写符、光影打卡等亲子实践，沉浸式感受母爱温情。母亲节的到来也带动了鲜花市场的热销，市民们手捧鲜花，用传统而又温馨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爱。
1: 今天2026年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工会帮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哈尔滨启动，活动吸引省内261家国企、民企以及北京、河北、广东等地的990家优质企业参与，累计提供岗位18000多个，岗位覆盖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等多个热门领域。
10: 我们的产品呢，也逐步向高端化、绿色化、这个智能化发展。目前有大量的技能人才需求，这次招聘的主要岗位呢，涉及到这个数控、下线、装配，以这个生产作业类岗位为主。
11: 我是学机电一体化专业的，我比较想留在哈尔滨，因为哈尔滨有三大动力，跟我的专业很对口，发展前景也很好。
1: 此次招聘活动设置了工会就业服务云与数字招聘面试工具体验区，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场景，联动全省13市地总工会同步开展就业直播，让不能到场的求职者云端参与。
12: 今年全省工会计划持续开展50场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开展不少于200场就业直播活动，为更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搭建优质的就业平台。
1: 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第一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黑龙江省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以仰山富山为本，绘就生态旅游赴美新篇，黑龙江大兴安岭大北极旅游撬动万里林海产业振兴两个案例成功入选，为龙江生态旅游发展再添样板。近日哈尔滨工程大学钱学森学院成立，作为东北地区首家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冠名的荣誉学院，学院将着力在国家战略急需领域 培养具有深厚家国情。

0: 系统思维能力、工程总师潜质的科技顶尖人才。钱学森学院将下设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等六个钱学森班，每班每年招生30人，实行本博融通培养，由学校高层次人才担任班主任，兼聘具有丰富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科学家，构成企业导师组，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推动校内培养与行业需求、科研任务、工程实践深度衔接。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6: 第一次
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妈妈，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戏曲史上的活化石高腔。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文化遗产异常丰富，现拥有300多种戏剧剧种，是世界上戏剧剧种最丰富的国度。而明清时代是地方戏曲声腔剧种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清朝康熙乾隆之际，盛行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四大戏曲声腔，也就是昆山腔、弋阳腔、柳子腔、梆子腔，其中弋阳腔就是现在高腔的前身。作为现行的戏曲四大声腔之一，高腔是明代的弋阳腔与后起的青阳腔合流演变派生而形成的诸声腔系统，也可作为戏曲声腔的统称。其特点是表演质朴，曲词通俗，唱腔高亢激越，一人唱而众人和，只用筋骨击节，无需管弦乐器伴奏，在中国许多地方戏曲中都有高腔。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高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高腔因起源于江西益阳，故得名益阳腔或益腔。而以益阳腔为代表的高腔音乐的源头可追溯到宋元时期的南北曲。在几百年的流变过程中，益阳腔各分支发生了很大变化。自明代中叶后，高腔开始由江西向全国各地传播扩散。在此过程中，运用屠歌加重喝的演唱形式和当地民间音乐相结合，改腔换调，呈现出自由化、多样化，各地分别形成了不同音乐风格的高腔。清朝乾隆年间，梆子、皮黄等花布戏曲兴起，高腔在总体上呈衰落趋势。即便如此，仍有十多种高腔存留于南方各地，而流行于浙江的高腔更是独具特色，对川剧、湘剧、杞剧和赣剧的高腔音乐也都有很大影响。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川剧高腔《三男新郎》选段。由于地域不同，高腔种类繁多，而其基本特点是锣鼓助节，不用管弦，一人齐齿，众人相和，声调高亢激。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川剧高腔《三男新郎》选段。由于地域不同，高腔种类繁多，而其基本特点是锣鼓助节，不用管弦，一人齐齿，众人相和，声调高亢精，就是西安高腔《大唐贵妃》选段。西安高腔形成于浙江衢州，因衢州古称西安而得名，流传于浙江的温州、金华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因而和陕西的西安无关。西安高腔起源并流行于民间，有怀印树、和诸暨、芦花絮等一批传统剧目。现存的西安高腔在唱腔上大吼大叫，表演上大蹦大跳，舞美上大红大绿，乐器上大鼓大号，乡土气息浓厚，在剧目、行头、唱法、行当体制、演出程序等方面，基本上是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古南戏的风貌，对南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珍贵价值。松阳高腔是浙江省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起始于明代，它以松阳地方杂剧为主，吸收昆腔等外来声腔的艺术因素而最终成型，主要流行于以松阳为中心的浙西南农村地区，远及闽、赣、皖等地。它至今保留着戏曲的原始状态，具有曲调优美、样式质朴的特点。松阳高腔采用管弦伴奏，是高腔系统中较为特别的一种，原有曲牌保存下来的有70多支。自创建班社起，松阳高腔艺人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至今已23代。其表演风格带有鲜明的民间艺术特色，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综上所述，高腔的一唱众和、锣鼓伴奏以及唱帮打的独特风格，兼具戏剧学、音乐学、民俗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突出的艺术价值，而被戏曲专家称为戏曲史上的活化石，可谓名至实归。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舞蹈类鸡山县走兽高跷。

踩高跷是古代人为了采集树上的野果，给自己的腿上绑两根长棍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敲击活动。我省境内非常的普遍，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走兽高跷是我省稽山县清河镇阳城村独有的表演形式。走兽高跷盛行于清朝雍正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是庙会祭祀活动游行表演时的一种主要节目，表演者脚绑木橇，腰缚兽皮，前系兽头，上身扮演与之相应的人物，两人组成一组造型同时表演，脚下高跷必须要同步协调一致。表演时需要辅助配乐锣鼓、花鼓等打击乐器，调整两个人的步伐，难度系数非常大。走兽高跷表演花样繁多，造型奇特，古时流传下来的走兽花样形态逼真。这些走兽的花样有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但大部分是人们想象出来的，更多的是当时的图腾崇拜的产物，还有一些来源于神话传说或故事。关于走兽典故的民间传说也颇为有趣，表达了劳动人民的一个朴素的观念，那就是正义战胜邪恶，好人终有好报。

0: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舞蹈类翼城花鼓。翼城花鼓又叫打花鼓、闹花鼓，是流传于我省翼城县的一种民间舞蹈。它舞中有唱，唱中带舞，是一种集歌舞伎为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关于花鼓名称的由来有很多说法，有的说因为花鼓的鼓帮上贴剪纸花，有的说因为鼓点儿打的花哨，还有的说因为表演者头戴花冠，身着花裙，脚穿流花鞋。而关于花鼓的起源，早在清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清代以及民国年间，翼城花鼓是欢庆丰收、节日庆典、庙会祭祀时的重要的节目之一。有句老话说，绕城西北东南走，到处皆闻花鼓声，可见翼城花鼓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如今当地政府办起了专门的学校来培养花鼓技艺的人才，希望能让这项传统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舞蹈类香汾县天塔狮舞。天塔狮舞是一种集民间舞蹈、武术、杂技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流传在我省香汾县。古人认为狮子能够驱邪镇妖，保佑人畜平安，于是把狮子作为驱魔镇邪之物，并且在迎神赛射的时候模拟狮子的形象和动作进行表演，逐渐就演变成了民间舞狮的文娱活动。狮子舞原来是广场舞蹈，通常在乡村的晒谷场上表演，群众在四周围观。后来为了让更多的人和更远的人能够看到狮子表演，人们开始设计并尝试进行攀高表演，俗称狮子上板凳。随着狮子舞的广泛流传，狮舞技巧也不断提高，难度更是不断加大，于是狮子跃上了高处，并且在高凳上展示各种高难度的技巧和各种栩栩如生的神态，成为了一种竞技项目。香汾县的天塔狮舞具有惊、险、奇、绝、美的特征，力量中融入了技巧，特技中渗透着文化，特色突出，堪称一绝。高台表演松紧有度，空中造型舒展大气，给人以美的享受。塔台高高耸立，动作大起大落，令人惊叹。表演过程内含科学的力学原理，再加上安全的保护措施，有惊无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网上一直热传着酵素产品能够减肥、排毒、抗衰老、治愈癌症等各种传奇的故事，酵素产品因此受到了市场的热捧，甚至在家自制酵素也成为了一种风潮。那么酵素真有这么神奇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一起来聊一聊这酵素的话题。
2: 实际上，酵素就是我们说的酶。我们在各大网络购物平台上搜索酵素一词，相关商品结果有20000多条，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宣传页上大多写着是由多种蔬菜水果发酵而成，而成分中含有 SOD 物质也成为不少商家的卖点。不少卖家宣传产品既能美容瘦身，又能抗衰老、抗癌症，消费者也是趋之若鹜的购买。那么这种酶真的这么神奇吗？童其根，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3: 实际上呢，是也是一种很普通的酶，在这个生物界中，比方说水果、蔬菜啊，人体中啊，都是大量存在的。
2: 其实 SOD 是超氧化物歧化酶的简称，是人体目前发现的700多种酶中的一种，在蔬菜水果里都有，所以也谈不上罕见。既然商家如此大力宣传，难道是酵素中的 SOD 含量远高于水果蔬菜吗？我们在某网购平台上购买了一款售价上千元的酵素产品，并把它带到北京农学院微生物检测实验室，对其中的 SOD 含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每毫升酵素原液 SOD 含量有428个活性单位，一克生菜嫩叶和一克西红柿中的 SOD 含量分别是466和524个活性单位。也就是说，一瓶价值1000多元、750毫升的酵素液 SOD 的含量还不如2斤菜叶或者西红柿高。那为什么这酵素还能卖得那么贵呢？难道是它所含的成分更易被人体吸收吗？为了一探究竟，实验员又做了一个检测。实验员在模拟的胃酸溶液中滴入进口酵素液，发现所谓的 SOD 破坏殆尽，仅剩下少数的消化酶。随后我们又放入几种成交量较高的酵素片以及西红柿汁、生菜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3: 很多的酶到胃里边，因为它那个胃的环境，它基本上都被消化掉了。
2: 无论是蔬菜水果还是鱼和肉都含有酶，通过消化道摄取酶没有科学依据，所以口服酵素里面的 SOD 是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就更别谈抗氧化等各种功效了。实验中消化酶没有被分解，这是因为它本身就存在于消化系统中，而消化酶的作用就是帮助食物消化。而我们看到很多酵素的包装和功效说明上写的就是润肠通便，并没有补酶的概念。
3: 补充酶呢，一般来说就是补充点矿物质、维生素，因为这方面呢它能激活酶的活性啊，这个呢是来的比较直接，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一种方法。
1: 其实酵素产品就是一般用于润肠通便的营养食品，确实呢可以改善肠道的环境。至于商家宣传的那些所谓的抗炎、抗菌、抗瘤、抗癌的神奇功效，只是一种夸大的营销手段而已，并没有科学验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月方将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工作。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

0: 医美区精细化整治水上公园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惠泽、王刚报道。5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力、新发小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宏生小区，苑方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苑方江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5月10号，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童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徐子涵：
1: 参加这次爱鸟周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知道了小鸟是大自然珍贵的宝贝，是地球生态不可缺少的小伙伴。
0: 东北林业大学凉水实验林场直属党支部书记李京才：
2: 伊春市依托我们凉水自然保护区开展爱鸟周活动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有着丰富的鸟类的资源，可以为我们的观鸟、爱鸟、护鸟活动呢提供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同时，我们还有着丰富的这种科教资源，我们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和中小学生一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志愿服务当中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教育局、团市委、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为候鸟科普展馆揭牌，为护鸟小使者志愿者颁发聘书，为爱鸟护鸟主题绘画比赛获奖代表及保护区观鸟大赛获奖代表颁奖。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百汉更报道。近期，医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医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

0: 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生态鸡、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保洁人员每日清晨准时到岗，开展全域卫生清扫，实行全天巡回保洁。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魏振涛：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经济化做好绿化养护、水域清杂、环境卫生保洁等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辖区整体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蘑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种植户、商户拓宽了营销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督察地方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网上一直热传着酵素产品能够减肥、排毒、抗衰老、治愈癌症等各种传奇的故事，酵素产品因此受到了市场的热捧，甚至在家自制酵素也成为了一种风潮。

0: 那么酵素真有这么神奇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一起来聊一聊这酵素的话题。
1: 实际上，酵素就是我们说的酶。我们在各大网络购物平台上搜索酵素一词，相关商品结果有20000多条，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宣传页上大多写的是由多种蔬菜水果发酵而成，而成分中含有 SOD 物质也成为不少商家的卖点。不少卖家宣传产品既能美容瘦身，又能抗衰老、抗癌症，消费者也是趋之若鹜的购买。那么这种酶真的这么神奇吗？童其根，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2: 实际上呢，是也是一种很普通的酶，在这个生物界中，比方说水果、蔬菜啊，人体中啊，都是大量存在的。
1: 其实 SOD 是超氧化物歧化酶的简称，是人体目前发现的700多种酶中的一种，在蔬菜水果里都有，所以也谈不上罕见。既然商家如此大力宣传，难道是酵素中的 SOD 含量远高于水果蔬菜吗？我们在某网购平台上购买了一款售价上千元的酵素产品，并把它带到北京农学院微生物检测实验室，对其中的 SOD 含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每毫升酵素原液 SOD 含量有428个活性单位，一克生菜嫩叶和一克西红柿中的 SOD 含量分别是466和524个活性单位。也就是说，一瓶价值1000多元、750毫升的酵素液 SOD 的含量还不如2斤菜叶或者西红柿高。那为什么这酵素还能卖得那么贵呢？难道是它所含的成分更易被人体吸收吗？为了一探究竟，实验员又做了一个检测。实验员在模拟的胃酸溶液中滴入进口酵素液，发现所谓的 SOD 破坏殆尽，仅剩下少数的消化酶。随后我们又放入几种成交量较高的酵素片以及西红柿汁、生菜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2: 很多的酶到胃里边，因为它那个胃的环境，它基本上都被消化掉了。
1: 无论是蔬菜水果还是鱼和肉都含有酶，通过消化道摄取酶没有科学依据，所以口服酵素里面的 SOD 是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就更别谈抗氧化等各种功效了。实验中消化酶没有被分解，这是因为它本身就存在于消化系统中，而消化酶的作用就是帮助食物消化。而我们看到很多酵素的包装和功效说明上写的就是润肠通便，并没有补酶的概念。
2: 补充酶呢，一般来说就是补充点矿物质、维生素，因为这方面呢它能激活酶的活性啊，这个呢是来的比较直接，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一种方法。
0: 其实酵素产品就是一般用于润肠通便的营养食品，确实呢可以改善肠道的环境。至于商家宣传的那些所谓的抗炎、抗菌、抗瘤、抗癌的神奇功效，只是一种夸大的营销手段而已，并没有科学验证。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

0: 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伙计张六心说倒霉，真倒霉，我这张嘴是真不值钱。开始的时候我没看得上这老头，心想也老棺材瓤子，我跟他斗几句闷子，没成想老头还真急了。杜林说话了，是谁说的，就把他脑袋给他拧下来。张六一听这话，那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小孩也真够狠的，把张六吓得吐吐吐吐吐吐吐吐，那浑身哆嗦成一个。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少说废话，无知的小孩子，你也懂得什么？给我闭住你的臭嘴，这里边没有你说话的地方。罗青就向店里的客人说，各位客人，你们听清楚，我们用不着的房子，你们只管住，我们不会欺压好人。我等在这儿住一宿，明早就走，你们休要害怕。张六此时啊，这脸色才缓过来，赶紧叫过几个人来，就把众人的马匹给接了过来。罗青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先生说，他就叫张六。罗青心说，就这小子，觉得丁老侠客。要说张六，这小子也真不是东西，丁老侠客那是多好的人，你愣拿话撅老头，这事办的确实过分。现在张六满面带笑，知道罗青在这帮人里那说话算数。张六过来，我说这位大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这张嘴那真是爱得是非，我该打。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罗青摆了摆手，张六啊，以后要多加注意，一定要记住了，和气生财，听见没有？千万不能那欺负老人，更不能狗眼看人低。张六连连点头，石洛这匹大黑马在那站着。张六一看石路，俩大眼珠子瞪着他，赶紧跑过来。我说大爷，我给您拉这匹马。石路看了看，我说你可别动，我这马有点气盛，你看这马那肥不肥，那壮不壮，你要一拉他，他可就咬你。张六一笑，我大爷您放心吧，我在这店房里边那干了很多年了，什么样的马我全拉过，我给您拉着这匹马刷洗印溜。张六一拉着马，就见这马往后一坐坡，心里有一声暴叫，嘴张的老大，把张六吓得一哆嗦，还给您吧，我确实拉不了。得了，大太爷您随我来吧。这时候石路随着张六把马拉到了马棚，拴好了，又回到了上房。罗青看了看张六，店家你们把门关了。伙计答应接生，便与众人打来了洗脸水，众人净面以后落座吃茶。此时是日落西山，罗青看了看张六，张六啊，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张六是满面陪笑，不知您有什么

0: 么事？
1: 客官，您只管说。这南头有一座擂台，你知道吗？
0: 哎呀，
1: 我说大爷呀，要说起这座擂台，那确实有。张六，这擂台摆了多少日子？已经摆了有好多日子，这些日子为什么不开擂？张六一听啊，我听人说呀，是没有好日期。罗庆又问张六，立擂的是哪里人呢？张六卡巴卡巴眼睛，我听说立擂的是西川人，此人不露名姓，他对外说叫无名氏。何斌一闻此言，提到西川的二字，何斌的牙咬的咯嘣嘣之响，就要想起了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心想这三空把我爹给伤了，我爹是一镖三刀，这仇我将来必报。此时何斌是白眼珠起红线，是血贯瞳仁。众人一闻此言，也全都火了，一个个摩拳擦掌。罗庆看了看刘荣，刘德哥呀，您下转牌，那西川正门正户的人有没有？闪电腿刘荣一听，倒是也有几家。罗庆一看大家那群情激愤，义愤填膺，摆了摆手，列位不要动怒，事宽则圆，如果操之过急，恐怕就别生枝节。如果就那正门正户的，要以武会友，也未可知。张六啊，你也每天都去吗？张六一听，我这一天一趟，因为没见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哪天开擂。现在眼看立擂将近两个月，罗青听得知，那里的刀枪棍棒是真的还是假的？大爷呀，您要提那些军刃，那全都是真，纯钢打造的，长枪约砍刀最多，全都磨得锋芒利刃，在太阳光底下一照，烁烁。

黄林庄有多大？要说黄林庄啊，有五里地的长街。罗庆看着张六，张六，你在店中连先生带伙计，一共有多少人呢？大爷呀，要说我们这店里边全算上，一共是24口人，连打更的全算在里边了。罗庆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你留下16个人给我们支应着，我看你能言善辩，可以带着他们出去，别把店中的事儿露出去。你到外边给我们打听打听，那抬棺的真实名姓，住在哪家店中，共有多少人，那擂主多大年纪，是男还是女，在什么时间能够开擂。打听回来以后速报我知。张六答应一声，没问题，转身往外就走。罗庆看了看张六，你回来。张六转身回来，罗庆一伸手取出了52银子。这52银子你拿去，每人2两。张六带着银子出来给大家一分，还余2两。众人就为这2两银子又争又吵。罗青出来说，你们大家别争别吵，过些日子我们走的时候有零计补，你们先把这2两银子存在柜上吧。大伙一听这才不吵了。张六带着人出去探听消息，咱们暂且不提。这里殿中之人便与众人预备酒宴。罗青说，何斌呐，咱们大家是今天来的，他要明天开擂，那一定是银华太岁补夺，与那二凤鼓动是非，要在此地截杀咱们，以命相抵。我也想不到他们敢在此立擂台，那时候咱们就可以在此地抄灭莲花党。他们要不是莲花党，你说我们还在此等着吗？杜林说了。罗大叔啊，原来这西川也有好人。罗青听着此，杜林呐，你说的不对，哪里全有好人，哪里都有恶人。难道一说咱们山东地面就没有坏人吗？也有标位毒药呢，见了美色起淫心之辈，人不能一概而论。杜林呐，我可嘱咐你，有道是祸从口出，那病从口入。以后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多留神，人说话千万不能把话说绝了，也不能说话伤重，棍打一片，那样可不行。必须清水一边走，浑水一边走，黑白分明，善恶分清，中间不混。杜林听到这儿，罗丹说，他如果后天开擂，咱们呐就在这儿先耽搁几日，店里的伙计要是打听不出来，那时我和我兄弟杜兴，我们二人换上夜行衣，夜间前去查访，倒要看一看他这哪路的贼人，到底摆擂台是什么用意。众人正在说话，外边进来八个伙计，那当头的就是张六。张六见到鲁青，鲁青一看那张六的表情，就知道张六扫听出来消息，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夜观容颜便自知。就听张六说了，卢大官，银众位全是山东的吗？罗青点了点头，我们不全是山东的，多一半以上是山东省的。要是这样的话，我与诸位道喜，我跟立擂这个主住店的这个伙计扫听出来的，那店里的伙计是我的一个铁哥们，这消息的

绝对可靠。他们就住在黄林庄，东庄内陆，北四合殿。历来的这个人姓吴，名叫镇山，带着满门的家眷，镇台官吴叔，这些人全是30内外的样子，专门等着山东省人才能开台打擂。银诸位今天来的，他们明天就开擂。何斌听到此处，知道一定是银花沟的余党，看了看鲁青，鲁大叔啊，如此看来，也许是银花太岁颇多的亲友被他们所蛊惑前来在这里劫杀咱们，也未可知。明天吃完早饭，咱们大家就带着十名殿中的伙计前去打听，如果全不认识，那一定是西川来的。罗青看了看众人，我说各位啊，大家不必多言，你我弟兄明天上擂台打擂，我可有个准备，是咱们上西川报仇之人，寸铁别带。这么着咱们去看。何斌听到这儿，我说鲁大叔啊，如果不带军刃，那怎么刀劈二峰？罗青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可不知，我与你父何玉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这生死的把兄弟，你不过是个孩子。现在的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缺少经验，缺少阅历，没有多大的见识。不要说别的，就是他们把山东一个无名小辈那治死了全都不行，更不用说把我那何德哥给治死了，我们岂能与他善罢甘休？你我大家就是为了扫灭莲花党人这样，所有上台打擂是一无会有，完全得彩，分文没有。练武之人不论男女老少，三场已过，准协上台打擂，若不遵规矩，准协护擂之人就把他绳捆二臂，送到官府治罪，按土豪扰乱擂台办罪。石洛一听啊，你个打擂还有这么麻烦？我听咱老爹说过，见擂台就伤，他们要是给银子然还罢了，要是不给银子，我上台把这人呐一个一个的就往下扔，那扔死摔死可白死。我听咱老爹说过。罗青看着石路，玉兰呐，那是你爹。石路把眼珠子一瞪，哎呀，那是你爹。咱老爹说了，上擂台一报名姓，不用打他们就得给银子。罗青知道石路又放开虎了，还没法跟他抬杠。石路啊，那你上的擂台通名报姓还是不报名呀？哎呀，我当然要报名，我不说我的真名实姓，我就说我姓走，叫走二大。咱老爹说过，他要把石洛打了，还别说我石洛丢人现眼，就连咱老爹在江湖上也摔了牌子，那也栽了。顶好不报真名实姓，就是丢人现眼也没人知道。罗青一听，你说石洛傻吧，他有时候说话还蛮有道理，你说他不傻，可是有时候说出话来还天真幼稚，就好像几岁的孩子。罗青看了看众人，咱们大家今天来到了擂台，上至彪行三老，下至小肚林小肚星，寸铁别带。

0: 到那里只许观泪。旁边的何斌一闻此言，何斌可着了急了。鲁大说，这要是西川的贼寇，那黄花峰、黄断峰，那可是我杀父的仇人。如果见到了仇人，我不能报仇，那多么遗憾！我爹在天之灵，饶不了我何斌呢。罗青瞧了瞧何斌，何斌呐，寸铁不能耐，我自有我的主意。你呀，紧挨着闪电腿刘荣，你留得住？你留得住闯荡江湖多少年？哪门的贼人？你留得住全认识。尤其咱们当中，镖行三老、镖行二老，全别去，在这里看着马匹。丁云罗老侠客看守殿门，刘荣要回来就拿兵刃，您再给。以后谁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准其他们随便。除此以外，无论何人要偷着把兵刃拿出去，在外边惹是生非，那可是谁惹出事儿，一人去堂，与大家无关。老少群雄一闻此言，觉得鲁青安排的挺有道理，点头认可。鲁青又说，刘德哥，你总叫何斌在您身后站，只因那黄云峰、黄断峰以及银花太岁不多，若有一个人上了台，那时您可赶紧回殿房去取军刃，要没有这三个贼，咱们手中的军刃千万别动。何斌心中暗想，就是我何斌不拿着家伙在擂台上，要看到黄云峰、黄断峰、银花太岁普多，我也不能和他们善罢甘休。我就飞身行上擂台，拿那黄云峰、黄断峰在台上，他们也难逃公道。这是何斌的想法。罗青又看了看众位，刘大哥，您只要看到西川漏网的贼寇，那时您就回来来取兵刃要紧，别的事儿您别管。又看了看徐国珍、蒋国瑞和李廷然三位老前辈，你们三个人呢，就在殿房当中看守马匹东西，不能让这些东西有夜叉耳聪。左邻杜真何在？这两人赶紧过来。鲁青啊，也哪旁吩咐，你们二位看守大家的兵器，还有白宝男，全放在北方的西里地儿。你们二位看着军刃，除了刘荣能拿外，其他的人谁要也别给。两人点头称是。会有熊鲁青把这事分派完了，一夜无话。等到了次日天明，大家把这饭吃完了，河边早就把小衣服换好了，外边的披麻戴孝，店门这一开呀，大家一起往外就走。来到店门以外，街上的人可不少了，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熙熙攘攘，拥挤不动。这小村子呀，还挺热的。石洛等着跟着人群呐往前走，走着走着，抬头这么一看，就发现呢前面有座擂台，老少群雄啊是用目观看。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家。

0: 我听。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穿山熊石落等着跟着人群呐往前走，就发现呢前面有座擂台，这座擂台是坐西朝东，明着五间，当中是明三暗九。蒋兆雄这么一看，各位，这个擂台可不是报仇的，你们看见那个棚没有？蒋兆雄用手一指，大伙一看，那是明五暗十，前头五间，那后头五间，勾搭连还有十间，坐东向西有十间，客棚是坐北向南，一共五间，暗中也是十间。他们要是报仇的擂台，头里头肯定没有看棚，那才是真正的擂台。这个擂台犯了一个隔阂，罗青啊看了看蒋兆雄，老前辈，这犯了什么？蒋兆雄一笑，哈哈哈哈，西边有台算白虎台，俗语常言说得好，白虎西边坐，不是福来就是祸。罗贤弟，依我看，这个立擂台的主确实有些讲究，这幅对联写的也真高明，这口气也太大了。上联是大红缎子坐地，写的是平刀枪青世界，拳打南山山崩裂岭。仔细再看下联，下联这么写的，以棍棒震乾坤，脚踢北海海滚波翻，那横批四个大字，真败甲王。他们看完了以后，个人心中全有点犹疑，你说他们是报仇的擂台吗？可是又有这些个看棚，你说不是报仇的擂台，你再看这对联儿，与横幅写的十分的狂骂，那也是公开叫嚣。仔细又看了看，心想他们是报仇的擂台吗？那台上的军人可全锁在一起，捆得结结实实，这真是叫人不敢论定。老大官蒋兆雄看了看众位，列位，你们看，我们武圣人的大门还没闭呢。罗青瞧了瞧，大哥，我跟您打听打听，这封门是什么？蒋兆雄用手一指，各位上眼，那一对白了杆子就是大门，左手的这是外手，右边那杆子是里边，这就是

封着门呢。罗青听了点了点头，蒋兆雄又说，你们再看，不但封着大门呢，而且还上着锁呢。罗青等人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那看了有几十眼也没看见锁。老前辈，这锁在哪儿呢？蒋兆雄瞧着众人，你们仔细观看，就看十字架的中央，那不是搭着红绿条吗？罗青一想，老哥哥，这是什么讲究？蒋兆雄说了，这是单有用意。五色的绸子指的是五路，保镖的打官。你以为武圣人姓武啊？不对呀、啊，那武圣人姓孙，名讳是个朔字。按名姓活着的人呐、啊、为官印，怎么称呼？死的人就称为官讳。罗青一问，这绸子又是怎么回事？蒋兆雄这才给他细细的讲解，说人家这个擂台还有女的呢，是带着家眷带着家属来的。罗青就问，瞧哪里可以看得出来？蒋兆雄不愧在江湖上闯荡多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蒋兆雄接着说，你看那台帘上红下绿，这就是男红女绿，那是带着家眷的意思。再往兵刃架上一看，棍棒刀枪戟钺叉镋，长家伙后头还有18样小军针，带尖儿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带圈带环的，这是带上锤手下锤手，是鞭躺锤抓拐剑勾连斧，这是9样短兵刃，后边也有18样小军刃，带黄的带胆的带绳的带链的带绸子条的，前头再竖的18般兵刃，后头还有36样，全是出门以外有能人练武的研究出来的。武圣人时常下凡，好有一比，就好像这么一个人，他学会了武艺，在外是惹是生非，官府之中不找本人，就得先找他的师父，徒弟有欺师之情，那可就不好办了。因此人家不可能在传艺的时候把所有的招数把所有的绝招全都传给你，肯定留下三招两式，不肯全传出来。所以说呀，文的是越研究那越宽，吸取众家的精华，要说这个武术啊，可是越传越窄。因为武圣人时常下凡来度化那些惹是生非之人，而今人家台上的军人全用筷子粗细的锁链缠绕，恐怕在台上一旦拳脚输了，一怒之下抄起兵刃，那就容易出了人命。罗青他们再往上垂手看，就发现有个软帘，这软帘啊是蓝缎色呢，上绣着海水江洋，每个水浪之内还画着一条独角的苍龙，那独角探出来往下瞧着，那下垂手是绿缎色的软帘，红缎色的走水，帘子上边绣着一座大山，由打山上往下跑来了一只斑斓猛虎，这虎绞着尾，三足踏山梁，举着一只斑斓虎爪，横着有一根紫缎色的尾棚，上绣着一个大人熊，旁边有棵松树，熊爪抓住松树，松树上边有一只大鹰，左爪蜷着张着翅膀，低头往下观看，再往松树左右看，是两行小字，是上下的对联，上手写的是蛟龙出水无人挡，下联配猛虎离山谁敢拦，盘松上写着四个小字，英雄斗志。罗青看完了
瞧了瞧老赵群雄，各位，这擂台建在山坡之上。罗青就说了，咱们各位下山岗可以不叫擂台转个圈，看一看后边有院子没有。众人一听觉得罗青说得很对，要说罗青啊，那不简单，脑瓜相当灵活，这才一起下了山岗，来到后面看见用竹竿子扎好的围子，里边的桩子早就栽好了，上栓晃绳，一直兜着南头，坐北向南一个篱笆门，那门内有窝棚两个。咱们书中按笔交代，来了登台打擂的，有坐骑的，好拴马，就在篱笆圈的东边有一个土围子，足有九尺多高，一道土墙，南面有个门，在门的东边有一张报条，那上面写的黄六黄三领太爷的唐玉，领官军四十兵谭家擂台，有扰乱擂台之人立即绳捆上绑，送到县衙回话，有不遵台主之情者一定纠办，回函两教僧门两道诸子百家男女老幼，要想打擂必须要标明挂号，通名报姓，事先先放上押号银五两，如果赢了那就赢五两，十两赢十两，若是练武之人盘缠缺少，没有这项押台银，来到号棚标明挂号，两场以后准其无银之人上台打擂，立擂的擂主是西川吴振山。当时众人看明白，那一方有谭家的官兵四十兵，也看着官兵全是三四十岁，这一个个的官老爷把脑瓜不楞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分，就见这些人全都是穿的蓝布的号衣，蓝布的底襟，那后背上有个月官，月中写的正北卢河县。罗青看罢多时，这一波是官军，另外还有两波，一波年长的，一波年少的，全是月白裤褂，白袜青鞋，花里布打着裹腿，蓝布的背心，红月官上写南门外十八村的首富。那些人坐在一起高谈阔论，不知说什么。天道正午开擂了，今天是好日子，大家看人家虽是西川人，而今天老天爷全都帮助他，确实是个好天，风和日丽，是万里无云，微微的有点小风，吹的人呐还挺凉爽。在宋朝的时候，你说你是哪儿的人全都可以，您就别说是西川人，您要是一说是西川人呢，您就跟他共什么事儿，人家也不赞成，因为西川正门正派的人实在不多，那西川人太野，全都不得正道。罗青大家在台下看着，就听有人说擂主快来了，擂主快到了。忽然听见东南角上汪浪一阵大乱，看热的老百姓呼啦朝往两边一闪，众人往那边一看，原来进来了一群人，前头一排四个人全都一样。就见此人身高九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精神饱满，挺粗着脖子，挺在了脑袋，面如重枣，粗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上戴着紫缎色的壮士巾，窄绫条勒住了帽口，鬓边斜插刺辉，颤巍巍压盖顶梁，顶梁门一朵素绒球，那是突突乱颤，颤颤巍巍，紫缎色的靠袄，蓝色的护领，
黄

绒绳勒成十字派，双锤灯笼穗，一巴掌宽的四轮大带，大纺抽着底筋，蓝袜子花里布打着国品，外罩紫缎色通场，上绣万幅流云，飘带未尽，肋下配了一口刀，黑纱鱼皮鞘，金吞口金饰尖，蓝绸子的挽手。前边四个人的穿着打扮、骨骼相貌、年岁全都一样，不差一点儿。第二波四个人全是面白如玉，穿蓝挂翠，肋下全都配着折铁钢刀。就见这四个人，这小伙长得真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三山得配是五岳香云。这小伙子长得都挺带劲。第三波人全是面皮微黑，穿青挂道，每个人肋下全都泼刀一口，在手中拿着，一来分人的脸谱，二来众人的穿着打扮，分着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一个个是耀武扬威。来到栅栏的切近，早有人把门开开，把这些人放进来，又把栅栏门给关了。罗青抬头一看，就见上场门的帘子一挑，由打里边那出来二十个人，下垂手那门也开了，也有二十人来到了台上。左边的人在兵人架的后头，那靠近右房山，往着一站，背北向南。下垂手这些个人也往南边一站，又从后边上来两个人，从箱子里边取出了一个包裹，打开了以后，大家一看，原来是一张围桌。就见这围桌黄缎子坐底儿，四面绣出万字不到头，里头有双龙斗宝，下边绣着海水江崖，海崖里面绣着云龙九线。又从箱子里拿出一杆旗来，是斜尖的杏黄旗子，红飞火焰，青缎子绣出的字，上写着不准莲花党之人上台打擂。回函两交，僧门两道，只要是莲花党人全不可以上台打擂。当时把旗子挂在了当场，众人等一阵喧哗，台桌到了，台桌到了。罗青众人往东一看，就见来了四匹马，马上端坐一人，这人啊，呵，悠然自得。马后头有两辆车，头一匹是紫马，头着尾长丈二七坠，高八尺，大铁碗西不厅。这匹马可真好啊，刀郎脖，乌龟屁股蛋，锥子把着耳朵，鞍颤鲜明。马上一位老大官，就见这位老大官身高的九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挺大个的狮子皮，面如重枣，脸上皱纹堆垒，两道剑眉斜着天苍，飞如鬓角，大环眼努于眶外，翻鼻孔，白色的鼻须全都支出孔外，火盆口，唇部包齿，四个虎牙支于唇外，连鬓络腮，花白的胡子，白的多，黑的少，头上戴紫缎色的鸭尾巾，鹅黄的飘带，紫缎贴身的靠袄，青布的护领，大红缎子登山鞋，那青袜子打着半截花里布的裹腿，青色的超薄扎腰，紧沉利落，穿一身青缎色大氅，掐金边走金线，裙边是万字不到头，在后面绣着狮子滚绣球，飘带未系，杏黄的里子，在肋下配定一口金背砍山刀。一看这口刀啊，那比平常的刀那大好几分，就知道这口刀是刀马放大，金吞口金饰尖，大红的碗手

0: 迎风飘摆。再看这第二匹马，是一匹白马，这匹马黑，那浑身上下就好像玉断的相反。马的身上你仔细看呢，长出了一朵梅花，马上骑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就见这女子眉似出月，唇似涂朱，鼻着悬胆，牙排碎玉，双耳垂着银环，粉红色的绢帕罩头，前后搓打拱手，身穿莺歌绿的靠袄，淡青的绒绳十字畔有大拇指粗细，蓝色的灯笼穗飘洒在左右，翠蓝汗巾扎腰，紧沉利落，葱尖绿的底襟，窄小的金莲，红缎色的斗篷，面色中正，印堂这儿有一颗手杀痣，年纪在20上下。再一看第三匹也是白马，鞍颤鲜明。就见马上这个人青缎色的斗篷，紫缎色的上身，蓝绸的底襟，半大缠足。仔细这么一看，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再看第四匹马，乃是一匹黑马，这黑马浑身上下真好像墨断的相反，一看这匹马蹄跳跑好，就知道龙性不小，马上正是少台主。就见这少台主面如乌金纸，两道抹子眉，抱环眼，黑眼珠大，白眼珠小，光滑烁烁，大耳相衬，燕耳的毫毛不亚于道玄的抓笔相仿，头戴一顶田螺巾，身穿青缎色的靠袄，一巴掌宽的护领，合着搓细的蓝丝带纱腰，双褶蝴蝶扣，外绣大梅花，肋下披一口短把鬼头刀，雄壮魁梧。四匹马过去以后，又看见头一辆花车上有两个姑娘，第二辆上是两个婆子，车辆马匹一起进到里边，众人甩凳离鞍下了马，也有下了车的，顺着擂台往上走。上场门是父子爷俩，下场门是母女两个，后边跟着两个婆子，两个姑娘，罗青大家在上坡这仔细观看，就见这两个姑娘面色中正，印堂着全有手纱痣，长得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长得倾国倾城。哎呀，这个漂亮就别提了，两个人是一样的打扮。那个身量高的姑娘脸似桃花石放蕊，柳叶双眉杏核眼，鼻如悬胆樱桃小口，牙排碎玉，双耳坠着金环，水花手帕蒙头，搓打拱手，大红色的靠袄，紫绒绳十字畔，烟个绿的汗巾扎腰，葱尖绿的底襟，腿上接着宽带，左下小小的金莲，蓝缎的斗篷。这两个女子一样的穿戴，站在那骑马的姑娘左右，那两个婆子年纪在40上下，慈眉善目，耳挂银环，天蓝色的上身，青色的底襟，半大缠足，在老太太左右一站。罗青瞧了瞧闪电腿刘荣，刘大哥，您认识这台主吗？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

0: 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
10: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可不是话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8: 穿越千年时光，
19: 推开历史之门，
18: 打捞人间烟火，
19: 走进市井巷陌，
18: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9: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8: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9: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8: 人间烟火。
20: 当下呀，辣味食品很是流行，那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谓是无辣不欢。

中国古人呢也喜欢吃辣的，但是辣味的最初来源并不是辣椒。古代当中，中国最常用的辛辣味的调料是花椒、吴茱萸还有生姜。吴茱萸呢，就是王维诗里边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里边的这个茱萸。用量比例最大的辛辣味调料是花椒，在唐朝的时候，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菜肴都要用到花椒，可以说这个花椒才是中国古代的辛辣之王。那么为什么古人不吃辣椒呢？答案是吃不着。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辣椒的。辣椒呢，原产自中南美洲的热带地区。据考古学家估计，公元前5000年的印加人就已经吃辣椒了。在欧洲人开辟新航路之前，美洲大陆是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没有被亚欧人发现的。等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之后，就把这辣椒带回了欧洲。后来呢，欧洲对外扩张，这个辣椒又随着葡萄牙人就传到了印度和东南亚。至于说辣椒是如何传到中国来的，这学者还没有定论呢。多数学者认为啊，说辣椒是在明朝的时候经过海路从东南亚传入到我国的。最先传入的呢，这个地方是浙江。也就是说，明朝之前的中国人是吃不到辣椒的。以前啊，我看过一个说法，说张仲景在汉朝发明了饺子给大家御寒，这个饺子馅儿里头就有辣椒。这纯属于是无稽之谈啊，除非他张仲景穿越到了明朝。所以文献上首次对辣椒的记载呢，是见于明朝万历年间高廉的《尊生八笺》。高廉啊，就是浙江杭州人，这里可能是辣椒在我国最早的登陆地。随后这辣椒就由浙江、长江沿线和福建这三条传播路径遍布全国，等传到四川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在辣椒传入之前，川菜的辛辣味大多数都是来自花椒的，而花椒更多体现的是麻，它辣的这个度啊是远不如辣椒的。经常有人说四川人吃辣200年，吃麻上千年，这种说法呢是有道理的。然而辣椒这个东西最初传入的时候并不是用来食用的，而是作为观赏植物，那真是暴殄天物啊。国人最早吃辣椒的并不是四川人，而是湖南人和贵州人。湖南人吃辣椒他是为了祛湿驱寒，贵州人吃辣椒呢是被当时的贫穷给逼出来的啊，没辙，太穷了吃不上东西。到了清朝的时候，贵州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人们缺少食盐。康熙年间呢，贵州严重的缺盐，人们觉得辣椒的这个辣味啊就可以代替咸味啊下饭，于是就用辣椒代替了食盐来烹饪。在丝绸府志当中有记载说，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等到了乾隆年间，这个辣椒已经被湖南人和贵州人广泛的食用了。随后临近的云南人、四川人也开始吃辣椒了。等到四川人普遍吃上辣椒，那得是到同治年间的事儿了。四川人吃辣的历史呢，最多也不过200年。今天最爱吃辣椒的地方，湖南和云贵川也是排在前面的。这些省份呢，恰恰也是我国古代最先吃辣椒的地区。吃辣椒啊，并不完全是个人喜好，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今天中国是全球辣椒产量最大的国家，其产量也已经超过了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中国哪个地区的人最爱吃辣椒呢？是四川人吗？哎，没错，就是四川人。根据历史地理学者蓝勇的统计，中国饮食辛辣指数最高的是川渝地区，指数高达151，排第二的是湖南，辛辣指数是59，第三的是湖北，辛辣指数 29.2，最低的是广东，辛辣指数是 8.84。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统计贵州啊，在我的印象当中，贵州人吃辣是不逊色于四川人的，你看老干妈对吧，就可以证明了。那为什么四川人喜欢吃辣椒呢？这个和气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将中国吃辣椒指数地图和太阳辐射量地图相对比的话，大家会发现重辣区和太阳辐射热量每年低于110千卡的地区是高度重合的，而且重辣地区多是冬季湿冷的地区，或者说居住在光照少的地区。如果光照少，冬季也湿冷，那一定是重辣区。

四川就属于是这种。虽然四川人最喜欢吃辣椒，但是辣椒产量最大的地区却是在山东。中国最辣的辣椒也不产自四川，而是海南的黄灯笼辣椒和云南的涮涮辣。这个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呢，也并不产自中国，而是龙溪辣椒，这辣度的指数是超过朝天椒100倍。你要生吃这种辣椒的感觉，那完全可以诠释那句成语了，叫生不如死啊！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试啊！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在许多南方的方言里头啊，喝茶被叫做吃茶。比如说这个讲闽语的福建人就说吃茶，称喝茶叫吃茶，这可能是保留了古人的叫法。

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啊，人们就不是喝茶，而是吃茶。在唐朝之前，人们饮茶的这个目的呢，是五花八门的，有把它当成药的，有当成菜的，这个喝法就有点像喝中药，或者是喝菜汤。等到了唐朝的时候，饮茶开始成风了。有首歌叫《爷爷泡的茶》，这里边就唱到，唐朝陆羽写《茶经》三卷，流传了千年。可见唐朝饮茶成为国人普遍的文化记忆。唐朝饮茶成风，这个和当时佛教的兴盛是密切相关的。佛教在唐朝大盛，衍生出了诸多的派别。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华严宗、法华宗、净土宗，还有禅宗。那对于后世的影响最大的，当属于这个禅宗啊。禅宗啊，是讲究坐禅修行。什么叫坐禅修行啊？就是盘腿往那一坐，然后一动不动的在那思考，寻求禅悟，俗称叫参禅打坐。这参禅一坐就是小半天，你别看就搁那坐着一动不动，这很耗费体力的，而且又很容易犯困。可是佛教戒律又有着过午不食的要求，不能吃，那怎么办呀？就只剩下喝了。所以喝茶就成了禅宗僧人最佳的补充体力的方式，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喝这种能量饮料一样。等到了后来，由于禅宗的兴盛，就带动了这个饮茶之风的流行。唐朝呢，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喝茶方法，但是和咱们今天很不一样，不是喝茶，而是吃茶。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了一整套的唐朝宫廷的吃茶器具，这揭开了唐朝人吃茶方式的面纱。唐朝人在吃茶的时候啊，不是冲泡茶叶，而是煮茶或者煎茶。他们用的呢，多是一些饼团茶，就是先把生茶叶蒸青捣碎，做成茶饼烘干。茶饼使用之前呢，要先用烘焙器将茶饼烘干了，然后再用碾螺器中的茶碾子把这茶饼给碾碎了。这个茶碾子呀，和药碾子是很像的。接着用碾螺器中的茶骡子筛茶，筛出一些杂质，最后留下茶粉，然后将茶粉存放在贮茶器内，随时备用。饮用的时候呢，得用这个煮茶器煮沸了这个茶粉，同时再加上一些盐呀、胡椒啊等等的调料。因此法门寺的这套茶具里头还有调料盒，你存放着各种调料用的。最后煮出来这个茶呀，它是有点粘稠的，也称为是茶汤。这样的茶最佳的用法是吃而不是喝。法门寺的茶具所还原的唐朝的吃茶方法，和陆羽茶经当中所描述的吃茶方法呢，基本上是契合的，可以将其简要的概括为以下的六个步骤：焙制、碾碎、筛螺、煮水加盐、加茶粉，最后品茶。而唐朝的茶呢，是碾成粉之后饮用的。这种饮用茶粉的习惯后来就传到了日本，慢慢的就演化出了抹茶，今天仍然受到大家的欢迎。当下呢，一提到抹茶，大家就觉得它是来自日本的。其实抹茶的起源是中国的唐朝，只是日本呢保留了唐朝

然后继续往里倒沸水，同时用茶筅搅动，使这个茶沫上浮，这就形成一个粥面。那宋朝的文人喜欢比拼点茶手艺，还制定了一整套的规则，形成了斗茶的风俗。宋徽宗还写过一部关于茶的专著，叫做《大观茶论》，这里面对于斗茶风俗有着详细的记载。这整个的过程呢是这样的，搅动茶膏，渐加积浮，手轻显重，指绕万旋，上下透彻，如教孽之起念，书星交月，灿然而生。这种带有表演性质的点茶技艺，那么单从操作本身来看，今天日本的茶道和它是非常相似的，这并非是巧合啊，恰恰是因为日本的茶道正是源于中国唐宋的茶文化。等到了明朝的时候，人们发明了炒青制茶法，这茶的喝法呢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了。炒青之后的茶叶用热水冲泡就可以了，无需食用就能够享受其芳香。那明朝人也认为，相比繁琐的点茶法，这个泡茶法啊，简便异常啊，天去西北，可谓晋茶之真味。另外呢，明朝放弃了吃茶，这个也和明太祖提倡节俭有关系。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宫廷喝的茶呢，主要是产自岭南一带，因为茶饼上印有龙的图案，所以又称作龙团。这个龙团的制作过程非常的繁琐，碧碾而揉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于东续录摘抄内外篇当中曾经有记载，说太祖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移照各处采芽以进，因此呢不喝煎饮的龙团。受到朱元璋的影响，明朝之后的茶叶才开始流行冲泡之后清饮，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南方一些地方呢，依然会在煮茶的时候加一些佐料，这就和唐朝人吃茶很像。像广东梅州、汕尾地区的客家人流行一种擂茶，将绿茶加上一些大米、芝麻、花生、食盐、生姜等等这些佐料放到钵内，用一根半米长的擂棍把它捣碎了，然后再加上水把它煮沸了。咱们今天的人啊，普遍认为说客家人的祖先呢是宋朝之前的中原人，因为战乱等迁居到了南方，客家文化当中所保留下来的许多的古代的中原文化习俗就被称为是中原文化的活化石。因此呢，我们透过擂茶可以窥视唐朝吃茶的情景之一二。擂茶啊，也许正是穿越了千年的一个活历史。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工作。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伊美区精细化整治水上公园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伊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立、新发小区，院方将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宏生小区，院方将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

0: 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院方将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5月10号，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童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徐子涵：
1: 参加这次爱鸟周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知道了小鸟是大自然珍贵的宝贝，是地球生态不可缺少的小伙伴。
0: 东北林业大学凉水实验林场直属党支部书记李精才：
2: 伊春市依托我们凉水自然保护区开展爱鸟周活动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有着丰富的鸟类的资源，可以为我们的观鸟、爱鸟、护鸟活动呢提供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同时，我们还有着丰富的这种科教资源，我们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和中小学生一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志愿服务当中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教育局、团市委、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为候鸟科普展馆揭牌，为护鸟小使者志愿者颁发聘书，为爱鸟护鸟主题绘画比赛获奖代表及保护区观鸟大赛获奖代表颁奖。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百汉更报道。近期，医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医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保洁人员每日清晨准时到岗，开展全域卫生清扫，实行全天巡回保洁。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魏振涛：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精细化做好绿化养护、水域清洁、环境卫生保洁等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辖区整体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

0: 偷菇、榛蘑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种植户、商户拓宽了营销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督察地方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网上一直热传着酵素产品能够减肥、排毒、抗衰老、治愈癌症等各种传奇的故事，酵素产品因此受到了市场的热捧，甚至在家自制酵素也成为了一种风潮。那么酵素真有这么神奇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一起来聊一聊这酵素的话题。
4: 实际上，酵素就是我们说的酶。我们在各大网络购物平台上搜索酵素一词，相关商品结果有20000多条，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宣传页上大多写着是由多种蔬菜水果发酵而成，而成分中含有 SOD 物质也成为不少商家的卖点。不少卖家宣传产品既能美容瘦身，又能抗衰老、抗癌症，消费者也是趋之若鹜的购买。那么这种酶真的这么神奇吗？童其根，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5: 实际上呢，是也是一种很普通的酶，在这个生物界中，比方说水果、蔬菜啊，人体中啊，都是大量存在的。
4: 其实 SOD 是超氧化物歧化酶的简称，是人体目前发现的700多种酶中的一种，在蔬菜水果里都有，所以也谈不上罕见。既然商家如此大力宣传，难道是酵素中的 SOD 含量远高于水果蔬菜吗？我们在某网购平台上购买了一款售价上千元的酵素产品，并把它带到北京农学院微生物检测实验室，对其中的 SOD 含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每毫升酵素原液 SOD 含量有428个活性单位， 一克生菜嫩叶和一克西红柿中的 SOD 含量分别是466和524个活性单位，也就是说，一瓶价值1000多元、750毫升的酵素液 ，SOD 的含量还不如2斤菜叶或者西红柿高。那为什么这酵素还能卖得那么贵呢？难道是它所含的成分更易被人体吸收吗？为了一探究竟，实验员又做了一个检测。实验员在模拟的胃酸溶液中滴入进口酵素液，发现所谓的 SOD 破坏殆尽，仅剩下少数的消化酶。随后我们又放入几种成交量较高的酵素片以及西红柿汁、生菜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5: 很多的酶到胃里边，因为它那个胃的环境，它基本上都被消化掉了。
4: 无论是蔬菜水果还是鱼和肉都含有酶，通过消化道摄取酶没有科学依据，所以口服酵素里面的 SOD 是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就更别谈抗氧化等各种功效了。实验中消化酶没有被分解，这是因为它本身就存在于消化系统中，而消化酶的作用就是帮助食物消化。而我们看到很多酵素的包装和功效说明上写的就是润肠通便，并没有补酶的概念。
5: 补充酶呢，一般来说就是补充点矿物质、维生素，因为这方面呢它能激活酶的活性啊，这个呢是来的比较直接，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一种方法。
3: 其实酵素产品就是一般用于润肠通便的营养食品，确实呢可以改善肠道的环境。至于商家宣传的那些所谓的抗炎、抗菌、抗瘤、抗癌的神奇功效，只是一种夸大的营销手段而已，并没有科学验证。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左右甩手操有减少脂肪的功效，左右甩手操能调动全身肌肉，长期坚持可以减脂塑形，让您的形体更美丽。左右甩手操动作要领是：双臂轮流向身体一侧上抬，向右抬时右腿也一起配合上提，向左抬时左腿也一起配合上提。

《吕氏春秋·晋蜀》中有这么一句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容易受侵蚀，经常不用的东西就容易变坏。我们大脑的保健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如果经常使用就不容易健忘，经常动脑的人寿命比较长，所以啊，建议老年朋友只要条件允许，最好能每天都坚持读读书或者写写日记，做一些适度用脑的活动，让大脑皮层保持适度的兴奋，这对于预防老年健忘有一定的好处。

如今呢，我们常用难兄难弟这个词儿啊，来形容同处困境的两个人。其实呢，这个词的本意根本不是患难的意思，而且啊，应该读难兄难弟。古时候，如果家里有一对难兄难弟，做父母的得高兴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汉的名士陈实啊，是一个学识和德行都很出色的人，儿子个个都很贤德，其中长子陈元方和次子陈继方尤其出色。元方七岁那年，有一天啊，陈爸爸跟一个朋友约好了一起出门，时间到了，朋友迟迟不来，陈爸爸呢就自个儿先走了。后来呀，那人总算来了，就问元方：“你爸爸呢？”元方回答：“待君久不至，已去。”那位朋友火冒三丈，大骂：“你爸约好了跟我一起走，居然把我给撇下，这是人干的事儿吗？”元方义正辞严地说：“您跟我爸约在中午见，时间到了您不来，这是不讲信用。您又当着我这个做儿子的面骂我爹，这是不懂礼貌。”哎呀，那人一听惭愧得很，赶紧下车想拉元方的手安抚一下，没想到呢，小元方很酷，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自家大门。哥哥如此优秀，弟弟陈继方也会受到影响。有一次呢，陈家来客人，陈爸爸让兄弟俩去烧饭，来找老爸聊天的那肯定是有学问的人，咱们要听听他们说了些啥。那时候人做饭呢要在锅里放篦子，可这对小兄弟听大人说话入了迷，忘了放，把干饭做成了稀饭。陈爸爸知道了，就问他们：“你们都听到了什么呀？”要知道啊，陈老爷子跟客人谈的可不是家长里短的琐事，而是一般小孩子根本不会明白的话题。可这兄弟俩呢，一块叙说，还互相补充，大人说的话没有半点遗漏。陈爸爸听了之后感叹道：“哎呀，你们俩能这样好学，咱们吃稀饭又何妨呢？”后来呢，陈老爷子给了兄弟俩一句精妙的评价啊：“元方难为兄，继方难为弟。”意思是俩人不分伯仲，一样出色。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随着语言的变迁，难兄难弟不仅读音变了，连意思也南辕北辙，从两人一样好变成两人同样糟了。哎呀，真是委屈了陈元方和陈继方这两个品行皆佳的难兄难弟了。

听众朋友，我们的呼吸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生理功能，比如血压、心率、血液循环、体温等。深呼吸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呼吸方法，不妨经常为之，来锻炼提升肺活量。先慢慢地由鼻孔吸气，使肺的下部充满空气。吸气过程中，由于胸廓向上抬，横膈膜向下，腹部会慢慢鼓起，然后再继续吸气，使肺的上部也充满空气。这时肋骨部分就会上抬，胸腔会扩大。这个过程呢，一般需要5秒钟。最后屏住呼吸5秒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可以将屏气时间增加到10秒甚至更多。肺部吸足氧气后，再慢慢吐气，肋骨和胸腔渐渐回到原来位置。停顿1到2秒之后，再从头开始，反复10分钟。练习时间长了呀，也能习惯成自然。你总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击。
1: 确实，他今天也是拼尽了所有，
0: 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再发，
2: 漂亮，
3: 好球，
1: 林世栋，
3: 这个
1: 2-1。
3: 体现了林世栋的这个反手的这种特长，
0: 一个特点。
2: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2: 非常的凌厉。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5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立、新发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宏生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岳方江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

0: 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5月10号，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童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徐子涵：
1: 参加这次爱鸟周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知道了小鸟是大自然珍贵的宝贝，是地球生态不可缺少的小伙伴。
0: 东北林业大学凉水实验林场直属党支部书记李精才：
2: 伊春市依托我们凉水自然保护区开展爱鸟周活动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有着丰富的鸟类的资源，可以为我们的观鸟、爱鸟、护鸟活动呢提供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同时，我们还有着丰富的这种科教资源，我们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和中小学生一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志愿服务当中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教育局、团市委、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为候鸟科普展馆揭牌，为护鸟小使者志愿者颁发聘书，为爱鸟护鸟主题绘画比赛获奖代表及保护区观鸟大赛获奖代表颁奖。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百汉更报道。近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保洁人员每日清晨准时到岗，开展全域卫生清扫，实行全天巡回保洁。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魏振涛：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精细化做好绿化养护、水域清杂、环境卫生保洁等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辖区整体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蘑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种植户、商户拓宽了营销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进驻期间，2026年。

0: 年五月八号至六月八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督查地方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伊春市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9号，中央督查组向我市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雷心之语，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蒙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蒙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先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运兵100,000，号称200,000，主军霸上。项羽呢运兵40,000，号称100,000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没入关之前既贪财又好色，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店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战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误会。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运生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期

0: 1904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忧危，射阳不欲留乎旧，楚汉兴亡未可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二集，湖南是汉民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宋代称山区里的居住的少数民族为侗人或侗民，侗民经济贫穷，文化落后。针对这种情况，辛弃疾在侗民比较集中的郴州、宜章县、贵阳郡、临武县兴办学校，招聘教师，教化民风，使汉族文化逐渐得到少数民族认同，对民族融合有极大的促进。辛弃疾在湖南最大的动作是创建飞虎军。宋代兵制有禁军、湘军和湘兵，禁军属中央军，直属中央领导，湘军属地方军，主要负责抵御外侵，镇压民众暴动。民众彪悍，草寇众多，如果遇到暴乱，从外面调集部队会贻误战机，他建议重建湘军，维护治安，镇压反抗。辛弃疾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宋孝宗的批准。有了尚方宝剑，辛弃疾立即招兵买马，招募步兵2000人，骑兵500人，在当地购买了铁甲武器，又用请求朝廷允许用税金到广西购买500匹马，以后每年由广西安抚使代买战马30匹，一切齐备，一支军队武装起来。辛弃疾给这支军队取名飞虎军。军队建成要有地方住，辛弃疾利用五代时割据湖南的军队营垒固基，建造新的军营。建造过程中正值梅雨天气，连续几个月秋雨绵绵，砖瓦都烧不出来。辛弃疾动员百姓，每家交20块砖瓦，以100文价格购买，必须2日内送到建筑工地，

他用这种办法筹集20万块砖瓦，建造军营还需要石料。辛弃疾调配在押囚犯到山上开采，以罪行轻重确定搬运任务，作为赎罪的代价。很短时间内，所有的材料筹集齐备，不仅省去了大量的工钱，而且加快了工期进度。湘军属于地方军，一应开支都由地方负担，军费开支庞大，从哪里筹备出这么一大笔的资金是个问题。辛弃疾借鉴盐、铁、茶、官营的做法，将民间制酒作坊收为官有，实行官府专卖，这是一项长久而持续的经费来源。建设飞虎军从创意到实施，体现了辛弃疾不拘旧制、敢于创新的性格品质。但这件事花费巨大，几乎是倾一路之力。许多大臣认为晋军是作战主力，湘军不宜过于强大。还有人质疑辛弃疾的动机，认为是政绩工程，没有实际性价值。况且，这样巨大的工程，有没有收受贿赂、收取红包，也让旁人眼馋。当时朝中大多数人认为辛弃疾可能谋取了私利，比如朝廷重臣周大弼谈到辛弃疾创办飞虎军时说，辛钦又结一路民力为此举，欲自为功，且有利心焉。就是说辛弃疾倾一路之力创建飞虎军，既是为了政绩，也有私心谋取私利。将酒业收归官有，也被指侵害百姓利益，加重民众负担。朝臣们一旦形成梗阻，就要付诸行动。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下达御前亲自牌，请求立即停止飞虎军建设。辛弃疾预先估计到了这种阻力，所以才不顾阴雨绵绵，采取多种办法赶工期。接到御前亲自牌，他守而不办，将金牌藏起来，不告诉下属，反而催促快马加鞭，加快进度。飞虎军建成后，为了堵人口舌，辛弃疾把收入、开支账目明细呈送给朝廷，以证清白。孝宗一直在帮他开脱，又无法说服大臣，看他呈送的账目，终于放下心来。这支飞虎军后来果然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成为长江沿线的一支重要防御力量，被金人称为虎儿军。后来韩托胄北伐，这支部队也被拉上了前线，可惜因为统帅无能，遭受重创。做事跟做人大抵相同，越简单越有效。辛弃疾在湖南政绩卓著，但也最受非议，因此他的心情也常常处在矛盾之中。他送友人回临安，写道：前度刘郎今重道，问玄都千树花存否。刘郎指唐代诗人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官外放10年，使还长安。他由长安玄都观写诗道：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在。事传出，当权者认为他心存怨愤，又将他贬到连州，这一次又被贬14年。重回长安后，他不依不饶，又作诗道：众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辛弃疾用这个典故，一方面希望有人像刘禹锡一样最终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包含着对他的反对者们的嘲讽和满腹牢骚。牢骚过后，是心灰意冷。同一时期，他携手《满江红》，感叹春来春去，汴平归来能几许，风流已自非愁昔。前面一首词还有前度刘郎今重道的倔强，现在却悲观地喟叹说，即使归来又能怎样，已经找不到过去的风流岁月，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有时辛弃疾的爱国之情又像漫生的野草，随时随地的着

壮生长。就在湖南安福使将要卸任的时候，原江西转运判官张仲固被任命知兴元府，上任时路过潭州，辛弃疾设宴款待，写下一首《木兰花漫》：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见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王氏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赛马空肥。一边书是帝王诗，小事去征西，便草草离言，匆匆去路，愁满旌旗，君思我，回首处，正江寒秋影雁初飞，安得车轮四角，不堪待剪腰围。秦朝灭亡后，西楚霸王项羽将汉中赋予刘邦，称汉中王。刘邦以汉中为基地，在韩信、张良、萧何等的辅佐下，出奇兵占领关中，从而得以向东与项羽逐鹿中原。现在张仲固要去汉中任职，辛弃疾自然会联想起刘邦就是从这里成就帝业，一统天下。刘邦的伟业激起词人尘封许久的爱国之志。当前形势，南宋占有汉中，而金国控制关中，与楚汉相似。如果能效仿刘邦当年剑指三秦，一战东归，收复故土，该是何等不朽功勋。追王氏，指萧何追韩信的事迹。韩信刚投靠刘邦时，刘邦不知道他的才能，所以没有重用。韩信感到委屈，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刘邦的得力助手萧何得知后，快马将韩信追回，并向刘邦推荐韩信，称赞韩信国士无双。刘邦这才拜韩信为将，凭靠韩信打败项羽。词人用萧何追韩信的故事，感叹当今文田武惜，即使有韩信这样的大将，也没有人发现和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导致祖国的大好河山，任凭胡人铁骑肆意践踏，徒使英雄泪满襟。北国是一种伤，总是出其不意地刺痛内心。辛弃疾设宴接待张仲固的时候，自己也即将告别湖南。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官做大，形成割据势力，对地方官吏设定了任职期满、调任频繁。辛弃疾在湖南任职一年多，又面临改任，新的职务是知龙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这是辛弃疾第三次到江西任职，第一次为淳熙二年任江西提刑，第二次为淳熙四年知龙兴府兼江西安抚使。转了一圈，辛弃疾又回到原地，这大约是辛弃疾与江西的缘分。为了表彰他在湖南的功绩，将他的贴职改为右文殿修撰。右文殿修撰为文职虚职，世人学士都非常看重，因为宋代重文轻武，有了这个职衔，标志着得以进入士大夫的政治高层俱乐部。淳熙七年冬，辛弃疾走马上任。江西等待他的也不是歌舞升平，而是粮荒之中的一片狼藉。国家最期盼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南宋建立后，天灾人祸不断。先是同金国频繁战争，龙兴和议后，国内暴乱此起彼伏，在严厉的镇压下，终已得到暂时的安定，但天灾又接踵而来。靖康后，大量北方难民涌入南方，造成森林被大面积的砍伐，土地垦殖过度，生态环境恶化，加上战争对水利设施的破坏严重，从而引发大量旱灾、涝灾。并且据研究，南宋初年又是中国历史上五个气候异常期之一，气候干冷，沙漠扩展，旱灾增多，

这些自然灾害引发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粮荒。粮荒之处，富户、商户藏粮吸售，囤积居奇，等待涨价；饥民、难民则趁机暴乱，哄抢粮食，劫掠货物，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1180年秋冬，江西的粮荒特别严重，先是水灾，后是旱灾，粮食几近颗粒无收，大批饥民嗷嗷待食，社会冲突一触即发。朝廷调辛弃疾来江西，调令中明确提出，他的主要任务是治理粮荒，平复社会矛盾。对于官员来说，粮荒是检验执政水平的绝好机会，辛弃疾有这个能力。秦末刘邦攻入关中，立刻废除秦朝严刑峻法，将法律简化为三条，号称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辛弃疾到任后，在龙兴府的大街小巷贴满告示，上面只有八个大字：必跳者配，强敌者斩。前一句说给存有粮食的商户，凡囤粮不售，流配到贫穷偏僻地区；后一句针对缺粮户，如果抢劫囤粮户的粮食，杀头。前一条试图缓解缺粮的状况，后一条保证救灾有条不紊的开展。比约法三章更简洁，也同样有效。八字方针公布之后，龙兴府的社会秩序很快的恢复，为他进一步治理荒政创造了条件，争取了时间。接着他取出官府所有的钱财，让各地推举出有才干而又正直无私的人，领取钱财到丰收的地方购买粮食，然后回到龙兴府出售。一时间市场上粮食大量涌入，粮价大跌，灾民们基本能够买得起粮食维持生计。那些在官府领取钱财的人，卖粮后收获了差价，归还钱财时却不需付利息，稳赚不赔，卖粮买粮双方皆大欢喜。必跳者配，强敌者斩，是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粮食短缺问题，放钱进粮是用市场手段平抑粮价。辛弃疾不但是政治上的好手，军事上的强手，也是经济上的能手，早在800多年前就能够将经济规律运用的纯熟。辛弃疾虽然是江西安抚使，但主政在龙兴府，所以救荒举措主要在龙兴府。临近的信州也遇灾荒，缺米少粮。知州谢元明听说龙兴府买来很多粮食，便找辛弃疾借粮。龙兴府的官员表示反对，担心借粮后导致龙兴市场上粮米不足。但辛弃疾考虑的不光是自己的政绩，更是天下苍生的温饱。他说：“君为赤子，皆亡民也。”果断将买来的粮米分出了三分之一，运到了信州，让信州的老百姓也渡过了难关。辛弃疾在龙兴的治荒政绩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能力，为南宋解决了一大难题。消息传到临安，孝宗大喜。1181年秋，为他官加一级，由宣教郎提升为奉义郎。宋代官阶制度极为的复杂，历朝历代绝无仅有。官员官职通常由三部分构成：官役、贴官、实职。如辛弃疾这时候的职务全称是奉义郎，右文殿修撰，知龙兴府兼江西西路安抚使，其中奉义郎为官役，或称正官、本官，表示级别，不履行职能。右文殿修撰为职名，或省称职为荣誉官，也不履行职能，知龙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属差遣官、执事官，就是实际履行的职能。这一年辛弃疾42岁。在这喧嚣的尘世，走着走着就累了，我们渴望有一块静谧秀美之地，濯洗风尘，栖息灵魂，审视来路，终老此生。古人曰：

0: 用绣鱼鳞封闭摧之，堆出鱼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正当辛弃疾在湖南风生水起，政绩显赫之时，各种弹劾诽谤接踵而来。宋代非常注重官员间的监督制衡，设立谏官、言官，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受宰相以下领导。皇帝一般选择那些敢于直言的官员充任谏官、言官，他们的职责是向皇帝进谏、弹劾百官。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瞪大两眼，瞅各级官员的毛病。王蔺因为耿直敢言，被孝宗称赞磊磊落落，为清一人，任命为监察御史，充任言官。王蔺一上任，将巡街的目光盯住了辛弃疾。因为辛弃疾做事大刀阔斧，果断刚毅，行事风格同南宋其他官员大不相同，特别引人注目。王蔺认为辛弃疾为官不走寻常路，其中含有私情。他总结了一二三四，向孝宗进谏，要求罢免辛弃疾。王蔺弹劾的主要罪状，说辛弃疾奸贪凶暴，率湖南日，虐害田里。奸一般指政治上的投机取巧和不择手段。辛弃疾仕途上升过程中，有过结交赵彦瑞、史之道、叶恒等行为，但他们志向相同，立场相近，互相推举，不能视之为投机。况凭辛弃疾才学能力，做安抚使并不为过。王蔺指责的奸，恐怕与辛弃疾得罪王佐有关。辛弃疾作词被误解，不久又代替王佐职务，任湖南安抚使，让一些人误会加深。为了坐实辛弃疾的奸，王蔺还收集辛弃疾与同僚旧友的书信往来，诗词唱和，作为他缔结同类藩广禄仪的证据。贪指非法占有官府财物，辛弃疾在筹建飞虎军过程中花费巨大，仅在广西购买500匹马就花费税金5万。龙兴和议中，南宋向金岁币不过25，可见这一笔开支确实巨大。招兵买马、锻造武器、建筑营寨都是不小的开支，尤其连阴雨为了赶时间，不惜代价开采、运送、购买砖瓦石料，支出的实际费用一定大于预算成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力、新发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宏生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岳方江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5月10号，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童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徐子涵：
3: 参加这次爱鸟周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知道了小鸟是大自然珍贵的宝贝，是地球生态不可缺少的小伙伴。
2: 东北林业大学凉水实验林场直属党支部书记李京才：
4: 伊春市依托我们凉水自然保护区开展爱鸟周活动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有着丰富的鸟类的资源，可以为我们的观鸟、爱鸟、护鸟活动呢提供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同时，我们还有着丰富的这种科教资源，我们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和中小学生一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志愿服务当中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
2: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教育局、团市委、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为候鸟科普展。

0: 馆揭牌，为护鸟小使者志愿者颁发聘书，为爱鸟护鸟主题绘画比赛获奖代表及保护区观鸟大赛获奖代表颁奖。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百汉更报道。近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苑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保洁人员每日清晨准时到岗，开展全域卫生清扫，实行全天巡回保洁。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魏振涛：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精细化做好绿化养护、水域清杂、环境卫生保洁等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辖区整体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蘑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种植户、商户拓宽了营销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督察地方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雷心之语，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
6: 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9: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第10批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名单发布，中银理财新增2支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至此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总数达39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持续扩容，体现了政策推动下市场供给的稳步增长，说明机构对养老金融市场的重视程度日益增长。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投资者选择，更好地积累个人养老金资产，还会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更好发展。据悉，此次新增的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分别设置1年和3年的最短持有期，2支产品均为固定收益类产品，风险等级均为2级，主要投资于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同时配置少量权益类资产及衍生品资产。人民网消息，近日在成都开幕的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99亿人，同比净增776万人。报告显示，网络视听超过即时通信、网络支付、网络购物、搜索引擎，作为多年稳居首位的互联网应用，已是国内渗透范围最广、覆盖人群最多、链接千行百业和万亿大众的数字服务载体。人民网消息，以选定颜色为线索的城市漫步活动 Color Walk 近日兴起，参与者只需选定一种颜色，以此为线索漫步街头，专注寻找与之相关的事物，不设目的地，却能收获别样的宁静与治愈。社交平台相关话题浏览量超2.1亿次。这一活动折射出现在人们从向外漫游转向向内关照的情感需求，通过简单的颜色寻找任务，帮助参与者聚焦当下，缓解焦虑，获得治愈感。多地文旅部门顺势推出色彩主题路线，串联起历史景观、自然风光与消费场景，带动春日经济，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听众朋友，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然而，当老人有稳定退休金甚至较高收入时，子女是否仍需要支付赡养费呢？近日，黑龙江大庆市一起赡养纠纷案引发关注。一位月退休金近7000元的七旬老人要求大儿子支付30%工资作为赡养费，而儿子则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那么法院最终如何判决呢？老姜原是大庆某国企高级工程师，1995年与前妻离婚后，儿子大姜由前妻抚养，老姜每月支付抚养费。后来老姜再婚并育有一小女小姜，由于怀疑大姜非亲生，父子关系长期紧张，直到2026年6月，亲子鉴定确认两人确系父子，但矛盾并未缓解。老姜每月退休金约6700元，加上单位福利，生活无忧，但他仍要求大姜支付工资的30%作为赡养费。大姜则认为父亲收入较高且有医保，而自己要抚养孩子、赡养父母及岳父母，经济压力大，拒绝支付。老姜遂将大姜告上法庭，但诉讼中明确表示不追究女儿小姜的赡养责任。法院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不因父母有退休金而免除。虽然老姜退休金较高，但他年逾七旬，体弱多病，退休金未必能完全覆盖医疗等额外开支，仍可能面临生活困难。因此，大姜作为子女仍需履行赡养义务。不过，赡养费数额需综合考虑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子女经济能力及当地生活水平。法院认为，大姜家庭负担较重，最终酌情判定其每月支付400元赡养费。承办法官强调，赡养义务的核心在于父母是否缺乏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而非子女的经济状况或父母的亲疏关系。即使父母有退休金、存款或房产，只要他们仍有实际需求，子女就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赡养。此外，赡养不以抚养为前提，即使父母早年未尽抚养责任，子女也不能因此免除赡养义务。同样，子女也不能因父母偏爱其他兄弟姐妹而拒绝履行自己的赡养责任。赡养不仅是法律义务，更是道德责任。子女应主动关心父母，尤其是年迈或患病的老人，确保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同时，父母也尽量公平对待子女，避免因偏心或矛盾影响家庭和谐。本案中，虽然老姜有较高退休金，但法院仍支持其合理诉求，体现了法律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而大姜虽然经济压力大，但仍需承担适当的赡养责任，彰显了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精选牛后腿采用传统风干或低温慢烘工艺，口感或酥脆或筋道，既可日常解馋，还能当健身代餐。凭借商家们如此诚意满满的良心推荐，手撕牛肉、牛肉小串等牛肉类零食小吃在电商平台圈粉无数。然而部分物美价廉的牛肉零食小吃存在原料以次充好或违规添加等问题。检索最近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检信息发现，多起案例中所谓风味牛肉小串、手撕风干牛肉、卤牛肉等均是以鸭肉或猪肉冒充，有的还掺杂了少量的鸡肉，销售渠道以外卖电商平台居多。调查发现，假冒牛肉零食小吃价格普遍友好，同时经过牛肉膏、香辛料、辣椒红等配料的调色增香，外观与口感高度仿真，辨别相对较难。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臧明武表示，以鸭肉或猪肉冒充的牛肉不一定都有直接相关食用安全风险，但商家这种以次充好、食品欺诈的行为本身就常伴有多重食品安全隐患。其一，原料来源不明或品质低劣；其二，加工环境和卫生条件差；其三，违规添加等问题普遍。此外，部分假牛肉跨区域生产，全国配送，外卖平台交易链条长，消费者食用后发现问题，常面临举证难、索赔难情况。外卖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假冒牛肉零食小吃，虽伪装手段多样，但并非毫无破绽。臧明武提醒消费者，可通过以下三招避免掉坑。一是查资质，辨评价，点单前查看商家是否公示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无实体门店或无堂食的商家卫生与造假风险较高，注意用户评价中口感像鸭肉、一抿就散等描述，警惕合成肉，若好评内容雷同，可能为刷单伪装。二是查配料看价格，商品标注牛肉风味、调理肉制品等模糊字样的通常非纯牛肉，配料表中如出现其他肉类、大豆蛋白、食用胶等，多为重组肉或仿制肉。价格方面，风干牛肉干市场价格每斤80元至120元，遇9.9元包邮等低价促销或10几元的牛肉套餐，大概率是鸭肉或重组肉冒充。三是看纹理是口感，真牛肉肌纤维粗长，纹理自然，嚼劲儿足；假牛肉纹理细密杂乱，肉质均匀无纤维，口感易散如豆渣，缺乏嚼劲儿。

浙江省中医院针灸科主任徐福指出，情绪不畅多与肝气郁结相关。人的身体上还有几个小开关，日常按揉或刺激这些穴位，能起到疏肝理气、安神定志的作用，且简单易学，适合居家调理。一、太冲穴位于足背侧，被称为消气穴，每天用拇指按揉3至5分钟，力度以微微酸胀为宜，能有效疏解肝郁，平复烦躁情绪。二、内关穴在前臂掌侧，按揉此穴可宁心安神、理气止痛，缓解焦虑失眠带来的情绪不适。三、肝俞穴在背部，长按此穴可将疏肝理气的中药膏贴敷于此穴，通过温和刺激调畅气机，适合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的人群日常调理。此外，对于情绪波动失眠者，耳穴压豆也是中医常用的外治方法。好了，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点13分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

0: 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然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 我们深学

0: 第五，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推动我国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7: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

0: 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蛮好。
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6: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5: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7: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5: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8: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0: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源于用火。
1: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1: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 目前河南东

0: 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压小麦千粒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吝不假，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重，提高产量。
2: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3: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2: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4: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5: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5: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6: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

0: 我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的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6: 白鹤亮翅，
5: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人间初夏，风柔日暖，愿日子清透，万事顺意，愿你晨起有微笑，所遇皆温柔。各位早安。那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立夏之际，中国大地生机勃发，处处跃动着发展的活力。五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山水城乡，人潮如织，涌动着高涨的出行热情，市面红火，供需两旺，折射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实干奋进，步履不停，绘就节日最美的劳动风景。忙碌火热的五一假期，彰显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勾勒出一幅蓬勃向上的中国经济图景。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4月30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新华网消息，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人民网消息，五一假期各地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商业、农业等业态融合，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等打造应季文旅产品。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四川成都春熙路等商圈开展各类特色活动，苏超、粤超、赣超等省级足球联赛持续举办。五一假期各地推出政策加活动，重点惠民举措，新供给、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消费市场呈现新特点。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沾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伊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2.5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林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析。

0: 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旅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归途安然，向内自愈》，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春风徐徐，繁花漫野，期盼已久的五一小长假就像是一阵温柔的晚风，轻轻地来过又悄悄地走远了。很多人都奔赴了一场短途的旅行，有的人去海边看了落日，有的人去走了山间的小路，有的人去逛了陌生城市的街巷，卸下了朝九晚五的紧绷，暂时放下了工作琐碎与责任，不用赶闹钟，不用赶进度，只管随心慢行，吃想吃的小吃，看想看的风景，和家人好友一路说笑，把平日里积攒的疲惫都交给山川湖海抚平。可是旅程总是有终点的，热闹总会有散场的。收拾好行李箱，叠好旅途的衣物，删掉行程的提醒，重新调好早起的闹钟，当生活一下子回归了生活原本的轨道，很多人的心里会莫名其妙的空空的，提不起精神，静不下心绪，一边回味旅途的自由松弛，一边抵触眼前平淡重复的日常。这是每一个旅行归来的人都会有的真实的心境，其实不必为难自己，也不必强迫

自己立马满血复活。旅行其实是生活的调味剂，归来是日子的常态。学会接纳，学会安抚情绪，学会在看过山河之后依然能够安于人间烟火，就是成年人最好的自愈了。

旅途有欢喜，也藏着人间的小常态。身边有一位朋友，五一带着孩子出门短途旅行，一路看海、逛老街、吃特色的小吃、拍照打卡、走走停停，几天下来过得松弛又惬意。可是在返程的路上，他忽然间变得沉默。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总觉得假期太短，风景太好，一想到回去又要上班做家务应付一地的琐碎，心里就莫名的提不起劲儿来。我特别懂这种感受，我们出发旅行本就是为了逃离紧绷，给自己的情绪来一场放空。在陌生的城市里，没有熟悉的人情牵绊，没有做不完的琐事繁务，眼里只有风景，心里只有松弛，整个人都处在被治愈的状态当中。可旅行终究只是短暂的出逃，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做原来的事儿，担该担的责任。很多人收假后的低落，不是矫情，也不是懒惰，而是从极致松弛突然切换到高度的紧绷，身心跟不上节奏，情绪产生了自然的落差。我们舍不得的从来不是某一处的风景，某一顿的美食，而是那几天不用懂事，不用硬扛，只做自己的轻松时光。但人生本就是这样，有奔赴远方的欢喜，就有回归日常的平静，有随心所欲的假期，就有按部就班的烟火。没有永远在路上的自由，也没有永远不落幕的热闹。旅途的意义不是让我们沉迷远方厌恶当下，而是让我们短暂的抽离，看清生活，也放过自己啊。允许自己有几天情绪低迷，允许自己慢一点收心，不必责怪自己不够自律，不必勉强自己强装振作。情绪需要过渡期，心灵需要缓冲期，慢慢来就是最好的状态。

放下旅途的执念，别让攀比心消耗了自己。归途归来之后，最让人消耗的是不自觉的攀比，刷朋友圈，刷短视频，看别人走遍了大江名川，行程满满，照片精致，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再看看自己，就只是就近走走，旅途有堵车，有赶路，有小小的遗憾，甚至你哪儿都没有去，只是在家安静地宅了几天，心里难免生出失落，觉得自己的假期不够精彩，过得不值当。可是我们常常忘了，生活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假期也没有标准的答案。有人偏爱远行千里，也有人愿意在自己家中做着平凡的自己。路上吹过的风，看过的晚霞，吃过的一碗热食，和家人并肩走过的小路，都是属于自己珍贵的回忆。

旅行的治愈从来不在朋友圈的点赞里，只是在内心的放松与安稳里。真正通透的人，从来不去赶路，也从来不去盲目攀比，不必羡慕别人的远方，不遗憾自己的平淡，认真享受自己的节奏，好好的善待自己的心境吧。假期结束了，就坦然和旅途告别，把美好收进心里，只在内心的放松与安稳里轻轻的放下，不纠结遗憾，不浪费情绪，日子反而会过得轻松很多。

把旅途的温柔带回到日常才是最好的治愈。旅行的真正价值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在归来之后你更温柔的心态对待生活。看过山海辽阔，就不会再纠结眼前的一点小事儿；感受过远方的慢生活，就懂得不必把自己逼得太紧；体会过无拘无束的松弛，就能明白人生不必时刻紧绷。归来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把旅途当中的那份豁达、松弛与温柔带进平凡的朝夕里，不慌不忙，不焦虑，不内耗。愿每一个旅行归来的人都能够放下落差，好好吃饭，接纳平凡，带着山河赋予的温柔，在寻常烟火里安稳自愈，从容度日呀。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海城光临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名字叫做《爱的主打歌》，非常劲爆。这首歌呢是萧亚轩发行于2002年，收录在专辑《爱的主打歌稳》当中的一首歌，是一首经典的华语的动感舞曲，由周耀辉作词，陈伟作曲。旋律呢是轻快抓耳，歌词把爱人比作生命里的主打歌，俏皮又热烈，唱出了陷入热恋时的甜蜜与专注。这首2002年的经典动感舞曲最近又强势翻红了，全网掀起了改编和翻唱的热潮，各种新版的混搭风格层出不穷，洗脑节奏再次刷屏，青春回忆直接拉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动感的歌声，今天的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全部实现进驻。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天舟十号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毛讲小说改编电视剧主角将播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9号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当天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在进驻动员会上，各督察组组长指出，督察组将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被督察对象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全力做好支持，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情况介绍、资料提供、协调配合、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保障督察工作顺利推进。根据工作安排，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西藏自治区为每天9点至21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每天10点至22点。督察组表示，将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对象和社会监督，在后续工作中将严格落实中央有关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为基层减负，不断提高督察工作的精准性、针对性，确保有序有效完成督察任务。新华社消息，记者9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当前，算法歧视、情感依赖等科技伦理风险日益凸显，急需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机制。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先导计划旨在推动办法在部分城市率先落地。重点任务方面，通知提出将细化省级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规范，指导建设科技伦理委员会

0: 口天气应满足发射条件。5月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了全区合练，合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这是天舟10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10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5月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10号的到来。新华社消息，发起成立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发布89项全国终身学习特色活动项目。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活动9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一系列成果在启动活动上亮相。记者了解到，启动活动上，有关部门还发布了新征集的高校面向社会开放的优质数字学习资源，以及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此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上新了28个部委、社会机构和企业的700多门优质课程资源。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有关部门、各高校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推动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联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通，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面向社会提供优质资源，树立与教育强国相适应的终身教育观，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新华社消息，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48集电视剧《主角》将于10号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作品改编自作家陈燕创作的获得茅盾文学奖5个1工程奖的同名小说。记者9号从在西安举行的看片会上获悉，电视剧《主角》通过秦腔名联一秦娥、胡三元、花彩香等人物的命运交织，折射了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展现了传统戏曲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新生。该剧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执导，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领衔主演。李少飞介绍，全剧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一秦娥等人的个体经历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回环嵌套，形成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艺术效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据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8号曾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

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狼给露丝的报酬。
1: 在茂密的大森林里，有一只很凶恶的狼。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它一出现，小动物们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天，这只恶狼在草丛里发现了一根不知什么动物的骨头。为了不让别的动物把骨头抢走，他决定立刻把骨头吞进肚子。可是那根骨头却一下子卡在他的喉咙口，吞也吞不进去，吐也吐不出来，让恶狼十分难受。他来到小河边，拼命地喝水，想把骨头冲进肚子。可是尽管他把肚子喝成了一个圆圆的大皮球，这根调皮的骨头还是紧紧地卡在他的喉咙，一动不动。就在恶狼被卡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一只鹿丝飞来了，它迈着长长的脚，伸出长长的嘴，在水中寻找最喜欢吃的小鱼。恶狼眼睛一亮，赶紧向鹿丝求救。鹿丝大姐，请你救救我吧，我的好。

0: 卡着一根骨头，我要被卡死了。
1: 露丝说，
2: 我怎么才能帮你呢？
1: 饿狼说，
0: 这很简单，你的嘴这么长，只要把它伸进我的喉咙里，把它取出来就行了。
1: 露丝说，
2: 恐怕不行，这样做我不是太危险了吗？
1: 饿狼说，
0: 我亲爱的露丝大姐，你是在救我的命啊，我怎么会伤害你啊？我不但不会伤害你，我还要送你三条啊，不，送你五条小鱼做报酬。我可不是那种不讲信用忘恩负义的狼啊。
1: 露丝相信了狼的话，开始为狼取骨头了。他把头伸进狼的嘴里，找到了那根骨头，把它轻轻地叼了出来。
2: 狼先生，骨头取出来了。
0: 哎呀，这个该死的骨头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2: 狼先生，现在你可以把五条小鱼给我了。
0: 什么？五条小鱼？你向我要五条小鱼？为什么？
2: 这是你答应给我的报酬。你说过，你不是不讲信用的狼。
0: 我说朋友，在大森林里能从我的嘴里把脑袋平安无事地收回去的动物，你是唯一的一个，这就是我给你的报酬。现在你要是再不把你的臭嘴从我的眼前消失，我就把你当晚餐了。
1: 饿狼又张开了大嘴，露丝慌忙飞上了天空。他对饿狼喊道，
2: 我真后悔，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个从来不讲信用的坏东西。
3: 小小信箱。怎么能把狼喉咙里的骨头取出来？露丝最爱吃什么？露丝最后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
4: 露丝的嘴特别长，所以能把卡在狼喉咙里的骨头取出来。露丝最爱吃小鱼，露丝最后明白了，她不应该相信这个从来不讲信用的恶狼。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

千里送鹅毛。唐朝时候，地方官吏经常要向皇帝进贡礼物。云南地方上有个行政长官，要送件礼物给皇帝。他心想，皇帝不缺金银珠宝，要送也得送个稀罕的。最后，他决定进贡一只天鹅。他派一个名叫缅伯高的人，用竹篓背上一只天鹅，前往京城长安。缅伯高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走了好多天，来到了缅阳湖边。在这许多天里，天鹅没下过水，浑身都脏兮兮的。缅伯高放下竹篓，抱出天鹅，要给它洗洗澡。不料天鹅一纵，挣脱了他的怀抱，扑棱一声振翅要飞。缅伯高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抓了一把，只抓下了一根羽毛，眼睁睁地看着天鹅飞走了。缅伯高又着急又害怕，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后来他急中生智，怀揣着那根羽毛赶往都城长安。多日后，缅伯高终于来到了长安，随着各地前来进贡的使臣去见皇帝。轮到缅伯高时，他手捧羽毛走上前去，为皇帝唱了一首歌：天鹅共唐朝，山高路途遥，缅阳湖失去，倒地哭嚎啕。上父圣天子，可饶缅伯高，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皇帝莫名其妙，缅伯高随即讲出了事情的原委。听到这里，皇帝连声说：哈哈，缅伯高千里送鹅毛，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呀。缅伯高的才华和机智博得了皇帝的欢心，皇帝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奖赏给他很多东西。后来人们就用千里送鹅毛这个成语比喻礼物虽然很小，但是情谊却很深重，有时也与礼轻情意重连用。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医美区调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谋划实施情况，现场办公研究推进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城市更新目标任务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品质。在新源、新立、新发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基础类改造项目总体设计情况，实地查看改造工程实施进度。他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长远发展，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推进实施，统筹抓好路面硬化、外立面改造、屋顶修缮、违建拆除、非线整治等工作，一体推进市老化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优化施工流程，保证建设进度，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在永红、宏生小区，岳方江详细了解完善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建议，现场研究项目实施方案和措施。他强调，要对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结合城市更新片区规划，尊重群众意见，完善功能设施，提高绿化水平，让小区更加舒适宜居。要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实施，组建工作专班和指挥部，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切实做到谋划设计科学精准，资金保障及时到位，工程推进规范有序，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示范工程。在凤凰水岸 C 区，岳方江详细了解提升类改造项目谋划情况，实地查看小区整体环境和配套设施。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聚焦软件提升，统筹推进环境美化、公共服务配套、智慧化管理等工作，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建筑风貌协调，又要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营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将小区打造成形态美、功能全、治理优的完整社区样板，让改造成果更加综合立体，更多惠及于民。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5月10号，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童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徐子涵：
3: 参加这次爱鸟周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知道了小鸟是大自然珍贵的宝贝，是地球生态不可缺少的小伙伴。
2: 东北林业大学凉水实验林场直属党支部书记李京才：
4: 伊春市依托我们凉水自然保护区开展爱鸟周活动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有着丰富的鸟类的资源，可以为我们的观鸟、爱鸟、护鸟活动呢提供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同时，我们还有着丰富的这种科教资源，我们的大学生呢也可以和中小学生一起参与到爱鸟护鸟的志愿服务当中来，实现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
2: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教育局、盘市委、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